0: 即将播出中文广播节目《首尔我来了》的重播。
1: 这是一座拥有约2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城，
2: 这里四季分明，春夏秋冬皆有迷人的自然风景。
3: 这里充满时尚气息和青春活力，
4: 我们就在这里。首尔，
5: 首尔，
4: 首尔，
3: 我来了。
6: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欢迎来到 FM101.3 首尔 TBS EFM，
7: 这里是陪伴大家一起度过午餐时间的
8: 首尔我来了。
6: 接下来先听一首歌曲，轻松开启我们的午间时光吧，一起来听不速顺的 Lunch。

0: 每周二和周三的白天时段将由我士兵，还有我子怡陪伴着大家。那回想我们之前逛过的首尔，我们带大家去了既有充满着这种潮流青春气息的宏大街头，也有充满烟火气息的建大周边小路，更是沉浸式逛遍了充满这种复古情怀的东庙跳蚤市场。
1: 确实如此，之前我们走过的地方呢，大多都是人流量偏大的市井街区，那每天看着人来人往，时间久了难免也会想要找寻一处安静的地方静静的放空。太有同感了，平时我们大多数的时间都会待在教室里面或者是办公室里，其实还特别渴望远离城市的喧嚣，找一处贴近自然的地方放松心情。
0: 所以今天我们就改变以往的出行风格，不再穿梭于繁华的商业街区，那带着大家呢走进藏在首尔市区深处的休闲散步好去处。我已经充满期待了，到底是怎么样一个好地方呢？今天我们
1: Walking Seoul 的目的地啊，就是坐落在首尔中浪区的龙马山。龙马山这个名字我好像听过，但是可能有点陌生。 我觉得很多听众朋友第一次如果听说龙马山的时候呢，反应也应该会和子怡差不多。相比首尔那些热门的景点呢，龙马山一直是一个很低调的地方，它没有太多的商业化包装，也不是那种刻意打造出来的网红打卡地。
0: 这么一听反而会让人就是更想去看看了，现在很多的地方一到周末人就会变得特别多，但是这种安安静静的真正的像能够慢下来的感受自然的地方好像越来越难得了。
1: 没错，罗马山就是这一种藏在市区里的自然感，那明明还在首尔市区里呢，却有一下子被大片山林和绿色包围的感觉，空气风声还有那种 安静的氛围，都会让人有一种暂时逃离了城市的感觉。哦，这么听下来，我真的已经开始期待了。那在正式开始今天的
0: Walking Soul 之前呢，还是和往常一样，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节目的收听和参与互动的方式吧。
1: 好的，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晚上8点，还有凌晨4点都可以收听哦。那收听的方式呢也很简单，一共有三种， 在收音机FM1013、 TBS EFM官网 还有YouTube都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当然也非常欢迎大家随时跟我们互动，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参与的方式。 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 短信每条50韩元， 彩信100韩元。 微信公众号搜索TBS互动， 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消息。 YouTube搜索TBS EFM 或TBS EFM华语， 在直播的窗口的聊天框中留言即可。
1: 那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听一首 Vernon 的 Rolling， 马上回来。

0: 在街角与旋律之间，收藏青春的观察与故事。这里有音乐，有书，有味道，也有你向往的生活。在城市的日常与心跳之间，我们慢慢记录，轻轻讲述，让每一段平凡都有被听见的温度。这里是首尔，
1: 首尔，我来了。

0: 首尔的街头放慢脚步，
1: 用耳朵去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
0: 这里是 Walking Seoul， 陪你一起边走边听刚刚好的首尔。今天要说的龙马山呢，它安静地矗立在城东片区，没有络绎不绝的外来游客，平日里前来游玩的大多都是周边居住的本地居民，还有一些熟知这片小众宝地的年轻人们。
1: 其实我第一个最关心的就是出行问题。对于平时依靠公共交通出行的学生和上班族来说，前往这个龙马山出行会不会不太方便呢？
0: 这个呢，你完全不用担心出行问题。这里的交通条件十分便利，乘坐地铁七号线即可直达龙马山站。那从二号口出站之后呢，随着平坦的街道慢慢步行，十分钟左右就能够顺利抵达登山入口。哪怕是第一次前去呢，也不用担心迷路。
1: 哦，原来如此。那解决了出行问题，我还有一个最担心的点，就是登山路线的难度。因为我平时其实很少运动嘛，我特别害怕这个山路陡峭难走，然后走到一半就体力不支了。
0: 这也是很多初次打算前来游玩的朋友们都会顾虑到的一个问题。其实龙马山全程呢是轻松休闲的轻徒步路线，和那些专业的登山路线呢有着很大的区别，所以完全不需要担心，完全不需要担心那种体力跟不上的情况。
1: 哦，那这下我就彻底安心了。那实际走起来这个体验感究竟是如何的呢？
0: 整座山体地势呢是十分的平缓的，全程没有陡峭的土坡，也没有坑洼难行的小路，通往山顶的主干道全部铺设了干净的石阶，就算是平时不爱运动的朋友们，或者是带着家中长辈一同散步的话呢，也能够轻轻松松的缓步走到山顶。
1: 哦，难度这么友好，那真的是太适合我们日常这个休闲出游了。那龙马山里面又藏着有什么样的乾坤呢？
0: 顺着平缓的山路慢慢向上前行，行至半山腰位置，我们便可以抵达藏在山林之间的龙马瀑布公园。这是整条徒步路线里极具特色的一处打卡点。整片园区依托山体地势修建而成，山间清泉呢顺着自然岩壁缓缓倾泻而下，水流舒缓柔和，清脆的流水声在林间悠悠回荡，听着呢也让人身心舒缓啊。
1: 啊，藏在这个半山腰的山间瀑布，想想就格外的清幽静谧呢。
0: 是的，整片瀑布区域呢被这个浓密的森林
1: 这样子，
0: 这些林木层层环绕遮挡，常年绿荫笼罩，空气里还萦绕着淡淡的湿润水气，所以走在这里呢也格外的清爽和凉快。
1: 像在这种登山途中遇上这样一处这种清幽的水景，然后走累了停下来歇一歇，哇，感觉实在是太惬意了。
0: 是的，那我们稍作休息，欣赏完山间瀑布美景之后呢，也可以再接着沿着前方整洁平整的石阶步道继续往山顶方向走去。越往山林深处走去啊，周遭的环境也就越发的安静纯粹下来了。
1: 那就算是在这种正午阳光最强烈的时候走在这条路上，也完全不用担心会被太阳晒伤了，对吧？
0: 是的是的，完全不用担心。这浓密的树荫能够牢牢遮挡住刺眼的阳光，行走在林间小路当中呢，时时刻刻也能感受到阵阵清凉的微风，那体感温度呢也要比城市主干道低上不少。
1: 这种其实远离城市的纷扰，全身心贴近自然的感受，是在繁华的商圈当中永远不会体会到的。
0: 是啊，而且景区也特别的贴心，考虑到大家边走边逛的话容易疲惫，在整条徒步路线的沿途各处呢也都摆放了很多休闲的长椅，然后这些长椅大多都安置在树荫之下，视野也十分开阔。
1: 那也就是说我们要是走累了就可以随时停下来休息一下，对吗？
0: 没错没错，就是想走就走，然后想停就停。
1: 那就是在这样子的高处俯瞰这座城市，我觉得它一定是有完全不一样的体验的，对吧？
0: 是的，站在观景台上放眼望去的话，脚下是居民的住宅，远处能够清晰的看见汉江，这江水静静的穿梭在城市之间。如果遇到天气晴朗视野通透的日子呢，就可以连远处不少知名的城市地标都能够清楚的看见。
1: 哇，听完真的特别特别的心动啊。在一天当中，那选择什么样的时间段来这里观赏风景体验感是最好的呢？
0: 结合我这个自己的亲身感受啊，我最推荐大家 的时间呢是傍晚时分。哦，傍晚时分。那傍晚的话就是给我们描述一下它是什么样的一个美景呢？因为等到傍晚的时候呢，太阳也慢慢往下落，暖乎乎的夕阳光芒铺满了整座的城市，连山里都是染上了一个特别温柔的暖色光。那落日在街边楼宇互相衬着，放眼望去呢，满眼都是舒服又好看的景致。我觉得单单是这种落日的晚霞就已经足够的迷人了。

0: 那等到天完全黑下之后，还会有什么不一样的景色吗？哎，那肯定有不一样的景色嘛。那天慢慢黑下来之后呢，就是另一番光景。白天热热闹闹的城市慢慢安静下来，街上家家户户还有街边
1: 街边的那个商铺的灯全部都亮了起来，那零零散散的灯火凑在一起看呢，也看着特别的温柔好看。哦，
0: 能感受到了，像是一边是那种安静的山景，然后另一边灯火通明，哎，感觉就会非常的舒服。
1: 是啊，而且龙马山还有一个让人感到惊喜的点。
0: 哦，那给我们展开聊一聊。
1: 就是整片龙马山游玩区其实都是免费对外开放的，不需要任何的入园门票。其次就是山林当中 中的整体气温呢，要比市区偏低，尤其到了傍晚之后呢，山间的晚风凉意会更加的明显，哪怕白天出门的时候天气比较炎热，也建议大家随手带上一件轻薄的外套，避免吹风着凉。
0: 那就是聊了这么多，其实关于龙马山的风景特色啊，还有什么出行游玩的这种攻略啊，相信我们屏幕前的听众朋友们也都有属于自己的放松的方式了。那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也正式的和大家见面喽。没错，今天也想问问大家，在日常的生活里，当你感到身心疲惫、情绪低落的时候，你最喜欢用什么样的方式放空自己、舒缓压力呢？那么欢迎大家通过以下的方式来和我们分享：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50元。
2: 50元每条，彩信100元每条。微信公众号搜索TBS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短消息。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 TBS EFM 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后，在聊天框里留言即可。那接下来让我们先听一首歌曲，一起来听陈文飞的《春》。

欢迎继续锁定首尔我来了。我们今天也收到了很多听众的留言，那今天的互动话题是疲倦的时候你最喜欢用什么方式来放空自己。那让我们来看一看各位听众朋友们的留言吧。手机尾号4153的听众

0: 说平时压力大，心情烦躁，就喜欢往山上走一走，站在高处吹吹风，所有的烦心事都能够看淡不少。
1: 嗯，确实，我当时站在龙马山上面的时候呢，也会感觉心情一下子就变好了特别多。嗯，然后吹着高处的风，然后再看一下落日，确实是一种不一样的心境。嗯，手机尾号6289的朋友留言，比起热闹人多的地方，自己格外偏爱这种安静清幽的山林环境，安安静静的待着，内心就感觉特别安稳。
0: 然后我感觉这位朋友应该跟士兵一样，因为士兵往期节目也说过，自己比起那种热闹喧嚣的地方，好像更喜欢这种安静的地方。
1: 嗯，确实。
0: 是跟自己独处的时候，能够有更多的思考空间。
1: 嗯。
0: 那尾号19770的这位听众朋友发来留言说，想找一处人少安静的散步小山。听完这一期节目，已经打算周末约上好友一起去龙马山逛一逛了。
1: 嗯，我们也非常推荐大家能去龙马山去逛一逛，但
0: 嗯。
1: 像今天这样的雨天呢，还是建
0: 不
1: 议
0: 要
1: 大
0: 登
1: 家就
0: 山
1: 先不
0: 了，
1: 要登山了。
0: 是的，而且其实我感觉每次看到听众朋友们根据我们节目的推荐找到自己喜欢的地方逛一逛，我就非常的开心。
1: 是的，那半点过后我们马上回来，不要走开。第一部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听 Oh My Girl 的《Dang Dang Dance》。

0: TBS EFM
1: 炎热的夏天很容易中暑，轻者头痛脑胀，严重的甚至昏迷不醒，危及生命。那么我们怎样预防中暑呢？
2: 暴热的天气就不要出去转悠或者干活，尤其是中午十二点到下午五点高温时段，应停留在凉爽的地方。外出时戴上遮阳帽或遮阳伞，穿得轻薄凉快一点。老年人对温度的适应能力本来就弱，如果患有一些慢性病，那就更需要重视了。不要把小孩子一个人放在车里，一刻也不行，非常危险。另外，如果有人中暑了，也别慌，先把患者移到凉快的地方，松松衣服，看看情况，喂点水，症状严重时赶紧拨打119求助。大热天一定要小心，健康安全的夏天才更美好。

夏天又闷又热，空调使用频率也随之上升，但在享受清凉的同时，我们也需要节约用电。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节约用电呢？冷气温度调高一度，室内温度维持在26度，空调和电扇一起使用，您可以节约 20% 至 30% 的电量。随手关闭不必要的照明，拔掉不用的电器插头，穿着凉爽的服装展现出酷酷的风格，避免边开空调边开门营业，关门制冷将为您节约高达 66% 的电量。让我们一起努力实践以上几点，过一个环保节能的夏天。

0: 从首尔出发，
1: 聊生活，
0: 聊文化，
1: 也聊我们自己。
0: 这里是
1: 首尔我来了。
0: 有些书值得被重新翻开，
1: 每一本书都是一段还没结束的对话。欢迎采薇。
0: 欢迎，
2: 大家好，我是采薇，欢迎来到这一周的拯救落灰的书架。
1: 那采薇呢，一提到毕业这个词，你的脑海里会最先想到什么样的画面或者什么样的回忆呢？
2: 可能回忆起自己高中毕业的时候吧，因为回想起来发现自己当时并没有留下很多的照片，甚至当时一起拍毕业照站在旁边的朋友现在都已经不怎么联系了。大家会不会也会感受到离别真的是一件很突然的事情呢？
1: 有的，就是小时候会觉得，哎呀，那些朋友们会一直在我的身边，一直在我的生活里，但是后来会突然某一天发现，其实我们已经很久没有联系了。
0: 而且有的人甚至连正式的告别都没有，然后再次见面的时候就觉得原来大家已经都不再熟悉了。
2: 哦，原来是这个样。
1: 是的，
0: 是的。
1: 然后呢，我觉得今天这一期节目会不会也是我们聊一聊跟这个有关的一些话题呢？
2: 没错，这一期我们要介绍的这本书啊，是来自中国作家林海音老师的《城南旧事》。大家会不会觉得这个有点耳熟啊？感觉大家小时候可能都看过吧。
1: 对啊，这个名字我觉得大家应该都很熟悉吧。就是，哎，我觉得如果没记错的话，应该是我小学的语文课本里就有出现过。
2: 没错，东洋童年骆驼队，爸爸的话儿落了，这些篇章其实很多人小时候都读过。
0: 确实感觉这些文章都是我们的童年回忆啊。
2: 对，所以今天我特别想拯救这本书，因为我发现城南旧事其实特别容易落灰。
1: 我猜一下，他落灰的理由不会是因为大家其实都不太想回忆课本吧？
2: 我觉得应该会有这个因素了。还因为这本书其实彻底是用儿童视角写的，就我记得小时候读的时候会感觉到很有趣，胡同啊，骆驼队，疯女人，草堆里的小偷，这些都是在我的生活中没有的东西，像一个一个小故事。可能长大以后呢再读，很多人就会觉得它节奏太慢了，甚至可能会觉得主人公的想法有些天马行空。
0: 但其实小的时候读的时候呢，有感觉有很多内容都没有太看懂，那现在回看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更特别的感觉。
2: 没错，这两天我重新翻看的时候突然发现，很多时候我们长大以后才开始困惑的一些问题，其实在小时候的书里面就已经见过了。
1: 采薇这样一说，我突然觉得可能是这样的，就是因为小时候我们正是看了这样的文章才一点一点的成长。
2: 没错，而且成长可能本来就是一个不断打碎认知再重建认知的过程，而有时候我们急着往前走就会忘了回头看一下。所以我觉得当我们阅读城南旧事的时候，会让我们重新回到小时候，用那种最单纯的眼睛再看一遍这个世界。
1: 哦，那采薇先帮我们来介绍一下这本书到底讲了什么样的故事吧。
2: 好的，城南旧事就是作者林海音的真实经历。故事发生在20世纪20年代的北京城南，主人公叫英子，是一个小女孩。她在胡同里面观察身边的大人世界，比如说一直在隔壁惠安馆等丈夫和女儿回来的秀珍，藏在荒草堆里的年轻小偷，还有被旧式婚姻困住的蓝姨娘，还有她身边辛苦一辈子最后却失去孩子的奶妈宋妈，这些很多很多人都短暂地出现在英子的童年里，然后又一个一个离开。
0: 听起来好像每个人都只是路过他的人生，但小的时候就是这样，总觉得世界上的其他人，哎，都是 NPC。
2: 哎，没错。而且小时候的英子其实并不真正的理解贫穷、死亡、离别这些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他只是很认真的靠近这些人，相信这些人。
1: 小孩子就是这样，就是会很纯粹的相信其他人，但是这样的话其实也会被这种真实的世界所伤害吧。因为我记得当时是英子的他因为他的父亲去世然后成长了很多。
2: 没错，随着身边的人不断离开，他也慢慢开始意识到原来长大这件事情意味着离别和失去。
0: 就是那句很特别经典的话吧。
2: 对对对，爸爸的话儿落了，我也不再是小孩子。
1: 哎，其实我当时就是听到这个话，就是读到那个地方的时候，我一直有一种淡淡的难过，因为我觉得面对离别这个课题，我直到现在还不是很好能够去面对它。
2: 是这样， 样，城南旧事最核心的主题之一就是离别，所以今天我想推荐这本书的理由其实也和这个有关。我觉得如果人生一定要上一门必修课的话，可能就是离别。
0: 但离别真的是一个很沉重的话题。
1: 是，
2: 对，但离别这件事其实每天都在发生，小到整理房间时丢掉的一些旧东西，大到毕业离家、分手、亲人的离世，甚至连看完一场期待很久的演唱会都会有一种结束了的空荡感。
1: 天哪，我觉得这个太真实了。嗯，其实因为我们一直在努力的去拥有一些东西，比如说成绩啊、认可啊，
2: 没错，
1: 但是很少有人会认真的教我们去怎么好好的道别。
2: 没错，子怡说的很对。而城南旧事里面每一个章节其实都是在讲一次离别，比如说秀珍深夜离开的离别，小偷被警察带走的离别，蓝姨娘成功出嫁的离别，宋妈突然消失的离别，还有最后父亲去世的离别。
0: 那这样看来整本书其实一直都在送别。
2: 对，它会让我们意识到人生里的离别有很多种，而人生里面的人也有很多种。有的人会认真跟你说再见，有的人是突然消失的，有的人来不及告别。而成长可能就是慢慢学会接受这些事情。英子也是在这样一次一次的离别中，最终在最后一个故事他说他觉得自己长大了。
1: 那采薇刚刚提到了如何面对离别，有什么方法论吗？
2: 其实我还特别想分享一个心理学理论啊，就是叫做意义重建理论。当时提出这个理论的心理学家认为，人面对离别时最痛苦的地方其实是在于原本的世界被打破了。
0: 比如说原来习惯存在的人他突然不在了，或者是看似很小很微小的变化其实都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很大的变化，而这种变化我认为才是离别的痛苦。
2: 没错，因为一个人的离开啊，不只是生命中少了这样一个人的存在，很多原本熟悉的生活方式也会一同消失，所以面对离别

0: 刚才士兵说的不只是结束，那我们就还有重新开始的可能和机会。
1: 嗯，那说到这里，按照节目的惯例，彩薇是不是也要给大家推荐一下最佳阅读搭配了？
0: 当然，那我们今天就先来推荐一下音乐搭配吧。今天想推荐的音乐是红尘的《勇往直前》。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学会离别之后的人生赋予新的意义，我们要学会在离别之后勇往直前。
2: 这首歌好像是不是一个动画片的主题曲？
0: 没错，我觉得可能跟我们年纪差不多的朋友们可能会听过，网友们都把这首歌称为可以净化心灵的歌。也希望听到这首歌的大家不仅可以回忆起童年的单纯美好，也有勇气挣扎向前。
1: 感觉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就应该会回到我们小时候那个最美好的时候。那让我们一起来听红尘的《勇往直前》。

0: 欢迎回到拯救落灰的书架，这一期我们和采薇一起跟着林海音回到了上世纪的北京城，看到了一个女孩的童年。刚才和采薇聊到离别的话题，让我觉得城南旧事其实很像一本成长说明书。我也这么觉得，尤其是最后一句爸爸的话落了我的童年也结束了，其实就是一个人突然成长的瞬间。因为很多时候人可能就是在某个瞬间突然觉得自己以后可能得一个人独自往前走，
1: 所以真的会有那种时刻，而且这种变故真的会塑造一个人。是这样的，而且这本书很厉害的一点，其实在于一直带我们认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比如说里面有保姆、邻居、姨娘、朋友、家人、陌生人，这些种种关系，小时候读的时候感觉是我们在跟着英子认识世界。确实，当时觉得这个是一个属于英子的世界，我们看他怎么样学会跟大人相处，然后长大之后会有哪一些不一样。
0: 我觉得长大之后再读就会重新开始理解身边的人际关系。没错，有的时候就有点像那种重新在整理自己的这种人际关系一样。没错没错，像故事发生的民国时期，那个时候的北京城南胡同社会里保留着一种很朴素的人情感，邻居之间会互相串门，小孩子在胡同里面跑来跑去，大人之间的很多事情其实彼此之间都知道，所以英子呢虽然只是一个小孩，但他会很自然地接触到各种各样的人。
1: 有点像小时候那种大院的生活。没错没错，而且那个时代的人际关系可能没有现在这么的包装化，大家的情绪也很直接。比如说喜欢就是喜欢，难过就是难过，也正是因为这样，我觉得城南旧事会让我们重新意识到人与人之间最重要的关系其实一直都很简单，在这些故事里面我们可能看到的就是一句话一顿饭一次陪伴，或者是有一个人认真听你说话，就是对人际关系的一种促进。
0: 是的，感觉现在大家反而很难做到这种很简单的一种相处。没错，现在的关系里会掺杂很多效率啊、结果啊这样的内容。比如我们会想这段关系有没有意义，值不值得推进，值不值得维系，会不会消耗我自己。但可能对于小孩子来说，英子的世界不是这样的，他接近一个人很多时候只是因为他觉得，哎呀，对方在那里太孤单了吧，想跟他交个朋友。
2: 他其实就是一直在用小孩子 本能的善意去看待别人，因为小孩子他总是以己度人嘛。没错没错，所以他才能看到很多成年人忽略的东西。比如说
0: 成年人会觉得隔壁院住的秀珍是一个疯女人，但英子会觉得没人听她讲故事，所以我要去听认真听她讲话。别人觉得趴在草丛里那个小偷太危险了，是违法分子。可是英子会觉得她一个人独自在那里难过很孤单。
1: 其实小时候读到这一段的时候，我真的觉得英子特别的勇敢。
0: 没错，她总是勇敢的去跟很多人社交，很多人说话交朋友。而且我觉得这种勇敢其实也来自一种
1: 没错，可以说它是用小孩的视角来写大人的世界。没有说站在大人的视角解释这一个世界，因为我们会知道啊，很多故事里只有大人才会告诉小孩啊，这个是好人，这个是坏人，这件事情为什么会发生，这件事情为什么不要去做。所以我觉得在城南旧事里最简单的事情就是我们只是和英子一起站在那里看着这些事情发生。所以说其实读者在读着读着，也会跟着英子一起慢慢长大。
0: 没错，我觉得小时候我们最开始读的时候就作为一个小读者，就是和英子一起懵懵懂懂的。
1: 没错，
0: 所以长大之后再读，我们可能又会跳出小孩子的视角开始读懂那些沉默背后的东西。那又说到这里了，我们的第二个阅读搭配应该出现了吧。这本书最适合什么时候去阅读呢？没错没错，我觉得这个时机我想给大家介绍的就是不想长大的时候。比如说突然觉得生活很复杂，人与人之

0: 觉得有时，我每次翻开《城南旧事》，会发现自己怀念的不只是童年本身，可能还有当时和自己一起学课文的同学，
1: 对，
2: 长大
0: 给
2: 的
0: 我
2: 那
0: 们
2: 些
0: 讲
2: 人。
0: 课文的老师，
1: 是
0: 没
1: 的，
0: 错。
1: 我们小时候真的很单纯的认为，就是，哎呀，大家真的会永远永远留在我们身边。
0: 没错，所以我觉得在回忆的时候也有一种很复杂的感觉。而且我觉得《城南旧事》最温柔的地方，就是在于让我们学会把这些人好好的放进记忆里。
1: 那今天这一期《拯救落灰的书架》也差不多要接近尾声了。那
2: 采
1: 采
2: 薇
1: 薇
2: 有
1: 有
2: 没有
1: 什
2: 什么想
1: 么？
2: 说的？
0: 我觉得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城南旧事》最珍贵的地方，其实不只是带我们回到童年吧，也可以让我们重新理解爱、理解关系、理解成长，而且不是用大人的视角，而是用小孩子那种最简单的方式。
2: 所以我们今天拯救的不只是一本儿童的文学。
0: 没
1: 错，我觉得它也是那些藏在我们成长里面那些没来得及说出口的告别。
2: 来，再次谢谢我
0: 没
2: 们的采
0: 错。
2: 薇。
0: 那这一周的拯救落灰的书架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周再见吧，
1: 拜
2: 拜拜。
0: 拜
2: 那送走
0: 拜。
2: 采薇之后，我们一起来听 NCT Dream 的 Dear Dream。방심했던마음은이제깨서보니까본인이노래를나중에돌아볼때더흐릿하지않게지금을지나

0: than that, I hope we always feel like。首尔我来了星期三的节目也差不多到尾声部分啦。
1: 是的，今天呢我们带大家云逛了一下我们的龙马山，从龙马山的瀑布公园一直到山顶，然后呢也讲详细的聊了一下咱们的日落还有我们能看到的景观。
0: 是的，
1: 那在这样的时候快到夏天特别热之前呢，我们也可以去逛一逛我们的龙马山。那在这儿再提示一下，像今天的下雨这样的天气呢咱们就不要去了哈。
0: 是的
1: 然后今天也聊到了关于采薇给我们带来的城南旧事，然后也聊了一些关于如何说再见的故事。

是的，其实真的需要很大的勇气好好告别。是的，那最后呢，送给大家这首来自曾谷的《Still with You》，祝你拥有愉快的一天，首尔，明天见。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医药品有效期篇，相信每位朋友都在家中备有不少常用药吧，但您在用药前仔细确认过这些药品的有效期了吗？药品的有效期一般指药效能维持在90%到100%的使用日期。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各类药物的有效期吧。一般药品及药店中卖的药的有效期为1到4年，请根据药品包装上的有效日期使用。开封后的眼药水有效期一般为1个月，开封后的膏药有效期为6个月，而医生开的处方药的有效期就是您服用此药品的天数。过期药品应该扔到药店或保健所专门的废药回收桶中。使用各种药品前一定要确认好有效期，才能药到病除，用得放心。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妈妈，我想去游泳。
3: 哎，等等，刚吃了饭不能马上游泳，得消化一下呀。
2: 妈妈，现在可以去游泳吗？
3: 来，先跟我做一下准备活动。
2: 1、2、3、4。
3: 小心不要去深水区游泳，也不要在水里打闹，还有游累了就赶紧起来，不要在水里待久了，遇到紧急情况要及时喊救命，妈妈也会在旁边看着你的。
2: 我都长大了，妈妈不用担心。
3: 知道你懂事了。哎，再等一下，涂点防晒霜再去，小心晒脱皮哦。
2: 好的，那我去凉爽一下喽。
3: 乖孩子，水虽然好玩，但是安全第一哦。

0: 谈国王之谷论当下，至今马上请出栏目嘉宾，来自韩国建国大学教育学院的孙彦宏教授。孙教授你好。你好，大家好。这进入八月份，并且到了第二周之后，就是第二、第三周这个时候啊，大家很容易就会想到，哎，
1: 8月15号光复到了，当然是了，这是韩民族的一个哈喜庆的日子，迎来光复，摆脱日本殖民统治的一个哈重要的日子啊。这样的话我们今天就要谈与它有关的话题是吧？因为这个日子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哈，我们不可能就是把它错过，所以呢今天呢就想跟大家谈一下，就是这个哈光复之前，
0: 独立运动界势力之间的这种统合的积极的这方面的现象。那他这个统合运动呢，其实有一个中心，就是一个临时政府。就所以我一提到光复的话，很多人就马上就会想到这个临时政府，是不是？的确是的，因为临时政府在韩国独立运动这个过程当中，他起出了一个脊梁柱的这个作用。但是问题是这个临时政府哈，他的树立，这个树立你知道是哪一年代吧？不过考试题啊，老师您一下子把我给考的有点懵。对，就是1919年哈，就是三一运动，三一运动之后，三一运动是3月1号，然后就是4月份的时候，然后这个临时政府就成立了吗？这名称就是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他呢所在地呢，我们都知道是上海。其实这个三一运动之后哈，就是在这个独立运动界哈，就是主张要是建立一个临时政府来领导独立运动。其实这个临时政府一开始不是在上海成立的，就是哈，就是韩国独立运动比较活跃的地方，它都有一个临 出发的时候，一个是哈，他要领导临时这个独立运动，还有一个他的主题，他的主要的任务就是什么呢？要统一独立运动的势力。
1: 嗯，
0: 他一出发的时候，他就是一个这个分裂状态嘛。
1: 嗯，
0: 是不是啊？所以呢，就是通常呢，就是这个临时政府他是四月份的时候，这上海临时政府是四月份成立的哈。然后呢，经过了几个月的统合运动。啊，就是把这个汉城的这个政府，还有这个俄国这个政府把它吸收过来。
1: 嗯，
0: 这样的话是经过了这个激烈的这种哈，就是协商，然后九月份的时候，这个统一的政府啊，它才出台。
1: 嗯，
0: 啊，有一这样的经历啊，所以在这个韩国独立运动史上来讲呢，就是这个临时政府统合这个运动呢，就属于第一次合作。
1: 哦，
0: 啊，它这个统一，而且这个韩国独立运动它统一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线索要抓住的，就是什么呢？它的统一呢，哈，有一个主线就是什么？左右两派的统一。
1: 嗯。
0: 这个呢，你看，临时政府刚刚成立之后，它统一的过程当中就出现这种现象。
1: 嗯、
0: 为什么呢？刚才我讲是在俄国，是不是有一个临时政府啊？
1: 嗯，
0: 俄国这个临时政府1919年的时候成立，那时候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发生，是不是？那个在这个沙俄的这个俄国的这个临时政府呢，它就有社会主义势力为主流的，这社会主义势力不就是左派吗？
1: 嗯，
0: 然后上海临时政府它是右派民族主义的，这就出现了一个左右合作的第一次这个尝试。
1: 嗯，
0: 啊，这是初期的一个，
1: 嗯，
0: 然后这个还有一点呢，就是跟大家强调，就是哈，九月份的时候是以统合政府的这种哈、这个现这种啊这个面貌，他就是哈重新啊这临时政府啊就是领导这个独立运动界哈、
1: 嗯，
0: 但是其实这些左派的势力哈，他没有完全统一进来，
1: 嗯
0: 啊，因为左派势力呢，就是后来呢他又分裂出去了。这就要跟大家说的什么呢？这左右合作的这个哈问题，它是一直没有解决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1: 嗯，
0: 这样的话，就需要继续合作，是不是？然后就出现了第二次合作、第三次合作、第四次合作。然后，在这个这个独立运动史上哈，这个独立这个统合运动的话，一般呢，把它算成是六次合作。
1: 嗯，
0: 啊，就是在日本。 这个投降之前一共有六次，嗯，啊，
1: 统合，
0: 对，嗯，
1: 好像在中国我们经常用的一个词叫统一战线是吧，
0: 就是这个概念，就是这个概念啊，而且它这个统一运动呢，它的舞台就在中国，嗯，所以它受到中国国共合作的影响也比较大，哦，啊，它一直有一个外围的这因素影响它，就是中国的国共两党合作，嗯，所以这个哈，你像刚才讲上出发的时候， 这个左派没有完全统合进去是吧，在独立运动过程当中又需要这个统合，这个统合呢被称为这个第二次合作的时候，有一个主体的会议，这个会议叫什么，国民代表会议，这个国民代表会议呢就是一直继续处于分裂状态的这个临时政府，怎么把它搞活，是不是， 因为这个处于分裂状态，就是临时政府它这个处于领导地位这个形象呢，就是不被人承认的这种状况，所以呢就是有各派势力就是主张什么呢，召开一个国民代表会议，就是先把临时政府放在一边，然后招一个国民这个代表会议，然后讨论一下我们独立运动未来的方向，然后这个策略，这个过程当中 就出现了这个临时政府应该怎么办，是不是已经成立临时政府应该怎么办，就在讨论这个问题，这样的话这个国民代表会议就被召开了，它就是在1923年的时候，从1月份开始，所以这个国民代表会议呢，它召开呢，它都有具有很大的积极意义，其中呢就是有很多人就是付出了这个贡献，比如说 这个独立运动界，特别是在中国就是比较活跃的一个安昌号这个人物，可能你也听过，就是听我们节目的人对这个独立运动要是稍稍有兴趣的话应该都知道这个人物，这个安昌号他就在中间起了很大的一个作用，他就是撮合这个左右两派，这起到很大的作用，他是属于这种缓进派的，撮合，他不是说积极的说是把临时政府就废掉，但是呢还有一些积极派的，一些就是比较激进派的，这些激进派呢他就是猛烈的攻击临时政府，为什么呢，就是临时政府呢他初期的时候他树立初期他主张一个什么样的独立运动

0: 这个路线呢，就是外交。
1: 嗯，
0: 外交就是对美外交。
1: 嗯，
0: 啊，这个主导人物就是什么呢？当时临时政府的临时总统就是李承晚。
1: 嗯，
0: 啊，李承晚呢，他对美外外一对美国外交，为什么李承晚当时他就是在美国居住，在美国活动的。
1: 嗯，
0: 啊，他就是提出一个什么呢？向美国这个总统提出一个请愿。
1: 嗯，
0: 就说是要美国来，由美国主导的，就是国际联盟来代替日本来委任统治。
1: 嗯，
0: 啊，这一消息传出之后，啊，这个批判的声音是越来越高，
1: 这是另一种形式的卖国。
0: 是的，是的，因为当时有很多人都主张什么呢？就是准备力量，这个组成军队与日本真枪实弹的来，战争，
1: 就是枪杆子里要出政权呢。
0: 对对啊，很多人主张是这样的，但是当时临时政府呢，根据这李承晚的路线，就主张着外交，是不是？啊，这样的话就出现一些这个激进派，就什么呢？主张把这临时政府就废掉，我们新建一个。
1: 嗯，
0: 啊，这样的话就是在这个国民代表会议当中就出现了什么呢？这理论的这种哈、路线上的这种争斗。
1: 嗯，
0: 啊，会议是召开了，是1923年1月份开始召开的。然后呢，就是各地的独立运动人物还有团体都聚集在上海。在上海召开的啊，然后这个他的会议召开呢，大约有5个月多啊，这不到半年啊，开了70多次会议。
1: 嗯，
0: 哦，但是会议呢，就是哈，最后结果呢，他是没有说是获得这个哈成功啊。
1: 嗯，
0: 他原因就是什么呢？他每次召开会议，两派都在争斗。
1: 嗯，
0: 啊，就是有哪两派呢？一个呢，就是哈主张什么呢？这个临时政府呢，不要把它废掉，要改造一下，就是改造一下它的路线，这是比较缓进的一派哈、还有一派呢，就刚才讲激进派，就是什么，这个政府就不要了，然后呢，新建一个政府，这政府把它转移，不在上海，在哪儿呢？再移到俄国去，他主张要接受这个列宁的这种支援，因为当时列宁呢，他是提出口号就是帮助这些弱小民族的民族解放运动的。
1: 嗯
0: 啊，但还有一派就是什么呢？现在临时政府挺好的，没什么问题，就是维持现状，也不要攻击李承晚。他就是
1: 三派啊，
0: 就是三派啊。那第三派就是临时政府的拥护派，他拥护谁呢？拥护的就是李承晚，就是李承晚的支持派。
1: 嗯
0: 啊，这样的争论来争论去之后啊，这会议没什么结果，
1: 就不知道他这三派争来争去到底是为了这个国家利益还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可能各种利益都掺杂在一起了。
0: 的确是的，的确是的。临时政府的政治，现在政治有很多是类似的一面，是吧？
1: 但是希望他们本心都是为了独立吧。
0: 是的，
1: 来送上这首 Lumpur Pishu 带来的《차주 독립가》。

0: 咱们要是用时间轴来做一个标注的话，是1922这个23年，1月份，到6月份这个期间，
1: 这个期间是国民代表会议，
0: 第二次合作，对对对，很重要的一个时间点，是的，是的。那第三次呢？第三次呢，就是在上个世纪20年代的后半期，那就是2526年左右的时候就开始了，它就是被称为唯一党运动。这唯一党运动有各种名称，说白了就是什么呢，组织一个大的党，左派也进来，右派也进来，没有派的你也进来，然后呢，就是代替这个临时政府，先不讨论临时政府你废掉还是不废掉，就是各个派的先把临时政府放在一边，然后呢，为什么我们现在主要的任务是什么呀？ 是跟日本作战是不是？然后这个抗日，这个民族解放是最重要的，所以呢，就是出现了第三波的这种合作，这形态呢就是组织一个大的党，所以呢在学界上一般吧称为什么唯一党运动，唯一的一个党，这个运动的这个主导人物呢还是安昌浩，安昌浩呢他一直为了左右派这个合作做出了这个很大的这个贡献，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他这个唯一党运动呢就是在1925年24年这个期间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因为1923年的时候召开了国民代表会议嘛，然后他就是开了半年之后他就没有向我失败了，然后就要寻找新的方向，是不是这样的话，在24年25年26年这期间的话，就是寻找的方向就是唯一党运动，这个时期其实这个运动主要是在中国发展，他这个唯一党是唯哪个党啊，唯谁呢？
1: 唯一党不分左不分右，就建一个民族党，民族的唯一大党，
0: 就是找一个中间路线吗？是的，是的，这就是安昌浩他提出的一个这个方案，但是他外边呢就是受到影响，就是中国的国共合作，
1: 国共合作，就是这种情况，差不多就是这一期间。
0: 对呀，就是中国国共合作1924年的时候，是不是？他那中国国共合作就为什么被罚，是不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时候，有一个就是共同的目标，当时呢在中国活动这个左右两派包括中间派也是一样受这个影响，这样的话就是为了促进这种运动，当时这个临时政府，就是主导人物，比如说当时呢主要的人物，比如说金九这样的人物，也是赞同这种 通过党的方式来团结民族力量的这种运动，所以呢就临时政府在1927年的时候进行了这个修改宪法，修改宪法呢他就是当时明确的指出，如果就是光复运动这些人物组织一个这个大团结的这政党，这个政党要是完成之后，那最高的这种统治权支配权就给这个党，那就临时政府呢也 也下了很大的决心，是不是？就是想促成这个建党运动的这个成功，这样的话才能顺利的进行抗日战争啊，是吧？抗日斗争这样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刚才讲安昌浩他就是制作舆论，他到处进行演讲，安昌浩这个人物呢他非常擅长演讲，他一演讲的时候周围围着很多人，很感动人的， 特别是青年对他这个号召，就是很有号召力，很有号召力，而且响应很大的。这样的话他就是从上海北京包括中国东北他来回走，然后最后呢他就是来到北京，北京当时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代表人物叫做袁世勋的一个人物，袁世勋，但是很多人可能不理
1: 不了解，听过这个名字，
0: 你很厉害，
1: 没有历史课本上听过一耳朵而已。
0: 所以这个袁世勋呢，他就是一个

0: 什么派？其实他的思想倾向是什么？亲左的。
1: 嗯，
0: 那他不完全左，啊，这个安占浩呢，他什么呢？他是民族主义，他是右的。嗯、但他们两个人呢有共同语言，他两个经过协商之后啊，就是啊牵手合作，然后就是在北京首先成立一个啊这个大独立党北京促成会。
1: 嗯，
0: 啊，这个党的名称啊暂时定为大独立党。
1: 嗯，
0: 然后呢在各地组成一个促成会。首先在北京组成的啊，然后呢啊在北京这个组成之后，这是1926年的事情哈、啊、然后接下来比如说在中国的这个关内地区的啊，就是上海关以内以南这个地区哈、啊、你包括什么上海了南京了武汉了啊这样的地方都成立了一个促成会。
1: 嗯，
0: 这说明这个地方呢除了中国上海北京之外，在广东也好啊，在这个南京也好哈、啊、这些地方都有很多韩国的这个独立运动家在活动的。
1: 嗯
0: 啊，这个各地方就是一种细胞组织一样的，成立这个促成会之后啊，这些促成会再聚在一起在上海再开会。啊，在上海开会，然后啊，组织啊一个什么呢？啊，这个韩国独立党的关内促成联合会。
1: 嗯，
0: 你也有促成会，我也有促成会啊，一起再建一个什么呢？联合会。
1: 嗯，
0: 这样的话一步一步像阶梯一样的，然后最后又结成一个大党，啊，这样的话就可以哈、啊、统一这个抗日力量，是不是？
1: 嗯，
0: 他的这个哈、啊、计划就是这样的哈、啊。但是啊，这种这个联合会的活动啊，他接下来就很不顺利了。啊，其实很不顺利的，有很多原因啊。一个很重要原因就是什么呢？啊，就是同意参加啊这个唯一党建成啊这个运动的各派人士哈、啊，说是我同意，我可以参加，但其实还是同床异梦，都有各自的主张在里边。
1: 嗯，
0: 这是很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影响啊。就是比如说这右派势力呢，他想通过这个这种哈、啊、联合的这种啊就是唯一党这个运动，他想提高一下临时政府的形象。临时政府在这个运动之前，他形象是怎么样的啊？就非常这个非常低的，是不是？啊，号召力不是很大的。他想通过这个运动，就是提高一下对临时政府的认识。
1: 嗯，
0: 还有这个左派是想什么呢？想通过这种方式来，来夺取这个主导权。
1: 嗯，
0: 其实这个跟中国的国共两党合作这个概念是比较类似的。
1: 嗯，
0: 是不是？这个国共两党合作是个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它的目的就是什么呀？
1: 嗯，
0: 是不是？啊，就想获得这个主导权，
1: 嗯
0: 啊，这是哈一个哈很重要的原因啊，这样的话就是这是内部啊出现这种啊原因，还有一个外部影响非常重要的，
1: 嗯，
0: 那就是哈1927年或者还有这个哈1928年的这种国际形势，1927年出现什么呢？就是中国国共两党合作已经分裂了，
1: 哦，对对对，那
0: 这个是我们知道是吧？
1: 嗯，
0: 1927年的时候清党嘛。这个蒋介石清党运动，
1: 嗯，
0: 然后还有1928年的时候，当时有共产国际，就是共产主义运动的最高指导机构，是不是共产国际嘛？
1: 嗯，
0: 共产国际他下达了一个呢12月提纲，就下个指示，
1: 嗯
0: 啊，他这指示什么呢？就是啊，对这个啊韩国的这个共产主义运动一个指示，
1: 哦
0: 啊，他指示什么呢？就是不在韩国国内的，在国外的啊各种这个共产主义势力哈。啊，他要让他啊，这个加入到现地的这共产党组织里面去，
1: oh.
0: 啊，而且还有一点就是什么呢？啊，这个左右合作当中哈、啊，就是这个啊，主张这个社会主义势力要抓住指导权，最后主张什么呢？让他们出来，
1: 嗯，
0: 这样呢出来的时候，这主张什么呢？分裂是不是？
1: 哦、oh. ，
0: 这个影响是非常大，就是这个共产国际指示，说白了就是列宁的指示。
1: 嗯嗯
0: 啊，这样的话就是哈、啊，对这个唯一党运动起到很大的影响，这样的话就分裂了。
1: 这应该是负面的影响吧？
0: 是的，
1: 这等于是割裂啊。
0: 的确是这样的话，就是我们都知道韩国独立运动呢，它不是啊，它两派的这个这个问题啊，它是一个国际环境影响是非常大的。
1: 是不是这个时候其实就已经埋下了未来南北分裂的一个种子了？
0: 嗯、当然可以是，它这个南北分裂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什么呢？这个。理念上的一个分裂是不是？
1: 嗯
0: 啊，这个理念上分裂，其实在这个进入这个，其实临时政府，组织的时候就已经存在了。
1: 嗯
0: 啊，为了克服，但是一直没有克服，
1: 一直没有克服。
0: 是的啊，
1: 那也就是说，他所谓的这个唯一党运动，其实就是一次希望能够统合的过程。
0: 嗯、
1: 但是目前来看的话，他这个统合失败了。
0: 是的，的确是的啊，这是第三次合作。
1: 嗯，
0: 就是以失败告终、嗯。
1: 哎呦，那这个时间段就走到了1927、1928年，
0: 对，20年代末了，
1: 就只能是再等下一次了哈。
0: 30年代，进入30年代，
1: 来送上这首 Klein Nok 带来的《同林公告》。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3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1: 咱们继续说啊，说在韩国的话就是独立政府，
2: 对，
1: 临时政府，
2: 对对。
1: 然后他是经历过了来来回这几次的统合，然后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到目前为止来看的话
2: 都
1: 是
2: 失
1: 败
2: 的。
1: 是的，
2: 是的。
1: 走到第四次是怎样的呢？
2: 当然啊，在光复之前一直努力，没有停止过哈。第四次呢，就是进入这个30年代了。其实进入三十年代的时候哈，有很多变化。一个就是这个日本侵略中国东北，是不是啊？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啊。这是日本侵略东北对韩国独立运动来讲是一个机会。是不是啊？这样的话可以中国可以跟中国联合抗日啊？
1: 哦、对啊，
2: 对呀、
1: 啊，九一八也是在30年代。
2: 是的，是的啊，这个31年9月18号哈、还有就是这个独立运动界出现一个现象，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不是第三次合作之后，就这个哈、左右两派一分裂之后，左右两派都建党。20年代末不就是党吗？这个党的概念是啊，成了一个这个流行，新的风潮。左派也建党，右派也建党，然后呢，以党的形式又进行联合，这是30年代一个特征啊。
1: 就是既独立又联合，
2: 对，啊，这是就像中国一个共产党、国民党这种形式一样，
1: 是不是跟现在韩国政府差不多？
2: 的确是的，
1: 多党。
2: 是的，它就是一个多党的互相这种啊，就这个争斗的这种现象啊。它这个党呢，就是比如说在这1932年10月份的时候，就是这个这个日本侵略这东北之后，然后独立运动战线就呼吁什么的，我们要团结，机会来了。这个可以对日作战了，因为要跟中国联合嘛。这样的话，这个32年10月份的时候，就是这个韩国独立运动界成了一个什么呢？韩国对日战线统一同盟。通过同盟这种方式啊，这样的话要进行这个联合啊。然后呢，统一这个同盟呢，就是在中国上海把一些这个哈、政党团体，当时这个党是很多的。我们刚才讲是建党成流行嘛，你也建党，他也建党，3-5个人就建个党。然后呢，这党名又换，就出现这种情况啊，就是各个党啊，这个互相联合啊，然后这个哈、这个1935年11月份的时候啊，然后在南京啊，就宣告成立一个民族革命党。这个民族革命党呢，它这个哈、出发的时候就是想要把这个左派、右派各派的这个党都统一进去，就是很多党就联合，包括在美洲活动的一些政党也把它包括进这个哈、包括进来。确实这种现象啊，但是当时呢，就是临时政府呢没有积极参与这个以党联合这种现象。当时这个哈、临时政府啊，就是主导人是金九嘛，他就没有参加这个民族革命党啊。然后呢，他在1935年11月份的时候，也就是这个民族革命党成立的时候啊，他就是主导着跟一些拥护他的人士啊，成立一个什么呢？韩国国民党。这个名字很好，容易记，是不是？
1: 对，
2: 在这个韩国国民党，它很多的这种哈、方针政策、政治倾向跟中国国民党是非常类似的。
1: 它是受到中国国民党的支持吗？
2: 有，的确是的。这个金九为中心的这个哈、他这个国民党就受到中国的这个政府的支持。
1: 金九先生为中心。
2: 是的，是的。这是哈、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变化啊。然后这个这个民族革命党一开始它组建的时候，就是左派右派都进来，是这样的啊，也有一些右派进去了，就是比如民族主义势力也进去了，但是过了不长时间，然后这个哈民族革命党内部就出现什么呢？这个社会主义势力又抓权的这种现象，这样的话这个权力斗争是越来越激烈，这样的话已经进去的一些这个哈民族主义势力的一些人物哈又出来了。又出来之后呢，又另建党。这个时期是出现一个党派林立的一个非常混乱这种现象啊。这是哈、第四次这个合作又出现什么呢？失败的这种结果。就是想要通过民族革命党来进行统合，但是进去的人又出来了，出来之后又另建党，这不是又失败了？这个就是哈、在1930年代，就是上个世纪30年代初期到中期的时候出现这种现象。接下来就第五次合作机会又来了，什么机会呢？中日战争爆发了。这中日战争爆发之后这个 这个独立运动就说我们不能再拖了，不能再分裂了啊，这个机会不能错过，这样的话呢就是要建立统一战线这个运动越来越活跃啊，而且他这个心里也是越来越急迫，对，的确是的啊，就是觉得这个机会呢是绝对不能错过的，是这样的话，就是当时呢这个首先是林日政府这个金九啊，还有这个韩国国民党
1: 联合这个赵四昂，但是赵四昂是非常有名的一个思想家啊，这个赵四昂呢他主导啊曾建立一个韩国独立党，还有一个李青天，一个军人出身的人物，他也建立一个朝鲜革命党啊，这几个党之后互相联合啊，这中国国民党啊，这个韩国国民党啊为中心，这样的话啊，这个想要通过这种方式来扩大还有强化临时政府啊，然后呢啊，在这个1937年8月份的时候
2: 就是联合各地的，还有其他的各地的美洲什么的东北什么一些同意他的这个主张的人物，这个政党联合起来组织了一个什么呢韩国光复运动团体联合会，太长了这个名称是不是，所以在历史学界呢通常把它简称为什么呢光复阵线，这个光复阵线记住它什么呢，它是右派的一个统一的一个团体啊，然后呢另一方面就是什么呢，这个以民族革命党为中心的这些左翼战线也进行这个联合，当时呢有一个刘子明这个人物，刘子明他是无政府主义者呀，无政府主义者呢当时也属于左派，跟着共产主义者他不一样，但是他追求的也是那种平等社会平等，总之呢就是以刘子明为中心，这个组织了一个什么呢朝鲜革命者联盟，他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一个团体，然后呢还有一个共产主义者叫金星素这个人物，这个
1: 非常生疏的一些人物，是不是，他这个是什么呢，金星素呢他是什么呢，他是一个共产主义者，然后组织了一个什么呢朝鲜民族解放同盟，这名称能记住吗，不能，已经乱了的感觉，因为名称好像太多，我也是比较混乱，觉得好像在这17的话就是他们做出各种各样的尝试，
2: 的确是的，的确是的，
1: 就不断的去更换名称，然后想要以这样的名称来吸引更多人的关注，有这样的一个感觉，
2: 的确是的，而且也体现出他们这个为了统合进行的这些奋斗，
1: 尝试，的确是各种尝试，总之啊，这些团体在37年12月，就是年末的
2: 这个时候这个左派联合成立一个什么呢朝鲜民族战线联盟，长吧，然后就简称民族战线，其实我是专这个研究独立运动史的，对这个名称我记他的时候我是非常头疼的，我觉得好像记着几年才记着住，这样的话左派的这个主导人物就是金元凤，不要考虑太多，考虑什么呢，一个是右派为中心，成了一个什么呢光复阵线，他是民族主义的，主导人物什么呢金九，
1: 左派呢，他成了一个什么呢民族战线，他是左派的主导人物什么呢金元凤，这样的话在中国尤其是在关内，其实在东北呢独立运动的已经没法展开了，因为被日本侵略已经占领，是吧，然后在关内地区这样出现一个两个阵营可以理解就可以了，这样的话出现就什么呢左翼右翼要什么呢进行联合，这个联合中间呢出现什么呢中国国民政府的撮合，
2: 因为金九也好，你是金元凤也好，这个时期都得到了蒋介石的支援，蒋介石他是不分左派右派，他都支持，
1: 只要你抗日，
2: 对，中国当时也是第二次国共合作嘛，是不是这种情况，然后中间进行撮合，这样的话金九跟金元凤最后也是发表共同宣言，就什么的我们要联合，这是中日战争这种局势。 这种促进了他这种联合运动，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进展，是不是，但是在这联合运动当中就是出现了一个很重要的事件，其实在中国媒体也经常报道，就是在这个中国在这个长沙这个地方有个南木厅，这南木厅一个场所，在南木厅呢就是以金九为首的一些要进行统合的一些代表人，各党党派在开会，这是在1938年5月6号这天，在开会场所的时候，就是突然有一个这个朝鲜革命党的成员，那个人物叫李云汉呢， 他就突然闯进的会场之后呢，他就是对着这个当时开会这些人开枪，就乱开枪。这样，对，包括金九还有包括一些很重要的一些人物，就是都被击中。当时金九受伤是很严重的，就是昏迷了一星期，都以为没救，当时医生也觉得没救了，但是他就是
1: 命很大，然后还有当场被这个击死的人物，所以呢这个事件就是什么呢，就是一些反对联合的一些势力的中间的恶作剧，也是极端主义者，的确是的，这是出现一个小的插曲，但是他没有阻止这个独立运动界这种联合运动，然后接下来就是什么，在1979年 这个时期的时候，包括这个进入40年代的1940年的时候，就是继续各个党进行合作，这样的话在韩国这个独立运动史上出现什么呢，这样的名称，七党合作五党合作这种会议，就是七党会议，然后是五党会议这样的，说七个党聚在一起开会，谈不成， 然后呢，再扩着段时间，五个党在一起再开会，这样的话还是谈不成。

0: 进行这个合作呢，是有共同语言，问题是这个临时政府应该怎么办？所以中对临时政府的认识当时还不是很深刻，还不是这个很好的。这样的话，因为这个出现了这个意见的这种冲突，这样的话，最后导致什么呢？民族战线这一方说我不跟你谈了，民族战线呢，它是什么？首先宣誓我不跟你谈了，这样的话呢就决裂了。
1: 这样的话就是左右这个两翼政党还有一些什么其他一些团体要组织单一的一个党的这种尝试又失败了。是啊，这应该说这道路也太过于曲折了。
2: 的确是的。
1: 是的，宋晓的 Moon 带来的强感。

0: 到现在为止的话，等于是他们已经谈了大概五次，是的，是的，五次了。对对，就是中日战争爆发之后，三七年，1937年上世纪的30年代到40年代之间，那这个离光复之前还有一段日子，这次的话等于也是谈崩了，谈崩了之后，那还谈吗？还谈吗？
1: 谈接着谈，
0: 对，这是哈，不可终止的一个话题哈。所以这个哈，第六次，这个哈进行这个哈这个统运动的时候，是这个太平战争爆发之后更紧迫了。
1: 太平战争爆发之后什么呢，不仅是对溃跟中国联合了，跟世界联合可以抗日了，这是必胜的。
0: 四一四二年还剩两三年的时间了。
1: 的确是的，这是必胜的啊。所以呢，当时呢就是统合运动真的是现实上需要的，它存在一个什么呢，日本投降之后要建这个政府的时候要有名分，所以它存在一个现实的问题。这个时候就出现什么呢，对临时政府的这种认识的变化。 日本投降之后要有名分，所以他存在一个现实的问题。这个时候就出现什么呢，对临时政府的这种认识的变化。临时政府讲他是右派的一个中心团体嘛，是不是，他是金九为中心的。这个时候呢，就是中国政府对这个韩国独立运动两派支援也发生了很大的这个态度的变化。我们讲刚开始蒋介石他是什么呢，左派也支持右派也支持，是出现这种情况。但是呢，日本要灭亡之后，这不是灭亡，日本这个战败之后，韩国是要独立的。这韩国独立之后呢，这个谁来主导韩国的政治，是不是主导权放在谁，这个手里，当时这个中国政府啊，蒋介石政府就把这个筹码压在临时政府上。这样的话他就是把所有的这个支援都集中在这个临时政府上，那就是右派上。这个时候这个金元凤就架空了。
0: 这样的话，临时政府呢，就是把他这个政治势力吸收，吸收到政府里边，然后呢，这个宪法也修改，这样他宪法修改之后，他就主要是有一个临时议政院，就相当于现在这国会一样的，这个左派的一些人物也让他参加到这个临时议政院里边，就是也让他参与这个议会活动。

0: 合，连这个哈，这个议会就是临时议政院也出现了左右联合这种情况。
1: 嗯，
0: 啊，真正的联合是这样的啊。还有呢，就是哈，金九呢，主导下，林政武主导下就成了一个光复军。
1: 嗯，
0: 啊，然后光复军呢又把这个剩下的一些朝鲜这个义勇队又把它吸收进来。
1: 嗯，
0: 啊，这样的话，你看政府还有这个哈，这个立法机构啊，这个议政院还有这个军队都统一了。
1: 嗯。嗯，
0: 就这个现象是很好事的，
1: 这是在光复之前实现了这个大统一。
0: 对，问题啊，为什么这个时期能实现？就是啊，有一个既定的事实，就是什么？日本肯定会战败
1: 哦，
0: 啊，韩国肯定会独立。
1: 嗯，
0: 这独立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要团结，
1: 嗯，
0: 啊，要获取一个能建立政府的一个这个筹码。
1: 嗯，
0: 那就是什么呢？当时主导世界不是美国嘛，给美国为首的啊，这些列强一个印象就是什么，我们比较统一，
1: 嗯，
0: 比较团结，有能力建政府
1: 啊，就是我们可以用自己的力量去建一个政府，而不是靠外力
0: 的
1: 介入干涉。
0: 的确是的啊，这是就是当时这个很多人哈，就是不顾自己的私人利益，
1: 嗯，
0: 啊，就为了民族的大义上啊，统合起来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1: 嗯，竟然在这时期实现了，这个真的是让人觉得非常的意外哈，总觉得都已经谈了五六次了，就哪一次都是以崩收尾哈。
0: 对对，好事多磨嘛，那就毕竟的一个结局啊，
1: 嗯，
0: 这我们刚才讲，这是主要是关内地区，是不是？
1: 嗯，
0: 关内地区以临时政府就是啊为中心为一个主轴，它出现这统合现象。
1: 嗯，
0: 然后呢，我们要记住什么呢？除了啊，当时临时政府的中心在重庆啊，
1: 嗯，
0: 除了重庆之外，中国当时延安还有一派势力啊。
1: 嗯，
0: 延安有一个啊朝鲜独立同盟，它是一个左派势力。
1: 嗯，
0: 啊，这个左派势力应该怎么办？金元凤他已经势力很弱了，已经进入临时政府了。
1: 嗯，
0: 问题是延安为中心的朝鲜独立同盟啊，他是的的确确的一个左派，他就是共产主义者。
1: 嗯，
0: 啊，这个时候呢，啊，这个金九开始派这个代表，
1: 嗯，
0: 派这个哈啊特使，然后到延安去。
1: 跟
0: 要跟他们一起谈，
1: 嗯，
0: 然后呢还派代表去哪儿呢？去东北。东北还有一个什么势力呢？有金日成在，
1: 嗯，
0: 啊，金日成一些势力啊，也去跟他去连线。然后呢国内还有啊，然后又派代表跟国内去连线。这样的话出现什么呢？啊，首先在关内进行联合，
1: 嗯，
0: 然后以关内临时政府为中心，然后再跟其他分散的各个啊左派也好右派也好啊再进行联合。
1: 嗯，
0: 他目的就是什么呢？
1: 统一，
0: 统一，然后为日本投降之后啊，建政府做准备，
1: 建立独立的国家。
0: 是的，是的，嗯，
1: 是。就目前来看，这个准备真的是万事俱备哈，只欠一场东风了。
0: 是的，是的啊，就是准备着啊，这个日本投降之后马上回国建独立政府。
1: 这就是光复前的风云。
0: 是的，是的啊，充满希望是吧？
1: 是的，没错。非常感谢孙老师带来今天的这期节目，我们期待下期再见。
0: 好的，再见。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3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1: 稍后是天涯放映厅，在这里您将听到来自我们海外友台精彩纷呈的节目，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关注。送上这首 Kim Chang-kun 带来的《동립군의 국가》。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儿童发育支援中心篇。您担心孩子在语言、认知等方面发育迟缓吗？首尔儿童发育支援中心为了早期发现儿童发育迟缓，提供从免费发育检查到深入咨询、治疗协调等一站式服务，支援对象是18至30个月的婴幼儿童，无论是托儿所在籍儿童还是家庭抚养儿童都可以得到支援。根据年龄段，由小儿精神科、幼儿发育迟缓心理治疗相关专家等组成的首尔儿童发育顾问团会安排不同检查方式，根据检查结果分为正常组、警戒组、危险组，提供更专业的支援。如果父母同意，还将每个孩子的发育检查结果提供给托儿所。更多内容请拨打首尔儿童发育支援中心电话02-3280-6311，或登录首尔市保育门户网站进行了解。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夏天又闷又热，空调使用频率也随之上升，但在享受清凉的同时，我们也需要节约用电。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节约用电呢？冷气温度调高一度，室内温度维持在26度，空调和电扇一起使用，您可以节约 20% 至 30% 的电量。随手关闭不必要的照明，拔掉不用的电器插头，穿着凉爽的服装展现出酷酷的风格，避免边开空调边开门营业，关门制冷将为您节约高达 66% 的电量。让我们一起努力实践以上几点，过一个环保节能的夏天。

0: 以下节目由台湾的教育电台制作提供，节目内容不代表本台立场。哎，你们这里是？你好，这里是一起开麦吧。啊，等一下，你再说一次。没问题，是艺术也是一起。 来哦，我们一起开麦吧！欢迎来到我的伴儿，一起开麦吧！恭喜屏东！所听到这次代表屏东荣获第13届全国原住民族运动会传统乐舞少年组冠军。
1: 原住民唱歌比较不一样，我们唱歌是非常多转音，就跟我们的山是一样的，山还有河流，因为它有高有低。他们那个年代就是比较常常出去打拼，所以没有在部落生活，所以就渐渐忘了这些老人家跟他们提醒的这些智慧还有习俗这样子。
2: 所以那个其实是已经一种气场磁场，要唱出舞步的歌的那个意思，其实不是只有情境，而是你要唱出舞步歌的时候，是你的声音一出来，大家就知道我们在部落里面，我们大家在一起了。

0: Hello， 听众们，欢迎再次来到世界梦想表演厅，我是端端。今天呢，大家的耳朵有福了，来邀请到这群呢，可是来自屏东，每位孩子呢都是全副武装。我讲的全副武装，就是他们都穿着他们的部落的原住民服装，从上到下，全身呢叮叮当当的、哦。让他们来自我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们是李那里儿童艺术团。
0: 他们是来自屏东县的马家乡，是来自哪一个国小呢？
2: 长荣百合国小。
0: 百合就是那个百合花的那个百合吗？
1: 对。
0: 好，那来听他们用主语来介绍自己名字，后面有他们的汉语名字哈。
3: 大白豆艾玛布拉，迪亚根迪拉布拉斯，潘真源。
1: 亚布亚贝玛布拉，

0: 阿公阿丹爹鲁玛迪斯，大家好，我是侯以乐。
1: 大卫大卫马布拉迪亚根迪萨古鲁，朱庭轩。
2: 大卫大卫马布拉迪亚根迪厄伦甜心。
0: 大卫大卫拉西卡达阿兰迪亚恩迪老楚十号人。
3: 大卫大卫亚马布拉迪舍勒萨根蔡佩佑。
4: 四位男生，两位女生，那同时他们有两位老师来带领哦。
5: 大家好，我是来自长荣百合国小的子文老师，我是卢凯媳妇。
4: 哦，卢凯媳妇，了解了解。那接下来，
6: 大家好，我是来自长荣百合国小老师思一老师，我是来自大社的排湾族。
4: 哇，今天呢，大家都穿着你们自己部落的族服，请问一下，所以今天在场的每一位，他们都是同一个原住民族还是不同？
5: 嗯，刚好今天来的孩子都是排湾族，但是我们都是来自不同的部落的排湾族。
4: 来自哪些部落呢？来，同学们自己喊一下。好，来，
0: 大社、马家、青山、德文、赛家，还有一个是牡丹。
4: 在待会呢，我们要来演唱的这一首曲子啊，那这个段落的话，你们要演出的剧名叫做什么嘞？
3: 抉择。
4: 这个抉择里面又分为不同的剧情的段落，对吧？
2: 它就是那一部戏里面的某一个桥段，然后可是也是可以代表整出戏，就是在这出戏里面不只有一个地方要抉择，就是它其实整出戏里面很多地方都是需要去选择，甚至有到去抉择这么困难的这种地步。这样
4: 抉择在讲的是一个怎样的故事呢？
3: 好，就是刚开始有一个部落叫做瓦达。
4: 瓦达，
3: 对，那这个部落呢是主要以狩猎为生，可是这几年来他们部落就是因为有干旱，所以他们要狩猎的动物为了找水源就是离开了他们狩猎的那个领域。他们就是没有食物可以吃，就是开始有饥荒。那就是有一户家的一个小女孩，她就跟她的奶奶，就是我们排湾族说的伯伯，说她肚子很饿，可是家里已经没有吃的。所以他的姑姑就是奶奶告诉他说，在部落山的另一头有一个部落是以农耕为生，然后那里的水源也很好，所以他就让他的孙女去那一个部落为生，就不要再回来了。可是因为那个孙女她叫独孤，她就是为了想要让部落活起来，所以她就一样是就是去那个部落寻找食物，
4: 很勇敢的去到了别的部落去寻找食物。故事是这样的开始，对不对？
2: 小女孩的那个，她到了那个地方的时候，他们那个地方的领袖也很热心，听说他们那个部落的情况以后啊，他就是跟她讲了，就是一撮小米，只要拿一颗回去种，你们的那个部落里面全部整个田里面的小米都会这样长出来。
4: 抉择这件事情，所以是族人他们面对了什么样的抉择呢？其中第一个抉择就是
3: 小女孩的奶奶跟她说，山的另一头有一个部落，然后叫她去寻找。第一个，她到底要不要离开，还是就是继续留在这里陪族人？
4: 好，这是第一个抉择。那抉择的第二个是什么呢？
0: 她第二个的抉择是她在面对同物给她的一颗一粒小米，
4: 一粒小米，还有呢？
0: 就是他自己觉得这样没办法种出来，所以他自己在考虑要不要拿一串小米。
4: 哦，就说头目给他一颗，但是他想说要不要拿一串这样子。
0: 对。
4: 哦，那这个是有关什么呢？一串跟一粒有什么样的差别嘞？跟什么有关？
0: 他是善跟恶的分。

0: 对，
1: 怎么说嘞？
0: 那个恶魔说他要拿一串。
1: 恶魔是谁啊？怎么不是头目给他吗？怎么恶魔跑出来了？
0: 他是心里面的独白。
1: 哦，心里面有两个声音，对不对？
0: 对，
1: 是要一串还是要一颗？是不是？
0: 对。
1: 哦，然后嘞，
0: 恶魔是觉得说，如果你拿一串的话会比较安全。
1: 嗯，
0: 因为如果那个真的是，如果是不能弄的，或者是已经
1: 不能弄什么啊？
0: 那个小米没办法种出来，
1: 哦，
0: 他就搞不好我们的部落还要继续发生灾难。
1: 对，
0: 所以他就希望那个小女孩可以拿一串来拯救部落。
1: 哦，
0: 可是那天使是觉得说人不要那么贪心，
1: 嗯，
0: 所以他就说你要相信头目对你的好意，所以就叫他拿一颗就可以了。
1: 因为别人也需要，是不是？
0: 对。
1: 然后这个米对他们来说多么重要呢？
0: 那个小米在那个部落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圣物。
1: 哪个圣字？圣是什么？
0: 就是神圣的圣。
1: 嗯，
0: 不能随便乱移动，如果乱移动的话他们的部落就会发生不好的事情。
1: 好，我们现在目前知道了这个故事的前提有这两个抉择，那再待会儿我们就要来聆听我们来自是屏东县马家乡长荣百合国小雷娜里儿童艺术团，他们在现场为我们演唱一段

好，节目当中，目前呢来到我们的录制现场是来自屏东县马家乡长荣百合国校，总共有六位同学在我们的录制现场。刚刚你所听到的就是他们演唱了《抉择》这个剧码其中的一个段落。那其中呢，我们刚刚我听到呢，同学们他们有的是担任答唱，那有的是担任领唱。我们要请几位代表领唱的同学，他们重复唱一次他们的那一句话，然后同时来告诉大家他们唱的那一段是什么意思哦。那也了解到说，这群同学们他们并不是只有这样唱哦，他们是真的知道那歌词里面的含义是什么。那如果你不了解原住民语的话，就也让他们带领我们了解一下。好，那我们来听听看，在刚刚的有一个段落是在影片当中，先有一位女孩她走了出来，然后呢手上拿着篮子，然后跟大家说一些什么样的话，感觉好像有什么故事。

0: 要开始了，那我们这位呢是谁呢？
1: 这个角色就是由我担任的，然后我是甜心，然后这个我说的那个词呢，主要是在跟大家就是做一个导读的工作，就是在说之前有一个部落，他们是以狩猎为生，可是呢有一天干旱了，没有植物长不出来，所以说动物全部都跑到其他地方去了。
2: 爱吹那兰，巴嘎多尔马路，阿西嘎瓦罗路，拉瓜吹吹央啊，尼嘎尔木达。
0: 你在演出这个段落的时候，我感觉你走出来啊，你的那个眼神非常非常的专注哦，眼睛本来就非常会说话，你本来就这么有自信吗？你觉得？
1: 没有。
0: 真的吗？
1: 就是准备很久，真的练很久才会这样子。
0: 那要怎么练啊？
1: 一直到比赛。第一次比赛以前都还是很没有自信，然后也不太确定。
0: 可是你不是在家里面已经练习很多次了吗？还是怕会有出错是不是？
1: 对，因为我自己就是我自己对比较没有自信，所以就是很担心别人交代的事情就是会做不好。一个段落我就是要练习很久很久，我才可以很确定说把它讲完啊，或者是可以把它做完这样子。
0: 真的哦，但是哦，端端姐姐所看到的你啊，就是胸有成竹，演的就理所当然的样子，很棒呢。爸爸妈妈看到你的演出的时候他们怎么说？
1: 妈妈说就是她去现场看嘛，她感觉站在台上的那个人不是甜心，就是不是在她眼里面的那个就是什么事情都没有自信啊，或者是做不好的那个不敢上台的那个甜心这样。
0: 哇，你听到有没有觉得很感动？哇，我做到了，对不对？
1: 有啊，就是很有成就感嘛。
0: 那你大概在什么时候开始好像就越来越有自信了？
1: 就是第一次比完赛以后，老师他们都说我表现得很好，所以说我就觉得原来我是可以做到这件事情的，开始慢慢变得有自信去完成老师交代的动作或者是要背的台词。
0: 那你的眼神呢？怎么样教你要怎么样去揣摩这个表情？
1: 因为老师讲说你的正前方是什么，给他一个定位，就是你在表演的时候你就要一直看着他，如果你的眼神就是如果飘忽不定的话，就会给人一种你没有准备好的感觉。
0: 果然哦，你看我在荧幕上看到你的眼神就是这么样的专注。好，这是呢我们在开场的时候扮演了一个说书人，一个故事的开始。
2: 爱吹那兰，巴嘎多尔马路，阿西嘎瓦罗路，拉瓜吹吹央啊，尼嘎尔木达，不达当啊，嘎多当啊，麦刚啊，斯嘎乌马，阿萨车门。
0: 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将会聆听到刚刚前面的这个第一段，这位小男生，他的名字是，
3: 我的名字是侯以乐。
0: 欸，你的声音好好听哦，而且你的造型很帅的呢。那你的头发呢，是天生就这样子卷卷的吗？
3: 不是，我有去烫。
0: 你有去烫，好帅的呢，好好看哦。好，老师我想请教一下，像这位他的声音是你们当初也特别挑选了他的声色音色吗？
4: 其实每一个孩子在做就是应该说加入这个团队的时候都有很多很多的选择，可是的确我们以乐的声音是真的很特别的，我们就是有很幸运有这个孩子，然后可能因为他从小就跟在伯伯旁边，所以他的主语的那个声线其实就非常像老人家的声线。
0: 那时候呢我在这样听着的时候，我恍然以为是一个大人在唱歌，一个大男生在唱歌，就一看很可爱的很帅的小男生，都觉得哇，那会让我想到桑布影，你知道吗？未来的
4: 明日之星，
0: 真的哦。来，我们这位侯以乐，你红了没有？来告诉大家，所以你的声音这么好跟舞步有关系吗？
3: 应该是有一半是跟舞步有关系。
0: 都会在他旁边听他唱还是跟他一起唱？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形容一下是怎样？
3: 因为小时候就是跟着舞步嘛，那舞步当然就会带我们去参加一些比如说婚礼啊，对啊，婚礼我们一定会跳圆舞啊，
0: 原住民舞，
3: 对，一定会有歌手在唱歌，那我们听久了就会唱了。
0: 舞步他也很会唱吗？
3: 会啊。
0: 有没有最爱舞步唱哪一首歌？你帮我们唱个几句听听看。
3: 最爱他唱什么歌吗？应该就是西里西里吧。那路啊那一啊那呀哦， 哎啦啦西内罗啊，罗摩的呀恩。
0: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是算古谣吗？
3: 它也算是一个古谣。
0: 什么意思你知道吗？
3: 它的意思就是有一个男生，对，他暗恋了一个女生很久了，哦，但是他要去告白的那一天，他就是看到他的女朋友在已经有男朋友了，
0: 哦，心碎，
3: 所以他非常的伤心，
0: 哦，很难过这样子，哦，
3: 对。
0: 哎呀，你那么小的时候听着伯伯唱歌的时候，阿伯伯唱他都有教你吗？还是你其实就是在旁边听着听着先听，然后呢你就把它背起来，还是怎么样？你是怎么样学跟伯伯学歌的？
3: 因为小时候伯伯他们觉得他们教我们，还是不会，
0: 一字一句这样教你，对不对？但不好学，是不是？
3: 对。
0: 然后所以他就觉得说，多听，一直听，就会自然而然把它背下来，这样。
3: 对。
0: 伯父看到你的表演怎么说嘞？
3: 他第一个应该会先去跟你讲，改进的地方。
0: 哦，真的哦，哇！那他说话有没有一开始在你练习的过程当中，伯父曾经跟你说过什么？然后你觉得，哦，伯父讲这个对我来说很有用，这样子有没有？
3: 应该就是说，你在唱歌的时候，你在唱母语歌的时候，你要感觉到你就是在唱你伯父的歌，你要把那种感觉唱出来。
0: 怎么样去想象伯父讲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3: 应该就是把自己心里的歌唱出来
0: 啊。你又没有失恋过，又没有伤心过，你又还没有，还是你已经交过女朋友有伤心过了？
1: 没有。想象那个情景。
0: 想象那个情景啊，比方说伯父有没有跟你讲说，哎，这里哪里要怎么样唱会比较好？他有没有跟你讲过这样？
3: 没有，他就是直接改歌词，
0: 帮你改歌词哦。
3: 对，可是学校教的还是学校教的，伯父教的还是伯父教的。
0: 哎，你是说同一首歌旋律一样，但伯父会帮你改歌词，他有一个他的歌词版本？
3: 因为部落跟学校的歌词一定是会不一样。
0: 我了解，所以伯父的歌词他唱的是会比较是怎么样的面向？
3: 他改的歌词跟刚才我讲的那个是一样的，但是他叙述的是不一样，
0: 就他用的词会不一样。
3: 对，
0: 但是那个故事的意境其实是一样的故事，这样。
3: 对。
0: 那你有没有觉得说伯父教的会比较难背，还是学校教的比较难背？
3: 伯父教的，
0: 哦，因为那个词可能会比较怎么样？
3: 很多转音。
0: 哦，转音，我可不可以举一个例子？
3: 比如说因为我们唱歌，我们原住民唱歌比较不一样，我们唱歌是非常多转音，
0: 是
3: 就跟我们的山是一样的，
0: 山，哦，
3: 还有河流，哦，因为它有高有低，
0: 是，
3: 对，
0: 这样子，哦，啊，你可不可以比方说我不唱的地方，比方说他那句他是这样唱的，跟你们学校是不一样的，这样子有可能可以举个例子吗？
3: 比如说刚才我唱那首歌，他的歌词就会是比较不一样的。
0: 我比方说他会怎么唱？
3: 我比较不知道后面他，可是我知道前面应该是谢勒谢勒过莫达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这样子
0: 词会比较难念，是不是？你的意思是这样？就很像说我们在讲文言文这样子，会比较难的词。但是你都会把它学起来，都听到了，对不对？
3: 对。
0: 好棒哦！那我们就来请你，我们这个一乐，大家来听听看他刚刚前头你们听到有没有呢？我们再来复习一下我们一乐刚刚唱的这个第一个段落，这个段落的意思是什么呢？跟我们来解释一下。
3: 这个歌词的意思就是，比如说我们有到山上去打猎，有肉啊，我们有到山上去种田，有小米啊，有什么的，我们一起来分享。我们一起参加这个活动，我们来分享我们的食物，我们来分工合作，来布置一下我们的比如说场地。对，
0: 表示说待会可能有活动要开始了。
3: 对，
0: 那你当时是一个族人的角色来告诉大家。
3: 对，我是一个族人角色。
0: 好的。

0: 好，在刚前面那个段落你担任的角色是
1: 长老，
0: 那你唱的这个段落是什么意思嘞？
1: 他的意思就是说非常有喜气的活动要开始，所以我们要保有一种非常快乐的心态来准备这场活动。
0: 对你来说比较需要去克服跟度过的难关是什么？你的会碰到的考验是什么？
1: 就是在唱歌的时候，因为有时候那个音高会不准确，所以就有时候会跑掉那个音，所以就会被老师纠正这样子。
0: 哦啊，这时候你会觉得被老师纠正呢，心里面会觉得说有挫折感吗？
1: 会啊。
0: 那这时候怎么办呢？
1: 我就回家会一直重复听老师给我的音档，然后一直练习。
0: 爸爸妈妈看到你的演出的时候怎么说嘞？
1: 他就说因为看你那么辛苦，
0: 是
1: 我们就觉得你这样的付出很值得这样子。
0: 因为当初你会想来参加这样子的演出，本来你的想法是什么？
1: 我本来想说就是看到学长学姐他们都可以就是出去外面比赛，然后拿很好的成绩回来，就会有一种羡慕感。
0: 那你加入之后你有没有发现说哦，好像没有你想象的简单这样子的意思是不是？
1: 会啊，因为其实像当时我在外面看的时候就看他们跳得很轻松，就感觉像很容易，可是真实到了里面练习的时候，其实他们是从一开始苦练慢慢练出来的，所以练舞没有那么简单的。

0: 耳边现在你所聆听到这位呢是桑美娟，她是台湾族的歌手。
1: 端端现在所在地点呢，正在他们的彩排的后台。美娟你好。
2: 大家好，我是桑美娟，石头刀达里兰。其实这次我大部分都是以我之前出过专辑里面的几首歌，那最后一首歌是报账工。那报账工是台湾族的男生才能够吟唱的，但是就是那时候快失传的时候，就是最后一个老人把它交给我，然后我就变成莫名其妙变成一个台湾族的一个女性是可以吟唱报账工的，所以其实我把这首歌放在最后面。那种是一种我做到了的，就报账工就是我把我的这些东西都分享给大家，这样就是，所以我才把报账工放在最后一首，然后用传统的方式去吟唱，就是没有乐器的这样。在中间的话我放了一些我自己后来这一两年的创作，然后因为我一直觉得古调是必须要传唱，但是我们活在2025，我们要写出我们自己的世界，写出我们自己的故事，所以我就在中间放了一两首我自己的创作这样。
1: 是

这里是一起开麦班，在今天上半场来为我们做的经典再现，下半场也要来为你们分享原住民族端端个人非常喜爱的一位歌手，他的声音如此的辽阔，金曲歌手桑美娟，他在过去也是在原住民的学校里面来担任老师。

师，带大家来聆听这一段是在音乐会的现场，请教桑美娟老师有关于原住民歌谣怎么样来教导孩子，他有些什么样不一样的看法。那么在单元之后，桑美娟就会亲自来到段段的录音室，让我们一起来欢迎桑美娟。

0: 像海口爱这个歌曲，我们知道是当时你从
1: 阿美族的部落，
0: 封闭的海口部落，在那边的生活，你的感触跟体验嘛，对不对？我的听众曾经在那次收听我们的专访之后啊，有好几个粉丝就被你圈粉了，他们很喜欢那张专辑，好爱，然后他们就觉得这里面有很浓厚、很非常浓厚的情感在里头，那个文化的体验差异。
2: 其实对我来说，我在港口部落住了10年有，我是排湾族的，那排湾族是住在山上，我们看不到海。那我的后面就是山，然后凤梨园啊、草原啊这样。但是当我到港口部落的时候，我发现，我一起来看到的就是海，那对我来讲是一种非常兴奋的事情。然后我记得当我第一次住到港口部落的时候啊，就是他们就跟我说。我带你去，就是米兹丢这样。那米兹丢这个词有在我的歌词里面哈。米兹丢就是去捡那个贝类的东西。对，我记得我去的时候，他们就跟我说，你不要下去好了，会海啸。我就一直笑，我说为什么会海啸？他说因为你下去的时候水会涨潮这样。我说好吧，他就说其实是因为他们怕我跌倒，对，所以他就说你不要动，你就在旁边就好了，这样。
0: 他们很幽默哈、
2: 哦，他们非常幽默。嗯、然后男生呢，他们到晚上之后，他们会看那个涨退潮的时间，然后去抓螃蟹。嗯、对，所以在歌词里面我又放了那个拉格绕，拉格绕就是去抓螃蟹的意思。那这是我写这首歌，就是因为我觉得我对阿美族部落。充满好奇跟那种觉得为什么生的可以吃这样，为什么就是像那个布拉鱼，他们可以捞上来之后然后吃，然后说我还问他们说会不会在我的肚子里面长大，对，然后他们一直觉得我很土，然后我就觉得说其实很多事情是在台湾族的传统社会里面是没有的，那对我来讲是一个我走到那边，我就是觉得说我是一个好奇宝宝，然后对很多事情都很好奇，这样包括吃野菜啊，我都觉得，我就觉得说为什么什么东西都可以吃？对阿美族来讲，然后台湾族就是我们没有吃生肉，但是他们有吃生肉，他们有吃生的螃蟹，他们有吃生鱼片，那其实在台湾族说这是完全没有的，
0: 了解，
2: 他们都会觉得我是异类，但我也会觉得他们也是异类。

0: 我知道美娟姐，其实你是因为在当时的时候你是山县台湾族，对不对？哈，因为我其实这是我们一般汉人比较没有办法想象说，哦，原来其实各族部落其实也是会有他们的文化差异跟体验。那你的行书，因为我知道你的母亲其实是从小就唱古谣给你听，那些情感，包括我第一次被你圈粉的歌就是《思念》那一首歌。那我知道那首歌其实是你也是在经过改编，它是一首童谣，那里面那个原本的童谣是怎么样，然后那个意思是什么，原本是怎么样子。
1: 这个童谣其实是我妈妈的童谣，就是她唱给我听的，她在哄我的时候，其实
0: 她是听她妈妈唱这样子吗，还是她自己编的？
1: 我姨婆，对，她是听我姨婆唱的，然后因为我姨婆是吟唱者，那其实只有最前面那一段是我妈妈唱给我听的，就是童谣的那一段，它是摇篮曲。那后面的《思念》这首歌其实是我改编的。那其实我们北排没有这首，那是中排的歌。然后后来因为我妈妈曾经跟我讲过说，你先学我们的，你再去学别的部落的这样。所以我就因为我想念他，这是他不准我唱的，然后后来我改编然后去唱，就是我告诉他说我做到了，我会唱了这样。
0: 他本来不准你唱是因为
1: 他一直觉得我应该要先学我们自己部落的歌。

0: 再去学别的部落。其实思念有两首歌，它是两首加在一起，就是童谣是童谣，但是我把它放在一起。
1: 对，
0: 那主旋律的那里就是因为想念去改编的，它其实它原来的歌不是那么高亢，然后它也没有那么的旋律那么的平，它其实是转音跟换气是非常就是不一样的，所以它

0: 这个是古调。
1: 哦，
0: 对，他第一句就被我改了。嗯、
1: 对。对，风情不太一样，但是你的动机来自这边，对不对？
0: 对，小时候爸爸妈妈会去山上工作，然后他们因为我还很小，他们会把我放在那个他们自己做的一个布，然后绑在两棵树上做一个摇篮，然后因为我已经在地板在泥土上面玩得脏脏了，对，所以他就把这个歌词唱在里面，他就说虽然你脸上脏脏的啊，可是我相信主灵不会因为这样就不要照顾你了，这样，所以你要乖乖的睡觉，这样。
1: 取了他的动机，但整个其实做了变化，然后词其实是也都完全不一样的，
0: 词完全不一样，包括思念的词是不一样的，对。然后但思念这首的歌词里面的歌词是说谢谢你这么爱我，你把我带得这么好，你对我的好，你对我的教育会一直陪着我，一直到永远，这样。
1: 他的那个精神一直还会到现在来。

0: 你有接触过那个屏东青叶国小的唐秀月老师吗？
1: 我知道他们很熟。
0: 真的吗？好，因为我今年四月份的时候有访问他们团，然后可以感觉到这个要照招收团员对他们来说已经越来越难这件事情，对对不对？好不容易找到一个 vocal 声音好像可以培养，可是又就他的意思是他的困扰是会觉得说很多文化好像其实已经不在孩子们的生活中，所以你要去他唱出那个记忆的感觉或者是有一些吟唱的感觉已经不在生活中了，其实很难让孩子们去唱出那个 feel。 像这件事情的话，美娟姐您的看法是怎么做？
1: 其实对很多教唱歌的老师尤其是原住民老师，如果他们要教古调的时候，他们会有这样的迷思。但是我自己认为你不应该要求孩子去按照耆老的唱法跟味道跟呼吸，因为其实我记得第一个教我唱古调的老师，那个时候我才国小，他跟我说你不要模仿我，不要跟我一模一样，因为我年轻的时候我也不是这样唱。他说情感跟技巧会随着你的年龄跟你的历练的事情而不一样，对。所以其实我从来没有要求我的孩子我的学生去按照我，因为在活在2025年，你所接触的东西就不是古老的东西啊，那你的情感的抒发怎么会一样？不可能一样。对，
0: 那怎么去让孩子一样能够去把那个精髓或那个气氛营造出来，他要怎么做？你都怎么培养孩子的？
1: 我的女儿，我的歌她全部都会唱，她现在大学四年级。其实我从来没有要求她说你要跟我一样，我是让她自然而然的去从我的音乐、从我的唱歌里面去学习。然后你不能去强迫她，因为我觉得你强迫你就是改变了那个孩子的声线。对，而且现在他们所接触的都是很流行的东西，不可能唱出古调的味道，绝对不可能，除非他是我们这么老的人。对，
0: 我今天听到美娟姐这番话有让我破框的感觉，

0: 学校，你去听他们唱古调，你听他唱是这样，你听他唱也是这样，那到底谁是谁？如果你不去看他是哪一个团，对不对？其实以前我在跟老人家生活的时候，因为我很小就开始跟他们唱歌，那有时候部落会办一些歌唱比赛，然后我去听他们唱的时候，其实五个老人五个声音，他 不可能是一个声音，对。但是我们现在听的是二十个人只有一个声音，不是这样，我觉得不是这样，他就失去了他最纯粹的声音。小孩子其实有小孩子的声音，他会随着他的年龄慢慢慢慢去改变他的唱法，去改变他的呼吸，对，
1: 真的
0: 哦。尤其音乐绝对会影响母语的古调的唱法，对。但是这个对很多孩子来讲很难，我自己的女儿就很难了，因为流行音乐的转音技巧跟古调完全不同，所以当你习惯唱流行音乐的时候，你再唱自己的古调，你会有一个转音转不过来。
1: 比方说
0: 很多孩子就会转不过来啊，他会卡卡。
1: 那你会转不过来？比方说
0: 哦，你有没有听过原住民唱流行歌？
1: 有啊，不是很多，现在很多。
0: 你不要讲出专辑的，比如说像 IG 里面什么的哈，有机会的话你听部落里面的孩子唱卡拉 OK 就好了。你听他在唱的时候，你会觉得他在唱主语歌，因为转音特别多。对。那同样的，我们一直唱流行歌的时候，我们习惯唱流行歌，我们在唱自己的主语歌的时候，他会转不过来。像我唱流行歌，他们会说你还是唱古调的这样。

0: 然后这段思念的意思里面讲的是，
1: 其实这段是虚词，
0: 哦，是吟唱词，
1: 对，吟唱词，
0: 整段都是吟唱词的旋律，了解。今天呢，非常感谢呢，梅娟她在我们的即将演出的后台，然后来接受我们的专访，然后也希望你今天能够演出成功。

桑美娟，她是台湾族的歌手。2018年的时候呢，就已经拿下了最佳原住民歌手奖。在当时，她是以《渲染》这张专辑来获奖。还记得那天晚上颁奖典礼，桑美娟她就以古调来道谢部落的滋养。接过了讲座之后，到了后台，在当时她就也特别分享了一段她的心情。因为她是一个单亲妈妈，所以她非常感谢三个孩子哦，她的三个小孩一直呢都陪伴着她，不管在做填调啦、唱歌啦、录音等等哦。桑美娟她是一位来自屏东三鼎门乡青山部落的歌手。不过呢，桑美娟她其实并没有受过所谓的正统的音乐教育。我呢要说起这位歌手，在更早期的时候，在当时因为还没有知名度，所以在刚开始的时候，那些活动单位找他的时候，接下他来表演的时候，他都是义务免费免酬劳的演出。我呢也因此就累积

提出非常丰富的表演的经验。而后他在出专辑的时候呢，这回我所讲的遗珠，是因为我真的觉得他真的走出了平常的他的同温层，来跟跨界，而且是带有着一些现代的时尚感的当代感的，然后呢还是一样不忘记从他的土地里面去汲取养分。我没有想到在我心中一个这么样原住民歌手，然后单亲妈妈，还会愿意做这么样勇敢的跨界。那我相信这个机会也跟制作人有绝大的关系，哦，就是钟兴明老师，非常开心非常兴奋再次来邀请到桑梅娟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在当时录音的时候，端端没有现在这个感冒的鼻音，稍后马上回来。

0: 大家好，我是尚美娟。那么，再跟第十六道打聊聊。
1: 这一串就是讲你叫什么名字哈？
0: 对，十六道是我的族语名字，打聊聊是我的家族名。
1: 你是小的时候就天生的，还是你自己觉得是你也自己这样自学，然后再养成？
0: 哦，其实没有呢，我从小就是唱，我妈妈不让我唱流行音乐，她不让我接触流行音乐，就是只要是中
1: 刻意的吗？
0: 刻意的，然后他是一直让我不断的听一些林邦歌啊，然后部落的古调啊，然后让我去做田调，所以我在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我就开始做田调，但是长大之后我才知道说原来那是田调。
1: 比方说有些什么叫
0: 因为以前念小学的时候是礼拜六念半天嘛，那下午的时候他怕我没有事情做，他就会跟我说你去找哪一家的老人家，然后你今天要唱的是祭歌哦，他就会买一瓶酒，然后一个汽水，他就说等你会唱了才可以打开，不然他酒醉的时候你就没得唱了。
1: 他酒醉的时候你就没得唱，
0: 因为他酒醉的时候他就会胡言乱语了。
1: 对，
0: 所以一定要我
1: 开瓶时间要看准哦。
0: 然后那老人家每次都跟我说我很渴了，那我就会说等一下了，我还不会唱，然后我就会开始哭啊。我只要哭的时候，他就说、哦、他又开始哭了。好了，我们先唱。
1: 哎，我觉得这个很好的一个方法哎。但你有很认真学啊？就是说，不见得每个小孩给了这样一个指令的时候，他就真的认真照办去做啊。可是你跟桑布有点像，他也是就自然而然就喜欢哎。
0: 对，其实我没有排斥，就是我从来不会去排斥这个东西，我反而是我觉得去跟他们聊天、跟他们学东西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我现在回想起来，我会反而是最怀念那一段时间，因为其实我是跟老人家一起生活，然后我有很多同学，但是我同学不太理我，因为他们都觉得我的世界跟他们之间是两个世界。对，音乐课云游会音乐会的时候分组表演嘛，他们从来没有一个人想要跟我一组，因为我不会唱他们的歌，所以我就会被排挤，但是我也没有难过，但我发现我反而比较因为被排挤比较独立。
1: 现在大人讲是好像没事啦，可是小孩怎么可能哦？就在那个童年成长的时候，包括你在青少年的时候，都很需要同侪的认同啊！你怎么能够这样挺过来？
0: 我觉得他是一个，我的父母给我足够的爱。对，如果不够爱、不够关心，我觉得我可能会觉得很失落，然后家里得不到温暖，去学校也得不到温暖，这样。但是我没有，就是。即便我同学今天嘲笑我很生气，我可能回嘴，或者是我可能动手了，我妈妈不会在他们的面前骂我，所以我妈妈永远是站在我这边，就算是今天是我错，她站在我这边，但是我回去之后我就倒霉了。
1: 哎，她好特别哦。
0: 对，我妈妈就会说站在那边不要动，谁叫你打人家，我有叫你打人家吗？
1: 怎么这么可爱。
0: 对，
1: 因为你协议里面的幽默来自于妈妈。哎，
0: 对，用沟通的。而且我一直到现在，我觉得我谢谢我的父母跟我的部落的老人家给了我这么棒的东西。对，那我爸爸跟我讲的话是，因为我爸很老了，我爸民国三年出生的，但是他跟我说他是民前的，他报户口的时候已经很晚了。对，然后他跟我说你知道吗，我从哪一座山走了多少座山，我才走到我们现在的这个部落，我跟着部落一起迁移，这样。然后他就会跟我说，你知道这个过程开垦一个部落有多辛苦，所以我听到的都是这种东西，所以他就会跟我说，你不要忘记你的根在哪里。所以这是我的父亲跟我讲的。然后以前老人家会跟我讲说，我们唱歌吼不用麦克风。我说我知道不用麦克风，因为以前没有麦克风啊。他就说我们是工作回来的时候
1: 是
0: 要下山了，这样那山对山我们会互相呼应，就是会叫哎，我要走咯，我要回家咯，你呢，你做完了吗，这样。那我就说是用歌声去传达。
1: 你可以示范一下别人会怎么唱。
0: 比如说有一首歌是他们在要下山的时候，我妈妈最爱唱的一首歌叫 Naruwa

0: 那个叫就是说，哎，我要走了，这样，哎，
1: 哎，他是唱这词里面是什么意思？
0: 其实他是全部都是虚词，那只是他在暗示对方说，哎，我要走了，这样。他其实他也是情歌，因为通常去山上的时候啊，都会是，男生会去帮忙女生加工作，追求者啦，对，所以他们都会在山上唱一些情歌，然后呼应说，哎，我要回去咯，你要回去了吗？这样，对，
1: 难怪。

0: 所以你现在听到的是重写，一个月之内把它做完的。然后哥就跟我讲说，吉他怎么跑，他比较不会像巴拉哥，然后音乐怎么弄这样。那我就逼着我自己每一天丢一首歌给老师，我应该是做了十几首了。我说我只要跳脱祖灵这件事，
1: 那祖灵本身就是在你的写意里啊。你说的你不要祖灵，我觉得是另外一个含义，你希望让人家知道不只是祖灵吧，应该是这样说。
0: 我想要让人家，想要让部落的孩子知道的是，唱古调的不是只能唱古调，
1: 我意思就是这样，
0: 你必须要做自己。我觉得做自己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你一直在唱别人的东西，但是你没有留下你自己的记录给你的孩子，给你的部落的人，我觉得那都是别人的。
1: 因为你如果成为自己，你是自己的样子的时候，其实你要做成什么样其实是可以很多元的。
0: 对，因为我是开心的，我听到的音乐不是一直是古调，然后我看到的人，我看到台湾这个国家所发生的事情不是过去日据时代那种样子的时候，我觉得我必须要做自己，因为我要讲的是我现在在做什么。对，
1: 然后我觉得你可以带着原住民的文化，觉得这是一个很不一样的另外一种突破。非常谢谢美娟姐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0: 谢谢玛丽玛丽，
1: 同时也要非常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回见咯，拜拜。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医药品有效期篇，相信每位朋友都在家中备有不少常用药吧，那您在用药前仔细确认过这些药品的有效期了吗？药品的有效期一般指药效能维持在90%到100%的使用日期。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各类药物的有效期吧。一般药品及药店中卖的药的有效期为1到4年，请根据药品包装上的有效日期使用。开封后的眼药水有效期一般为1个月，开封后的膏药有效期为6个月，而医生开的处方药的有效期就是您服用此药品的天数。过期药品应该扔到药店或保健所专门的废药回收桶中。使用各种药品前一定要确认好有效期，才能药到病除，用得放心。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炎热的夏天很容易中暑，轻者头痛脑胀，严重的甚至昏迷不醒，危及生命。那么我们怎样预防中暑呢？
1: 暴热的天气就不要出去转悠或者干活，尤其是中午12点到下午5点高温时段，应停留在凉爽的地方。外出时戴上遮阳帽或遮阳伞，穿得轻薄凉快一点。老年人对温度的适应能力本来就弱，如果患有一些慢性病，那就更需要重视了。不要把小孩子一个人放在车里，一刻也不行，非常危险。另外，如果有人中暑了也别慌，先把患者移到凉快的地方，松松衣服，看看情况，喂点水，症状严重时赶紧拨打119求助。大热天一定要小心，健康安全的夏天才更美好。

0: 即将播出中文广播节目《首尔我来了》的重播。
1: 这是一座拥有约2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城，
2: 这里四季分明，春夏秋冬皆有迷人的自然风景。
3: 这里充满时尚气息和青春活力，
4: 我们就在这里。首尔，
5: 首尔，
4: 首尔，
6: 我来了。
7: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欢迎来到 FM101.3 首尔 TBS EFM。
8: 这里是陪伴大家一起度过午餐时间的
9: 首尔，我来了。
7: 接下来先听一首歌曲，轻松开启我们的午间时光吧，一起来听不速顺的 Lunch。

0: 每周二和周三的白天时段将由我士兵，还有我子怡陪伴着大家。那回想我们之前逛过的首尔，我们带大家去了既有充满着这种潮流青春气息的宏大街头，也有充满烟火气息的建大周边小路，更是沉浸式逛遍了充满这种复古情怀的东庙跳蚤市场。
1: 确实如此，之前我们走过的地方呢，大多都是人流量偏大的市井街区，那每天看着人来人往，时间久了难免也会想要找寻一处安静的地方静静的放空。太有同感了，平时我们大多数的时间都会待在教室里面或者是办公室里，其实还特别渴望远离城市的喧嚣，找一处贴近自然的地方放松心情。
0: 所以今天我们就改变以往的出行风格，不再穿梭于繁华的商业街区，那带着大家呢走进藏在首尔市区深处的休闲散步好去处。我已经充满期待了，到底是怎么样一个好地方呢？今天我们
1: Walking Seoul 的目的地啊，就是坐落在首尔中浪区的龙马山。龙马山这个名字我好像听过，但是可能有点陌生。 我觉得很多听众朋友第一次如果听说龙马山的时候呢，反应也应该会和子怡差不多。相比首尔那些热门的景点呢，龙马山一直是一个很低调的地方，它没有太多的商业化包装，也不是那种刻意打造出来的网红打卡地。
0: 这么一听反而会让人就是更想去看看了。现在很多的地方一到周末人就会变得特别多，但是这种安安静静的真正的像能够慢下来的感受自然的地方好像越来越难得了。没错，罗马山就是这一种藏在市区里的自然感。那明明还在首尔市区里呢，却有一下子被大片山林和绿色包围的感觉，空气风声还有那种
1: 安静的氛围，都会让人有一种暂时逃离了城市的感觉。哦，这么听下来，我真的已经开始期待了。那在正式开始今天的 Walking Seoul 之前呢，还是和往常一样，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节目的收听和参与互动的方式吧。
0: 好的，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晚上8点，还有凌晨4点都可以收听哦。那收听的方式呢也很简单，一共有三种， 在收音机FM1013、 TBS EFM官网 还有YouTube都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当然也非常欢迎大家随时跟我们互动，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参与的方式。 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 短信每条50韩元， 彩信100韩元。 微信公众号搜索TBS互动， 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消息。 YouTube搜索TBS EFM 或TBS EFM华语， 在直播的窗口的聊天框中留言即可。
0: 那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听一首 Vernon 的 Rolling， 马上回来。

0: 在街角与旋律之间，收藏青春的观察与故事。这里有音乐，有书，有味道，也有你向往的生活。在城市的日常与心跳之间，我们慢慢记录，轻轻讲述，让每一段平凡都有被听见的温度。这里是首尔，
1: 首尔，我来了。

0: 在首尔的街头放慢脚步，
1: 用耳朵去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
0: 这里是 Walking Seoul， 陪你一起边走边听刚刚好的首尔。今天要说的龙马山呢，它安静地矗立在城东片区，没有络绎不绝的外来游客，平日里前来游玩的大多都是周边居住的本地居民，还有一些

0: 些熟知这片小众宝地的年轻人们。
1: 其实我第一个最关心的就是出行问题。对于平时依靠公共交通出行的学生和上班族来说，前往这个龙马山出行会不会不太方便呢？
0: 这个呢，你完全不用担心出行问题。这里的交通条件十分便利，乘坐地铁7号线即可直达龙马山站。那从2号口出站之后呢，随着平坦的街道慢慢步行，10分钟左右就能够顺利抵达登山入口。哪怕是第一次前去呢，也不用担心迷路。
1: 哦，原来如此。那解决了出行问题，我还有一个最担心的点，就是登山路线的难度。因为我平时其实很少运动嘛，我特别害怕这个山路陡峭难走，然后走到一半就体力不支了。
0: 这也是很多初次打算前来游玩的朋友们都会顾虑到的一个问题。其实龙马山全程呢是轻松休闲的轻徒步路线，和那些专业的登山路线呢有着很大的区别，所以完全不需要担心那种体力跟不上的情况。
1: 哦，那这下我就彻底安心了。那实际走起来，这个体验感究竟是如何的呢？
0: 整座山体地势呢是十分的平缓的，全程没有陡峭的土坡，也没有坑洼难行的小路，通往山顶的主干道全部铺设了干净的石阶。就算是平时不爱运动的朋友们，或者是带着家中长辈一同散步的话呢，也能够轻轻松松的缓步走到山顶。
1: 哦，难度这么友好，那真的是太适合我们日常这个休闲出游了。那龙马山里面又藏着有什么样的乾坤呢？
0: 顺着平缓的山路慢慢向上前行，行至半山腰位置，我们便可以抵达藏在山林之间的龙马瀑布公园。这也是整条徒步路线里极具特色的一处打卡点。整片园区依托山体地势修建而成，山间清泉呢，顺着自然岩壁缓缓倾泻而下，水流舒缓柔和，清脆的流水声在林间悠悠回荡，听着呢，也让人身心舒缓啊。
1: 藏在这个半山腰的山间瀑布，想想就格外的清幽静谧呢。
0: 是的，整片瀑布区域呢，被这个浓密的森
1: 森
0: 林，
1: 林
0: 对
1: 这
0: 对
1: 样
0: 对，
1: 子，
0: 这些林木层层环绕遮挡，常年绿荫笼罩，空气里还萦绕着淡淡的湿润水汽，所以走在这里呢，也格外的清爽和凉快。
1: 像在这种登山途中遇上这样一处这种清幽的水景，然后走累了停下来歇一歇，哇，感觉实在是太惬意了。
0: 是的，那我们稍作休息，欣赏完山间瀑布美景之后呢，也可以再接着沿着前方整洁平整的石阶步道继续往山顶方向走去。越往山林深处走去啊，周遭的环境也就越发的安静纯粹下来了。
1: 那就算是在这种正午阳光最强烈的时候，走在这条路上也完全不用担心会被太阳晒伤了，对
0: 是
1: 吧？
0: 的，是的，完全不用担心。这浓密的树荫能够牢牢遮挡住刺眼的阳光，行走在林间小路当中呢，时时刻刻也能感受到阵阵清凉的微风。那体感温度呢，也要比城市主干道低上不少。
1: 这种其实远离城市的纷扰，全身心贴近自然的感受，是在繁华的商圈当中永远不会体会到的。
0: 是啊，而且景区也特别的贴心，考虑到大家边走边逛的话容易疲惫，那在整条徒步路线的沿途各处呢，也都摆放了很多休闲的长椅，然后这些长椅大多都安置在树荫之下，视野也十分开阔。
1: 那也就是说，我们要是走累了，就可以随时停下来休息一下，对吗？
0: 没错没错，就是想走就走，然后想停就停。
1: 那就是在这样子的高处俯瞰这座城市，我觉得它一定是有完全不一样的体验的，对吧？
0: 是的，站在观景台上放眼望去的话，脚下是居民的住宅，远处能够清晰的看见汉江，这江水静静的穿梭在城市之间。如果遇到天气晴朗、视野通透的日子呢，就可以连远处不少知名的城市地标都能够清楚的看见。
1: 哇，听完真的特别特别的心动啊。在一天当中，那选择什么样的时间段来这里观赏风景，体验感是最好的呢？
0: 结合我这个自己的亲身感受啊，我最推荐大家 的时间呢是傍晚时分。哦，傍晚时分，那傍晚的话就是给我们描述一下它是什么样的一个美景呢？因为等到傍晚的时候呢，太阳也慢慢往下落，暖乎乎的夕阳光芒铺满了整座的城市，连山里都是染上了一个特别温柔的暖色光。那落日在街边楼宇互相衬着，放眼望去呢，满眼都是舒服又好看的景致。我觉得单单是这种落日的晚霞就已经足够的迷人了。

0: 是
1: 那等
0: 的。
1: 到天完全黑下之后，还会有什么不一样的景色吗？
0: 哎，那肯定有不一样的景色哈。那天慢慢黑下来之后呢，就是另一番光景。白天热热闹闹的城市慢慢安静下来，街上家家户户，还有街边的那 个
1: 商
0: 商
1: 铺，
0: 铺的灯全部都亮了起来。那零零散散的灯火凑在一起看呢，也看着特别的温柔好看。
1: 哦，能感受到了，像是一边是那种安静的山景，然后另一边灯火通明，哎，感觉就会非常的舒服。
0: 是啊，而且龙马山还有一个让人感到惊喜的点，
1: 哦，那给我们展开聊一聊。
0: 就是整片龙马山游玩区域其实都是免费对外开放的，不需要任何的
1: 哦。
0: 入园门票。其次就是山林当中的整体气温呢要比市区偏低，尤其到了傍晚之后呢，山间的晚风凉意会更加的明显。哪怕白天出门的时候天气比较炎热，也建议大家随手带上一件轻薄的外套，避免吹风着凉。
1: 那就是聊了这么多，其实关于龙马山的风景特色啊，还有什么出行游玩的这种攻略啊，相信我们屏幕前的听众朋友们也都有属于自己的放松的方式了。那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也正式的和大家见面喽。
0: 没错，今天也想问问大家，在日常的生活里，当你感到身心疲惫、情绪低落的时候，你最喜欢用什么样的方式放空自己、舒缓压力呢？
1: 那么欢迎大家通过以下的方式来和我们分享：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50韩元每条，彩信100韩元每条。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短消息。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 TBS EFM 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后，在聊天框里留言即可。那接下来让我们先听一首歌曲，一起来听陈文飞的《春》。

0: 欢迎继续锁定首尔我来了。我们今天也收到了很多听众的留言，那今天的互动话题是疲倦的时候你最喜欢用什么方式来放空自己。
1: 那让我们来看一看各位听众朋友们的留言吧。手机尾号4153的听众

0: 众说，平时压力大，心情烦躁，就喜欢往山上走一走，站在高处吹吹风，所有的烦心事都能够看淡不少。
1: 嗯，确实，我当时站在龙马山上面的时候呢，也会感觉心情一下子就变好了特别多。
0: 嗯，
1: 然后吹着高处的风，然后再看一下落日，确实是一种不一样的心境。
0: 是，
1: 嗯，手机尾号6289的朋友留言，比起热闹人多的地方，自己格外偏爱这种安静清幽的山林环境，安安静静的待着，内心就感觉特别安稳。
0: 哦，我感觉这位朋友应该跟士兵一样，因为士兵往期节目也说过，自己比起那种热闹喧嚣的地方，好像更喜欢这种安静的地方。
1: 嗯，确实。
0: 嗯，是跟自己独处的时候，能够有更多的思考空间。
1: 嗯，
0: 那尾号1970的这位听众朋友发来留言说，想找一处人少安静的散步小山。听完这一期节目，已经打算周末约上好友一起去龙马山逛一逛了。
1: 嗯，我们也非常推荐大家能去龙马山去逛一逛。
0: 嗯，
1: 但像今天这样的雨天呢，还是建议大家就先不要登山了。
0: 是的，而且其实我感觉每次看到听众朋友们根据我们节目的推荐找到自己喜欢的地方逛一逛，我就非常的开心。
1: 嗯，是的。那半点过后我们马上回来，不要走开。第一部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听 Oh My Girl 的 Dun Dun Dance。

0: TBS EFM
1: 炎热的夏天很容易中暑，轻者头痛脑胀，严重的甚至昏迷不醒，危及生命。那么我们怎样预防中暑呢？
2: 暴热的天气就不要出去转悠或者干活，尤其是中午12点到下午5点高温时段，应停留在凉爽的地方。外出时戴上遮阳帽或遮阳伞，穿得轻薄凉快一点。老年人对温度的适应能力本来就弱，如果患有一些慢性病，那就更需要重视了。不要把小孩子一个人放在车里，一刻也不行，非常危险。另外，如果有人中暑了也别慌，先把患者移到凉快的地方，松松衣服，看看情况，喂点水，症状严重时赶紧拨打119求助。大热天一定要小心，健康安全的夏天才更美好。

夏天又闷又热，空调使用频率也随之上升，但在享受清凉的同时，我们也需要节约用电。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节约用电呢？冷气温度调高一度，室内温度维持在26度，空调和电扇一起使用，您可以节约20%至30%的电量。随手关闭不必要的照明，拔掉不用的电器插头，穿着凉爽的服装展现出酷酷的风格，避免边开空调边开门营业，关门制冷将为您节约高达66%的电量。让我们一起努力实践以上几点，过一个环保节能的夏天。

0: 从首尔出发，
1: 聊生活，
0: 聊文化，
1: 也聊我们自己。
0: 这里是
1: 首尔我来了。
0: 有些书值得被重新翻开，
1: 每一本书都是一段还没结束的对话。欢迎采薇。
0: 欢迎。
2: 大家好，我是采薇，欢迎来到这一周的拯救落灰的书架。
1: 那采薇呢，一提到毕业这个词，你的脑海里会最先想到什么样的画面或者什么样的回忆呢？
2: 可能回忆起自己高中毕业的时候吧，因为回想起来发现自己当时并没有留下很多的照片，甚至当时一起拍毕业照站在旁边的朋友现在都已经不怎么联系了。大家会不会也会感受到离别真的是一件很突然的事情呢？
1: 有的，就是小时候会觉得，哎呀，那些朋友们会一直在我的身边，一直在我的生活里。但是后来会突然某一天发现，其实我们已经很久没有联系了。
0: 而且有的人甚至连正式的告别都没有，然后再次见面的时候就觉得，原来大家已经都不再熟悉了。
2: 哦，原来是这个样。
1: 是的，
0: 是的。
1: 然后呢，我觉得今天这一期节目会不会也是我们聊一聊跟这个有关的一些话题呢？
2: 没错，这一期我们要介绍的这本书啊，是来自中国作家林海音老师的《城南旧事》。大家会不会觉得这个有点耳熟啊？感觉大家小时候可能都看过吧。
1: 对啊，这个名字我觉得大家应该都很熟悉吧。就是哎，我觉得如果没记错的话，应该是我小学的语文课本里就有出现过。
2: 没错，东阳童年骆驼队，爸爸的话儿落了，这些篇章其实很多人小时候都读过。
0: 确实感觉这些文章都是我们的童年回忆啊。
2: 对，所以今天我特别想拯救这本书，因为我发现《城南旧事》其实特别容易落灰。
1: 我猜一下，他落灰的理由不会

0: 是因为大家其实都不太想回忆课本吧？
1: 我觉得应该会有这个因素了，还因为这本书其实彻底是用儿童视角写的。就我记得小时候读的时候会感觉到很有趣，胡同啊、骆驼队、疯女人、草堆里的小偷，这些都是在我的生活中没有的东西，像一个一个小故事。可能长大以后呢，再读，很多人就会觉得它节奏太慢了，甚至可能会觉得主人公的想法有些天马行空。
2: 但其实小的时候读的时候呢，有感觉有很多内容都没有太看懂，那现在回看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更特别的感觉。
1: 没错，这两天我重新翻看的时候，突然发现很多时候我们长大以后才开始困惑的一些问题，其实在小时候的书里面就已经见过了。
0: 采薇这样一说，我突然觉得可能是这样的，就是因为小时候我们正是看了这样的文章，才一点一点的成长。
1: 没错，而且成长可能本来就是一个不断打碎认知再重建认知的过程，而有时候我们急着往前走，就会忘了回头看一下。所以我觉得当我们阅读城南旧事的时候，会让我们重新回到小时候，用那种最单纯的眼睛再看一遍这个世界。
0: 哦，那采薇先帮我们来介绍一下这本书到底讲了什么样的故事吧。
1: 好的，城南旧事就是作者林海音的真实经历。故事发生在20世纪20年代的北京城南，主人公叫英子，是一个小女孩。她在胡同里面观察身边的大人世界，比如说一直在隔壁惠安馆等丈夫和女儿回来的秀珍，藏在荒草堆里的年轻小偷，还有被旧式婚姻困住的蓝姨娘，还有她身边辛苦一辈子最后却失去孩子的奶妈宋妈，这些很多很多人都短暂地出现在英子的童年里，然后又一个一个离开。
2: 听起来好像每个人都只是路过他的人生，但小的时候就是这样，总觉得世界上的其他人，哎，都是 NPC。
1: 哎，没错，而且小时候的英子其实并不真正的理解贫穷、死亡、离别这些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他只是很认真的靠近这些人，相信这些人。
0: 小孩子就是这样，就是会很纯粹的相信其他人，但是这样的话其实也会被这种真实的世界所伤害吧。因为我记得当时是英子的他因为他的父亲去世然后成长了很多。
1: 没错，随着身边的人不断离开，他也慢慢开始意识到原来长大这件事情意味着离别和失去。
2: 就是那句很特别经典的话吧。
1: 对对对，爸爸的话儿落了，我也不再是小孩子。
0: 哎，其实我当时就是听到这个话，就是读到那个地方的时候，我一直有一种淡淡的难过，因为我觉得面对离别这个课题，我直到现在还不是很好能够去面对它。
1: 是这样，城南旧事最核心的主题之一就是离别，所以今天我想推荐这本书的理由其实也和这个有关。我觉得如果人生一定要上一门必修课的话，可能就是离别。
2: 但离别真的是一个很沉重的话题。
0: 是，
1: 对，但离别这件事其实每天都在发生，小到整理房间时丢掉的一些旧东西，大到毕业离家、分手、亲人的离世，甚至连看完一场期待很久的演唱会都会有一种结束了的空荡感。
0: 天哪，我觉得这个太真实了。其实因为我们一直在努力的去拥有一些东西，比如说成绩啊、认可啊，
1: 没错，
0: 但是很少有人会认真的教我们去怎么好好的道别。
1: 没错，子怡说的很对。而城南旧事里面每一个章节其实都是在讲一次离别，比如说秀珍深夜离开的离别，小偷被警察带走的离别，蓝姨娘成功出嫁的离别，宋妈突然消失的离别，还有最后父亲去世的离别。
2: 那这样看来，整本书其实一直都在送别。
1: 对，它会让我们意识到人生里的离别有很多种，而人生里面的人也有很多种。有的人会认真跟你说再见，有的人是突然消失的，有的人来不及告别，而成长可能就是慢慢学会接受这些事情。英子也是在这样一次一次的离别中，最终在最后一个故事他说他觉得自己长大了。
0: 那采薇刚刚提到了如何面对离别，有什么方法论吗？
1: 其实我还特别想分享一个心理学理论啊，就是叫做意义重建理论。当时提出这个理论的心理学家认为，人面对离别是最痛苦的地方其实是 是在于原本的世界被打破了。
2: 比如说原来习惯存在的人他突然不在了，或者是看似很小很微小的变化其实都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很大的变化，而这种变化我认为才是离别的痛苦。
1: 没错，因为一个人的离开啊，不只是生命中少了这样一个人的存在，很多原本熟悉的生活方式也会一同消失，所以面对离别

0: 也最重要的事情，并不是强迫自己忘记，而是重新建立起这种生活的意义以及生活的秩序感。
1: 那我们要怎么样去理解这种重新建立意义呢？
0: 比如说，把回忆写下来，就像林海音老师一样，把童年的这些人写下来，这些故事记录下来，其实就是一种重新整理记忆的方式。又或者说，有的人会觉得带着离开的人的期待继续生活，也是一种重新建立意义。
2: 所以我们可以理解为离别好像不只是结束。
0: 没错。我觉得真正可怕的，从来其实不是离别本身，而是失去之后，我们不知道该怎么继续生活。所以就像刚才士兵说的，不只是结束，那我们就还有重新开始的可能和机会。
1: 那说到这里，按照节目的惯例，彩薇是不是也要给大家推荐一下最佳阅读搭配了？
0: 当然，那我们今天就先来推荐一下音乐搭配吧。今天想推荐的音乐是红尘的《勇往直前》。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学会离别之后的人生赋予新的意义，我们要学会在离别之后勇往直前。
2: 这首歌好像是不是一个动画片的主题曲？
0: 没错，我觉得可能跟我们年纪差不多的朋友们可能会听过，网友们都把这首歌称为可以净化心灵的歌。也希望听到这首歌的大家，不仅可以回忆起童年的单纯美好，也有勇气挣扎向前。
1: 感觉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就应该会回到我们小时候那个最美好的时候。那让我们一起来听红尘的《勇往直前》。

0: 欢迎回到拯救落灰的书架，这一期我们和采薇一起跟着林海音回到了上世纪的北京城，看到了一个女孩的童年。刚才和采薇聊到离别的话题，让我觉得城南旧事其实很像一本成长说明书。我也这么觉得，尤其是最后一句爸爸的话落了我的童年也结束了，其实就是一个人突然成长的瞬间。因为很多时候人可能就是在某个瞬间突然觉得自己以后可能得一个人独自往前走，
1: 所以真的会有那种时刻，而且这种变故真的会塑造一个人。是这样的，而且这本书很厉害的一点，其实在于一直带我们认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比如说里面有保姆、邻居、姨娘、朋友、家人、陌生人，这些种种关系，小时候读的时候感觉是我们在跟着英子认识世界。
2: 确实，当时觉得这个是一个属于英子的世界，我们看他怎么样学会跟大人相处，然后长大之后会有哪一些不一样。
0: 我觉得长大之后再读就会重新开始理解身边的人际关系。
1: 没错，有的时候就有点像那种重新在整理自己的这种人际关系一样。
2: 没错没错，像故事发生的民国时期，那个时候的北京城南胡同社会里保留着一种很朴素的人情感，邻居之间会互相串门，小孩子在胡同里面跑来跑去，大人之间的很多事情其实彼此之间都知道，所以英子呢虽然只是一个小孩，但他会很自然地接触到各种各样的人。
1: 有点像小时候那种大院的生活。
2: 没错没错，而且那个时代的人际关系可能没有现在这么的包装化，大家的情绪也很直接。比如说喜欢就是喜欢，难过就是难过，也正是因为这样，我觉得城南旧事会让我们重新意识到人与人之间最重要的关系其实一直都很简单，在这些故事里面我们可能看到的就是一句话一顿饭一次陪伴，或者是有一个人认真听你说话就是对人际关系的一种促
0: 没错，现在的关系里会掺杂很多效率啊、结果啊这样的内容，比如我们会想这段关系有没有意义，值不值得推进，值不值得维系，会不会消耗我自己。但可能对于小孩子来说，英子的世界不是这样的，他接近一个人很多时候只是因为他觉得，哎呀，对方在那儿也太孤单了吧，想跟他交个朋友。
1: 他其实就是一直在用小孩子本能的善意去看待别人，因为小孩子他总是以己度人嘛。
0: 没错，没错，所以他才能看到很多成年人忽略的东西，比如说，成年人会觉得隔壁院住的秀珍是一个疯女人，但英子会觉得没人听她讲故事，所以我要去听，认真听她讲话。别人觉得趴在草丛里的那个小偷太危险了，是违法分子，可是英子会觉得她一个人独自在那里难过，很孤单。
2: 其实小时候读到这一段的时候，我真的觉得英子特别的勇敢。
0: 没错，他总是勇敢地去跟很多人社交，很多人说话，交
2: 是
0: 朋
2: 的。
0: 友。而且，我觉得这种勇敢其实也来自于一种很纯粹的共情能力。就是小孩子在还没有被太多社会规则束缚的时候，往往更容易看见一个人真正的情绪，也更容易看到世界上最简单的一些道理。
1: 所以《城南旧事》它其实不只是写了童年，它也同样在写大人的世界。
0: 没错，可以说他是用小孩的视角来写大人的世界，没有说站在大人的视角解释这一个世界。因为我们会知道啊，很多故事里只有大人才会告诉小孩啊，这个是好人，这个是坏人，
2: 没错。
0: 这件事情为什么会发生，这件事情为什么不要去做。所以我觉得在《城南旧事》里最简单的事情就是我们只是和英子一起站在那里，看着这些事情发生。
2: 所以说其实读者在读着读着，哎，也会跟着英子一起慢慢长大。
0: 没错，我觉得小时候我们最一开始读的时候，就作为一个小读者，就是和英子一起懵懵懂懂的。
2: 没错。
0: 所以长大之后再读，我们可能又会跳出小孩子的视角，开始读懂那些沉默背后的东西。
2: 那又说到这里了，我们的第二个阅读搭配应该出现了吧？这本书最适合什么时候去阅读呢？
0: 没错，没错，我觉得这个时机，我想给大家介绍的就是不想长大的时候，比如说突然觉得生活很复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很累，或者说可能就是突然怀念小时候的时候，打开《城南旧事》，读到小孩子的这样一个一个的简单的故事，其实不仅会带我们回到这种单纯的美好，也会提醒我们，其实童年啊也并不轻松，小时候的我们也会害怕孤独啊，害怕失望，害怕离别，对吧？
1: 而且重新翻开这些书呢，也会让我们突然想起来很多那些我们快忘却的人。
2: 是的，
0: 没错。

0: 我觉得有时，我每次翻开《城南旧事》，会发现自己怀念的不只是童年本身，可能还有当时和自己一起学课文的同学，讲给我们讲课文的老师，
1: 是的，
0: 没错。
1: 我们小时候真的很单纯的认为，就是哎呀，大家真的会永远永远留在我们身边，
0: 没错。所以我觉得在回忆的时候，也有一种很复杂的感觉。而且我觉得《城南旧事》最温柔的地方，就是在于让我们学会把这些人好好的放进记忆里。
1: 那今天这一期《拯救落灰的书架》也差不多要接近尾声了。那采薇
2: 有
1: 什么
2: 想说的？
1: 对，
0: 我觉得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城南旧事》最珍贵的地方，其实不只是带我们回到童年吧，也可以让我们重新理解爱、理解关系、理解成长，而且不是用大人的视角，而是用小孩子那种最简单的方式。
2: 所以我们今天拯救的不只是一本儿童的文学，
0: 没错，
1: 我觉得它也是那些藏在我们成长里面那些没来得及说出口的告别。
2: 那也再次谢谢我们的采薇。
0: 那这一周的拯救落灰的书架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周再见吧，
1: 拜
2: 拜
0: 拜拜。
2: 那送走采薇之后，我们一起来听 NCT Dream 的 Dear Dream。 밤심했던마음은이제깨서보니까보이니노래를나중에돌아볼때더후리차지않게지금을지나

0: 首尔我来了星期三的节目也差不多到尾声部分了。
1: 嗯，是的，今天呢我们带大家云逛了一下我们的龙马山，从龙马山的瀑布公园一直到山顶，然后呢也讲详细的聊了一下咱们的日落还有我们能看到的景观。
0: 是的，
1: 那在这样的时候快到夏天特别热之前呢，我们也可以去逛一逛我们的龙马山。那在这儿再提示一下，像今天的下雨这样的天气呢咱们就不要去了哈。
0: 是的
1: 然后今天也聊到了关于采薇给我们带来的城南旧事，然后也聊了一些关于如何说再见的故事。

0: 是的，其实真的需要很大的勇气好好告别。
1: 是的，那最后呢，送给大家这首来自曾谷的《Still With You》，祝你拥有愉快的一天，首尔，
0: 明
1: 明
0: 天
1: 天见。
0: 见。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医药品有效期篇。相信每位朋友都在家中备有不少常用药吧，那您在用药前仔细确认过这些药品的有效期了吗？药品的有效期一般指药效能维持在90%到100%的使用日期。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各类药物的有效期吧。一般药品及药店中卖的药的有效期为1到4年，请根据药品包装上的有效日期使用。开封后的眼药水有效期一般为1个月，开封后的膏药有效期为6个月，而医生开的处方药的有效期就是您服用。

0: 用此药品的天数。过期药品应该扔到药店或保健所专门的废药回收桶中。使用各种药品前，一定要确认好有效期，才能药到病除，用得放心。
1: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妈妈，我想去游泳。
3: 哎，等等，刚吃了饭，不能马上游泳，得消化一下呀。
2: 妈妈，现在可以去游泳吗？
3: 来，先跟我做一下准备活动。
2: 一、二、三、四。
3: 小心，不要去深水区游泳，也不要在水里打闹。还有，游累了就赶紧起来，不要在水里待久了。遇到紧急情况，要及时喊救命。妈妈也会在旁边看着你的。
2: 我都长大了，妈妈不用担心。
3: 知道你懂事啦。哎，再等一下，涂点防晒霜再去，小心晒脱皮哦。
2: 好的，那我去凉爽一下喽。
3: 乖孩子，水虽然好玩，但是安全第一哦。

0: 韩国王治国论当下，至今马上请出栏目嘉宾，来自韩国建国大学教养学院的孙艳红教授。孙教授你好。你好，大家好。进入八月份，并且到了第二周之后，就是第二第三周这个时候啊，大家很容易就会想到，哎，
1: 8月15号光复到了，当然是了，这是韩民族的一个喜庆的日子，迎来光复，摆脱日本殖民统治的一个重要的日子。这样的话，我们今天就要谈与它有关的话题，是吧？因为这个日子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哈，我们不可能就是把它错过，所以呢，今天呢就想跟大家谈一下，就是这个光复之前。 这个韩国独立运动界的一个现象，就是统一运动啊，就是韩国独立运动呢，其实我们在以前节目也介绍了很多，是不是啊？就是主要是哈，就是围绕着一些事件为主的啊。但是今天我想跟大家讲的就是哈，这个独立运动界势力之间的啊这种统合的积极的这方面的啊这个现象。那它这个哈统合运动呢，其实有一个中心啊，就是一个临时政府。
0: 所以我一提到光复的话，很多人就马上就会想到这个临时政府，是不是啊？的确是的，因为临时政府在韩国独立运动这个过程当中，它起出了一个脊梁柱的这个作用。但是问题是这个临时政府哈，它的树立，这个树立你知道是哪一年代吧？
1: 出了考试题，老师您一下子把我给考的有点懵。对，就是1919年哈，这是三一运动，三一运动之后啊，三一运动是3月1号，然后就是4月份的时候啊，然后这个临时政府就成立了嘛，这名称就是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啊，它呢所在地呢，我们都知道是上海。其实这个三一运动之后哈，就是在这个独立运动界哈，就是主张要是建立一个临时政府来领导独立运动。 其实这个三一运动一开始不是在上海成立的，就是哈，就是韩国独立运动比较活跃的地方，它都有一个临时政府，比这个上海临时政府还快的这个成立比较早的，就是在这个俄国境内的，有一个，然后在这个汉城还有一个，总之呢，这样的话再加上上海这个临时政府，它就出现了三个政府。所以我要说的什么呢，就是

0: 这个临时政府成立的时候就是处于分裂状态。那首先呢，这个独立运动啊，这个临时政府一出发的时候，一个是哈，它要领导临时这个独立运动，还有一个它的主题，它的主要的任务就是什么呢？要统一独立运动的势力。它一出发的时候，它就是一个分裂状态嘛。是不是啊？所以呢，就是通常呢，就是这个临时政府它是四月份的时候，这上海临时政府是四月份成立的哈。然后呢，经过了几个月的统合运动， 就是把这个汉城的这个政府还有这个俄国这个政府把它吸收过来，这样的话是经过了这个激烈的这种哈，就是协商，然后九月份的时候这个统一的政府啊，它才出台。啊，有一这样的经历啊，所以在这个韩国独立运动史上来讲呢，就是这个临时政府统合这个运动呢，就属于第一次合作。它这个统一，而且这个韩国独立运动它统一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线索要抓住，就什么呢？它的统一呢，有一个主线，就是什么左右两派的统一。这个呢，你看临时政府刚刚成立之后，它统一的过程当中就出现这种现象。为什么呢？刚才我讲是在俄国是不是有一个临时政府啊？俄国这个临时政府1919年的时候成立，那时候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发生，是不是？ 那个在这个沙俄的这个俄国的这个临时政府呢，它就有社会主义势力为主流的，这社会主义势力不就是左派嘛。然后上海临时政府它是右派民族主义的，这就出现了一个左右合作的第一次这个尝试。这是初期的一个。然后这个还有一点呢，就是跟大家强调，就是哈， 九月份的时候是以统合政府的这种这个面貌，它就是重新这临时政府就是领导这个独立运动界。但是其实这些左派的势力它没有完全统一进来，左派势力呢就是后来呢它又分裂出去了，这就要跟大家说的什么呢？这左右合作的这个问题它是一直没有解决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样的话就 需要继续合作，是不是？然后就出现了第二次合作，第三次合作，第四次合作。然后在这个独立运动史上，这个统合运动的话，一般呢把它算成是六次合作，就是在日本这个投降之前一共有六次统合。
1: 对，好像在中国我们经常用的一个词叫统一战线，是吧？
0: 就是这个概念，就是这个概念。而且它这个统一运动呢，它的舞台就在中国，所以它受的中国国共合作的影响也比较大。它一直有一个外围的这因素影响它，就是中国的国共两党合作。所以这个你想刚才讲上出发的时候， 这个左派没有完全统合进去，是吧？在独立运动过程当中又需要这个统合。这个统合呢被称为这个第二次合作的时候，有一个主体的会议，这会议叫什么？国民代表会议。这个国民代表会议呢，就是一直继续处于分裂状态的这个临时政府怎么把它搞活，是不是？ 因为这个处于分裂状态，就是临时政府它这个处于领导地位这个形象呢，就是不被人承认的这种状况。所以呢，就是有各派势力就是主张什么呢？召开一个国民代表会议，就是先把临时政府放在一边，然后招一个国民这个代表会议，然后讨论一下我们独立运动未来的方向，然后这个策略。这个过程当中 就出现了这个临时政府应该怎么办。是不是已经成立临时政府应该怎么办，就在讨论这个问题。这样的话这个国民代表会议就被这个召开了。它就是在1923年的时候，从1月份开始。所以这个国民代表会议呢，它召开呢，它都有具有很大的积极意义。其中呢，就是有很多人就是付出了这个贡献。比如说 这个独立运动界，特别是在中国，就是比较活跃的一个安昌号这个人物，可能你也听过。就是听我们节目的人对这个独立运动要是稍稍有兴趣的话，应该都知道这个人物。这个安昌号他就在中间起了很大的一个作用。他就是撮合这个左右两派。这起到很大的作用。他是属于这种缓进派的撮合，他不是说积极的说是把临时政府就废掉。但是呢还有一些积极派的，一些就是比较激进派的。这些激进派呢，他就是猛烈的攻击临时政府。为什么呢？就是临时政府呢，他初期的时候他树立初期，他主张一个什么样的独立运动

0: 这个路线呢，就是外交。
1: 嗯，
0: 外交就是对美外交。
1: 嗯，
0: 啊，这个主导人物就是什么呢？当时临时政府的临时总统就是李承晚。
1: 嗯，
0: 啊，李承晚呢，他对美外外一对美国外交，为什么？李承晚当时他就是在美国居住，在美国活动的。
1: 嗯，
0: 啊，他就是提出一个什么呢？向美国这个总统提出一个请愿。
1: 嗯，
0: 就说是要美国来，由美国主导的，就是国际联盟来代替日本来委任统治。
1: 嗯，
0: 啊，这一消息传出之后，啊，这个批判的声音是越来越高。
1: 这是另一种形式的卖国。
0: 是的，是的，因为当时有很多人都主张什么呢？就是准备力量，这个组成军队与日本真枪实弹的来。战争
1: 就是枪杆子里要出政权呢。
0: 对对啊，很多人主张是这样的，但是当时临时政府呢，根据这李承晚的路线就主张着外交，是不是？啊，这样的话就出现一些这个激进派，就什么呢？主张把这临时政府就废掉，我们新建一个。
1: 嗯
0: 啊，这样的话就是在这个国民代表会议当中就出现了什么呢？这理论的这种哈、路线上的这种争斗。
1: 嗯
0: 啊，会议是召开了，是1923年1月份开始召开的。然后呢，就是各地的独立运动人物还有团体都聚集在上海，在上海召开的啊。然后这个他的会议召开呢，大约有5个月多啊，这不到半年啊，开了70多次会议啊。
1: 嗯
0: 哦，但是会议呢，就是哈最后结果呢，他是没有说是获得这个哈成功啊。
1: 嗯，
0: 他原因就是什么呢？他每次召开会议，两派都在争斗。
1: 嗯，
0: 啊，就是，有哪两派呢？一个呢，就是哈、主张什么呢？这个临时政府呢，不要把它废掉，要改造一下。
1: 嗯，
0: 就是改造一下它的路线。
1: 嗯，
0: 啊，这是比较缓进的一派哈、还有一派呢，就刚才讲激进派，就是什么，这个政府就不要了。
1: 嗯，
0: 然后呢，新建一个政府。这个、政府啊，把它转移，不在上海，在哪儿呢？再移到俄国去。
1: 哦，
0: 他主张要。接受这个列宁的这种支援，因为当时列宁呢，他是提出口号就是帮助这些弱小民族的民族解放运动的。
1: 嗯
0: 啊，但还有一派就是什么呢？现在临时政府挺好的，
1: 嗯，
0: 没什么问题，就是维持现状，
1: 嗯，
0: 也不要攻击李承晚。
1: 这三派啊，
0: 就三派啊。那第三派就是临时政府的拥护派，他拥护谁呢？拥护的就是李承晚，就是李承晚的支持派。
1: 嗯
0: 啊，这样的争论来争论去之后啊，这会议没什么结果，
1: 就不知道他这三派争来争去到底是为了这个国家利益还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可能各种利益都掺杂在一起了。
0: 的确是的，的确是的。临时政府的政治，现在政治有很多是类似的一面，是吧？
1: 嗯，但是希望他们本心都是为了独立吧。
0: 是的，
1: 来送上这首 Lumpur Pishi 带来的《차주독립가》。

0: 咱们要是用时间轴来做一个标注的话，是1921年从三一运动之后，然后到九月份的话出现了一个统合的。对对，您是政府。是的。然后再往后的话，这个时间轴我们可以把它画到哪儿，是2019年，1922这个23年，1月份，到6月份这个期间。这个期间是国民代表会议，
1: 第二次合作。
0: 对对对，
1: 很重要的一个时间点。
0: 是的，是的。
1: 那第三次呢？
0: 第三次呢，就是在上个世纪20年代的后半期，那就是2526年左右的时候就开始了。它就是被称为唯一党运动。这唯一党运动有各种名称，说白了就是什么呢，组织一个大的党，左派也进来，右派也进来，没有派的你也进来，然后呢就是 代替这个临时政府，先不讨论临时政府你废掉还是不废掉，就是各个派的先把临时政府放在一边，然后呢为什么我们现在主要的任务是什么呀，是跟日本作战，是不是，然后跟这个抗日，这个民族解放是最重要的，所以呢就是出现了第三波的这种合作，这形态呢就是组织一个大的党。 所以呢在学界上一般把称为什么唯一党运动，唯一的一个党。这个运动的这个主导人物呢还是安昌浩，安昌浩呢他一直为了左右派这个合作做出了这个很大的这个贡献。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他这个唯一党运动呢就是在1925年24年这个期间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因为1923年的时候召开了国民代表会议嘛，然后他就是开了半年之后他就没有下，我失败了，然后就要寻找新的方向。
1: 是不是这样的话，在24年25年26年这期间的话，就是寻找的方向就是唯一党运动。这个时期其实这个运动主要是在中国展发展。他这个唯一党是唯哪个党啊？唯谁呢？
0: 唯一党不分左不分右，就建一个民族党，民族的唯一大党，
1: 就是找一个中间路线吗？
0: 是的，是的。这就是安昌浩他提出的一个方案，但是他外边呢就是受到影响，就是中国的国共合作。哦， 国共合作就是这种情况。
1: 差不多就是这一期间。
0: 对啊，就是中国国共合作1924年的时候，是不是，他那中国国共合作就为什么，为了北伐，是不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时候，有一个就是共同的目标。当时呢在中国活动，这个左右两派包括中间派也是一样受这个影响。这样的话，就是为了促进这种运动，当时这个临时政府 就是主导人物，比如说当时呢主要的人物，比如说金九这样的人物，也赞同这种通过党的方式来团结民族力量的这种运动。 所以呢就临时政府在1927年的时候进行了这个修改宪法。
1: 这个政党要是完成之后，那最高的这种统治权支配权就给这个党。那就临时政府呢也下了很大的决心，是不是，就是想促成这个建党运动的这种成功。这样的话才能顺利的进行抗日战争，抗日斗争这样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刚才讲安昌浩他就是制作舆论，他到处进行演讲，安昌浩这个人物呢他非常擅长演讲，他一演讲的时候周围围着很多人，很感动人的。 特别是青年对他这个号召，就是很有号召力，很有号召力，而且响应很大的。这样的话，他就是从上海、北京包括中国东北他来回走，然后最后呢他就是来到北京。北京当时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代表人物叫做袁世勋的一个人物。袁世勋，但是很多人很能不理
0: 不了解，听过这个名字。
1: 你很厉害，
0: 没有历史课本上听过，一耳朵而已。
1: 所以这个袁世勋呢，他就是一个

1: 什么派？其实他的思想倾向是什么？亲左的。嗯，那他不完全左，啊，这个安占浩呢，他什么呢？他是民族主义，他是右的。但他们两个人呢，有共同语言。他两个经过协商之后啊，就是啊，牵手合作。 然后就是在北京首先成立一个啊这个大独立党北京促成会，啊这个党的名称啊暂时定为大独立党，然后呢在各地组成一个促成会，首先在北京组成的啊，然后呢啊在北京这个组成之后， 这是1926年的事情啊， 然后接下来比如说在中国的这个关内地区的啊，就是上海关以内
0: 以南这个地区哈，你包括什么上海了、南京了、武汉了啊这样的地方都成立了一个促成会，就说明这个地方呢，除了中国上海、北京之外，在广东也好啊，在这个南京也好哈，这些地方都有很多韩国的这个独立运动家在活动的，啊，这个各地方就是一种细胞组织一样的，成立这个促成会之后，啊，这些促成会再聚在一起在上海再开会。 在上海开会，然后组织一个什么呢？这个韩国独立党的关内促成联合会，你也有促成会，我也有促成会啊，一起再建一个什么呢？联合会，这样的话一步一步相接替一样的，然后最后又结成一个大党，啊，这样的话就可以哈统一这个抗日力量，是不是？他的这个哈计划就是这样的哈，但是啊，这种这个联合会的活动啊，它接下来就很不顺利了。 啊，这有很不顺利的很多原因啊，一个很重要原因就是什么呢？啊，就是同一参加啊这个唯一党建成啊这个运动的各派人士哈，说是我同意我可以参加，但其实还是同床异梦，都有各自的主张在里边，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影响啊。就是比如说这右派势力呢，他想通过这个啊这个这种哈联合的这种啊就是唯一党这个运动，他想提高一下林日政的形象。 林政府在这个运动之前，他形象怎么样啊？就非常，哎，这个非常低的，是不是？号召力不是很大的。他想通过这个运动，就是提高一下对林政府的认识。还有这个左派是想什么呢？想通过这种方式来，来夺取这个主导权。其实这个跟中国的国共两党合作这个概念是比较类似的，是不是？这个国共两党合作的时候，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它的目的就是什么呀？是不是？
1: 啊，就想获得这个主导权，这是哈一个哈很重要的原因啊，这样的话就是这是内部哈出现这种啊原因，还有一个外部影响非常重要的，那就是哈1927年或者还有这个哈1928年的这种国际形势，1927年只剩出现什么呢？就是中国国共两党
0: 合作已经分裂了。哦，对对对，这个是我们知道是27年的时候清党嘛，这个蒋介石清党运动。然后还有1928年的时候，当时有共产国际，就是共产主义运动的最高指导机构，是不是共产国际嘛？共产国际他下达了一个呢，12月提纲，就下个指示。他这指示什么呢？就是啊，对这个韩国的这个共产主义运动一个指示。他指示什么呢？就是不在韩国国内的， 在国外的啊各种这个共产主义势力哈啊，他要让他啊这个加入到现地的这共产党组织里面去啊，而且还有一点就是什么呢？啊，这个左右合作当中哈，就是这个主张这个社会主义势力要抓住主导权，最后主张什么呢？让他们出来，让他们出来的话，这主张什么呢？ 分裂是不是？这个影响是非常大，就是这个共产国际指示，说白了就是列宁的指示。这样的话就是哈对这个唯一党运动起到很大的影响，这样的话就分裂了。
1: 这应该是负面的影响吧，
0: 是的，
1: 等于是割裂啊。
0: 的确是这样的话，就是我们都知道韩国独立运动呢，它不是啊，它两派的这个啊这个问题啊，它是一个国际环境影响是非常大的。
1: 是不是这个时候其实就已经埋下了未来南北分裂的一个种子了？
0: 当然可以是，他这个南北分裂一个很重要原因就是什么呢？这个理念上的一个分裂，是不是？为了克服，但是一直没有克服掉。是的啊。
1: 那也就是说，他所谓的这个唯一党运动，其实就是一次希望能够统合的过程，但是目前来看的话，他这个统合失败了。
0: 是的，的确是的啊，这是第三次合作。
1: 又是以失败告终。哎呦，那这个时间段就走到了27、28年，
0: 对，20年代末了，
1: 就只能是在等下一次了哈。
0: 30年代，进入30年代。
1: 来送上这首欢迎 Knock 带来的《Tony Kunga》。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3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1: 咱们继续说啊，说在韩国的话就是独立政府，
2: 对，
1: 临时政府，
2: 对对，
1: 然后他是经历过了来来回这几次的统合，然后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那目前为止来看的话
2: 都
1: 是
2: 失
1: 败的。
2: 是的是的，
1: 走到第四次是怎样的呢？
2: 当然啊，在光复之前一直努力没有停止过。第四次呢就是进入这个三十年代了。其实进入三十年代的时候哈，有很多变化，一个就是这个日本侵略中国东北，是不是啊？这是很大的一个变化啊，这是日本侵略东北对韩国独立运动来讲是一个机会。

0: 是不是啊？这样的话可以中国可以跟中国联合抗日啊？
1: 不对啊，
0: 对呀、
1: 啊，九一八也是在三十年代。
0: 是的，是的啊，这个31年9月18号哈、啊嗯。还有就是这个独立运动接触现一个现象就是什么呢？就是啊、这不是第三次合作之后就这个哈、啊、左右两派一分裂之后，嗯、左右两派都建党。
1: 嗯
0: 啊，20年代末不就是党吗？这个党的概念是啊，成了一个这个流行，
1: 嗯，
0: 新的风潮。左派也建党，右派也建党，建党。然后呢，以党的形式又进行联合，
1: 嗯
0: 啊，这是30年代一个特征啊。
1: 哦，
0: 嗯，
1: 就是既独立又联合，
0: 对对 对, 对啊，这是就像中国一个共产党、国民党这种形式一样，
1: 是不是跟现在韩国政府差不多？嗯、
0: 的确是的，
1: 多党、
0: 嗯、是的，它就是一个多党的互相这种啊，就这个争斗的这种现象啊。它这个党呢，就是比如说在这1932年10月份的时候，就是这个中这个日本侵略这东北之后，然后独立运动战线就呼吁什么的，我们要团结，机会来了。嗯啊，这个可以对着作战了，因为要跟中国联合嘛。
1: 嗯、
0: 这样的话，这个32年10月份的时候，就是这个韩国独立运动界成了一个什么呢？韩国对日战线统一同盟。
1: 嗯，
0: 啊，通过同盟这种方式啊，这样的话啊，要进行这个联合啊，然后呢，统一这个同盟呢，就是在中国上海把一些这个哈、政党团体，当时这个党是很多的，嗯、我刚才讲是建党成流行嘛，
1: 嗯，
0: 你也建党，他也建党，3-5个人就建个党。然后呢，这党名又换，就出现这种情况啊，就是各个党啊，就是互相联合啊。然后这个哈、这个1935年11月份的时候啊，然后在南京啊，就宣告成立一个民族革命党。
1: 嗯，
0: 这个民族革命党呢，他这个哈、出发的时候就是啊，想要把这个左派、右派各派的这个党都统一进去。
1: 嗯，
0: 就是很多党就联合，包括在美洲活动的一些政党也把它包括进这个哈、这个包括进来。啊，确实这种现象啊，但是啊，当时呢，就是临时政府呢没有积极参与这个以党联合这种现象。当时这个哈、临时政府啊，就是主导人是金九嘛，啊，他就没有参加这个民族革命党啊。然后呢，他在1935年11月份的时候，也就是这个民族革命党成立的时候啊，他就是啊主导着啊，跟一些拥护他的人士啊，成立一个什么呢？韩国国民党。这个名字很好，容易记，是不是？
1: 对，
0: 啊，在这个韩国国民党，它很多的这种哈、方针政策、政治倾向跟中国国民党是非常类似的。
1: 它是受到中国国民党的支持吗？
0: 啊、有，的确是的。
1: 嗯，
0: 啊，这个金九为中心的这个哈、它这个国民党就受到中国的这个政府的支持、
1: 啊。金九先生为中心的。
0: 是的，是的，嗯，这是哈、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变化啊。然后这个这个民族革命党一开始它组建的时候，就是左派右派都进来，是这样的啊、也有一些右派进去了，
1: 嗯，
0: 啊，就是比如民族主义势力也进去了，
1: 嗯，
0: 但是啊，过了不长时间，然后这个哈啊，民族革命党内部就出现什么呢？这个社会主义势力要抓权的这种现象，
1: 嗯，
0: 这样的话，这个权力斗争就越来越激烈，这样的话，已经进去的一些这个哈、民族主义势力的一些人物哈、又出来了。
1: 嗯，
0: 又出来之后呢，又另建党。
1: 嗯，
0: 这个时期是出现一个党派林立的一个非常混乱这种现象啊。这是哈、第四次这个合作又出现什么呢？失败的这种结果。
1: 嗯，
0: 就是想要通过民族革命党来进行统合，但是进去的人又出来了，出来之后又另建党，这不是又失败了？
1: 嗯，
0: 这个就是哈，在1930年代，就是上个世纪30年代啊初期到中期的时候出现这种现象。接下来就第五次合作机会又来了，什么机会呢？中日战争爆发了。
1: 嗯，
0: 这中日战争爆发之后啊，这个独立运动界说，我们不能再拖了，不能再分裂了啊，这个机会不能错过。
1: 嗯，
0: 这样的话呢，就是要建立统一战线，这个运动越来越活跃。
1: 嗯
0: 啊，而且他这个心理也是越来越
1: 急迫。
0: 对，的确是的啊，就是觉得这个机会呢是哈、绝对不能错过的，是不是？这样的话就是当时呢这个啊，首先是临时政府这个金九啊，还有这个啊韩国国民党。啊，这个联合这个赵四昂，但是赵四昂是非常有名的一个思想家啊。这个赵四昂呢，他主导啊，曾建立一个韩国独立党。还有一个李青天，一个军人出身的人物，他也建立一个朝鲜革命党。啊，这几个党之后互相联合啊，这中国国民党啊，这个韩国国民党啊为中心。这样的话啊，这个想要通过这种方式来扩大还有强化临时政府啊，然后呢啊，在这个1937年8月份的时候。啊，就是联合各地的，还有其他的各地的美洲什么的，东北什么一些啊，同意他的这个主张的人物，这个政党。

0: 联合起来组织了一个什么呢？韩国光复运动团体联合会。
1: 嗯，
0: 太长了，这个名称是不是？所以在历史学界呢，通常把它简称为什么呢？光复阵线。
1: 嗯，
0: 啊，这个光复阵线记住它什么呢？它是右派的一个啊，统一的一个团体啊。然后呢，另一方面就是什么呢？就是以民族革命党为中心的这些左翼战线，
1: 嗯，
0: 啊，也进行这个联合。啊，当时呢有一个刘子明这个人物，刘子明他是无政府主义者呀，
1: 哦，
0: 无政府主义者呢，当时也属于左派，
1: 嗯，
0: 啊，跟着共产主义者他不一样，
1: 嗯，
0: 但是他追求的也是那种平等，社会平等，
1: 嗯，
0: 啊，总之呢，就是以刘子明为中心啊，这个组织了一个什么呢？啊，朝鲜革命者联盟，它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一个团体。啊，然后呢，还有一个共产主义者叫金星素这个人物，啊，这个非常生疏的一些人物是不是？他这个是什么呢？金星素呢，他是什么呢？他是一个共产主义者，然后组织了一个什么呢？朝鲜民族解放同盟，这个名称能记住吗？
1: 不能，已经乱了的感觉，因为名称好像太多，
0: 我也是比较混乱，
1: 觉得好像在这一时期的话，就是他们做出各种各样的尝试，
0: 的确是的，的确是
1: 就不断的去更换名称，然后想要以这样的名称来吸引更多人的关注，有这样的一个感觉，
0: 的确是的哈，而且也体现出他们这个为了统合进行的这些奋斗、
1: 尝试，
0: 的确是
1: 各种尝试。
0: 嗯，总之啊，这些团体在1937年12月，就是年末的。这个时候，这个左派联合成了一个什么呢？朝鲜民族战线联盟，长吧，然后就简称民族战线。其实我是专这个哈、啊、研究独立运动史的，对这个名称我记它的时候我是非常头疼的。
1: 嗯，
0: 我觉得好像记着几年才记住啊。这样的话，左派的这个主导人物就是金元凤。
1: 嗯
0: 啊，不要考虑太多，考虑什么呢？一个是右派为中心啊，成了一个什么呢？光复阵线。
1: 嗯，
0: 它是民族主义的。
1: 嗯，
0: 主导人物什么呢？金九。
1: 嗯，
0: 还左派呢啊，他成了一个什么呢？民族战线。
1: 嗯
0: 啊，他是左派的主导人物什么呢？金元凤。
1: 嗯，
0: 这样的话，在中国如其啊，尤其是在关内，其实在东北呢，独立运动的已经没法展开了，
1: 嗯、
0: 因为被日本侵略已经占领了，是不是、嗯？然后在关内地区，这样出现一个、
1: 嗯、
0: 两个阵营，可以啊，理解就可以了。这样的话，出现就什么呢？左翼、右翼要什么呢？进行联合。
1: 嗯，
0: 这个联合中间呢，出现什么呢？中国国民政府的撮合。
1: 哦，
0: 啊，因为金九也好，你是金元凤也好啊，这个时期都得到了蒋介石的支援。
1: 嗯，
0: 蒋介石他是不分左派右派，
1: 嗯，
0: 他都支持。
1: 只要你抗日，
0: 对中国当时也是第二次国共合作嘛，
1: 嗯，
0: 是不是这种情况？然后中间进行撮合，
1: 嗯，
0: 这样的话，金九跟金元凤最后啊也是发表共同宣言，
1: 嗯，
0: 就什么呢？我们要联合，
1: 嗯，
0: 这是哈、啊、中日战争啊这种哈、啊、这个局势啊。这个促进了他这种联合运动，
1: 嗯
0: 啊，这是哈、啊、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进展，是不是啊？
1: 嗯，
0: 但是在这联合运动当中啊，就是出现了一个很重要的事件啊，就是在中国媒体也经常报道，就是在这个哈、啊、中国在这个啊长沙这个地方有个南木厅啊，这南木厅一个场所啊，在南木厅呢，就是以金九为首的一些啊要啊进行统合的一些代表人，各党党派啊。在开会，啊，这是在1938年5月6号这天啊，在开会场所的时候啊，就是突然啊，有一个这个朝鲜革命党的成员，
1: 嗯
0: 啊，那个人物叫李云汉呢、啊，啊，他就突然闯进的会场之后呢，他就是啊，对着这个当时啊开会这些人开枪，
1: 哦，
0: 就乱开枪，
1: 嗯，扫射，
0: 对，包括金九，还有包括啊一些很重要的一些人物哈、啊，就是啊都啊这个啊。这个击中啊，当时金九受伤是很严重的，
1: 嗯
0: 啊，就说昏迷了一星期，啊、
1: 嗯
0: 都以为没救，当时医生也觉得没救了，
1: 嗯，
0: 但是他就是啊、命很大哈、啊
1: 嗯，
0: 然后还有啊、当场被这个啊击死的人物啊，所以呢这个啊事件就是什么呢？就是一些反对联合的一些啊势力的、嗯、啊这个啊中间的恶作剧。
1: 啊、也是极端主义者，
0: 嗯、的确是的啊、嗯，这是出现一个哈、啊、这个哈、啊、小的插曲啊，但是他没有是阻止这个哈、啊、就是独立运动界这种联合运动，然后接下来就是什么，在1979年啊这个时期的时候啊，包括这个进入40年代的这1940年的时候，就是继续各个党进行合作，
1: 嗯，
0: 这样的话在韩国这个独立运动史上出现什么呢？这样的名称：七党合作、五党合作这种会议。
1: 嗯嗯、
0: 啊，就是七党会议啊，然后是哈、啊、五党会议这样的，说七个党聚在一起开会，
1: 嗯
0: 啊谈不成，啊然后呢再过了一段时间五个党在一起再开会、
1: 嗯、
0: 啊这样的还是谈不成啊。

0: 总之呢，就是在这个哈中央战争爆发之后呢，就是啊这个哈出现两个阵营是吧？这两个阵营为中心啊进行这个各种谈判、各种会合，在中国啊这个国民党政府的撮合下啊进行了很多次会议，但是这个时期呢啊他这个啊效果还是不是很好的，还是不是很好的啊。然后这个哈五党会议也好啊，这个哈七党会议也好，每次开会的时候都发生很大的冲突，就是很难达成这个协议啊。这样的话，中间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一党进行这个合作呢是啊有共同语言，问题是这个临时政府应该怎么办？
1: 所以中对临时政府的认识当时还不是很深刻，还不是这个很好的，这样的话，因为这个出现了这个意见的这种冲突，这样的话，最后导致什么呢？民族战线这一方说我不跟你谈了，民族战线呢，他是什么？首先宣誓，我不跟你谈了。这样的话呢，就决裂了。这样的话，就是左右这个两翼政党还有一些什么其他一些团体，要组织单一的一个党的这种尝试。
0: 又失败了，
2: 是啊，这应该说这道路也太过于曲折了。
0: 的确是的，
2: 是的，送上 The Moon 带来的《强光感》。

0: 到现在为止的话，等于是他们已经谈了大概五次，是的，是的，五次了。对对，就是中日战争爆发之后，
1: 三七年，1937年上世纪的30年代到40年代之间，那这个离光复之前还有一段日子，这次的话等于也是谈崩了，谈崩了之后，那还谈吗？还谈吗？
0: 谈接着谈，接着谈。对，这是哈，不可终止的一个话题哈。所以这个哈第六次，这个哈进行这个哈这个统运动的时候，是这个太平战争爆发之后更紧迫了。
1: 太平战争爆发之后，什么呢？不仅是对溃跟中国联合了，跟世界联合可以抗日了，这是必胜的。
0: 1942年还剩两三年的时间。
1: 的确，的确是的啊，这是必胜的啊。所以呢，当时呢，就是统合运动真的是现实上需要的。它存在一个什么呢？日本投降之后，要建这个政府的时候要有名分，所以它存在一个现实的问题。这个时候就出现什么呢？对临时政府的这种认识的变化。
0: 日本投降之后，要建这个政府的这种认识的变化，临时政府讲他是右派的一个中心团体嘛，是不是？他是金九为中心的，这个时候呢，就是中国政府对这个韩国独立运动两派支援也发生了很大的这个态度的变化。我们讲刚开始蒋介石他是什么呢？左派也支持，右派也支持，是出现这种情况。但是呢，日本要灭亡之后，这不是灭亡日本这个战败之后，这个韩国是要独立的。这韩国独立之后呢，这个谁来主导韩国的政治，是不是主导权放在谁这个手里？当时这个中国政府啊，蒋介石政府就把这个筹码压在临时政府上。这样的话，他就是把所有的这个支援都集中在这个临时政府上，那就是右派上。这个时候这个金元凤就架空了。
1: 这样的话，临时政府呢，就是把他这个政治势力吸收到政府里边，然后呢，这个宪法也修改，这样他宪法修改之后，他就主要是有一个临时议政院，就相当于现在这个国会一样的，这个左派的一些人物也让他参加到这个临时议政院里边，就是也让他参与这个议会活动。

0: 合，连这个哈，这个议会就是临时议政片也出现了左右联合这种情况，啊，真正的联合是这样的啊。还有呢，就是哈，金九呢，主导下，林政武主导下就成了一个光复军，
1: 嗯，
0: 啊，然后光复军呢又把这个剩下的一些朝鲜这个义勇队又把它吸收进来，
1: 嗯，
0: 啊，这样的话，你看政府还有这个哈，这个立法机构啊，这个议政院还有这个军队都统一了，
1: 嗯。
0: 是不是这个现象是很好事？
1: 这是在光复之前实现了这个大统一。
0: 对，问题啊，为什么这个时期能实现？就是啊，有一个既定的事实，就是什么？日本肯定会战败。
1: 哦。
0: 啊，韩国肯定会独立。
1: 嗯。
0: 这独立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
1: 嗯。
0: 要团结，啊，要获取一个能建立政府的一个这个筹码。
1: 嗯。
0: 那就是什么呢？当时主导世界不是美国吗？给美国为首的啊，这些列强一个印象就是什么？我们比较统一，
1: 嗯，
0: 比较团结，有能力建政府
1: 啊，就是我们可以用自己的力量去建一个政府，而不是靠外力
0: 的
1: 介入干涉。
0: 的确是的啊，这是就是当时这个很多人哈，就是不顾自己的私人利益，
1: 嗯
0: 啊，就为了民族的大义上啊，统合起来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1: 嗯，竟然在这时期实现了，这个真的是让人觉得非常的意外哈，总觉得都已经谈了五六次了，就哪一次都是以崩收尾哈。
0: 对对，好事多磨嘛，那就毕竟的一个结局啊。
1: 嗯。
0: 这我们刚才讲，这是主要是关内地区，是不是？
1: 嗯，
0: 关内地区以临时政府就是啊为中心为一个主轴，它出现这统合现象。
1: 嗯，
0: 然后呢，我们要记住什么呢？除了啊，当时临时政府的中心在重庆啊，
1: 嗯，
0: 除了重庆之外，中国当时延安还有派势力啊。
1: 嗯，
0: 延安有一个啊朝鲜独立同盟，它是一个左派势力。
1: 嗯，
0: 啊，这个左派势力应该怎么办？金元凤他已经势力很弱了，已经进入临时政府了。
1: 嗯，
0: 问题是延安为中心的朝鲜独立同盟啊，他是的的确确的一个左派，他就是共产主义者。
1: 嗯，
0: 啊，这个时候呢，啊，这个金九开始派这个代表，
1: 嗯，
0: 派这个哈特使，然后到延安去。要跟他们一起谈，
1: 嗯，
0: 然后呢还派代表去哪儿呢？去东北。东北还有一个什么势力呢？有金日成在，
1: 嗯，
0: 啊，金日成一些势力啊，也去跟他去连线。然后呢国内还有啊，然后又派代表跟国内去连线，这样的话出现什么呢？啊，首先在关内进行联合，然后以关内临时政府为中心，然后再跟其他分散的各个哈左派也好右派也好啊再进行联合。
1: 嗯，
0: 他目的就是什么呢？
1: 统一
0: 然后为日本投降之后啊，建政府做准备，
1: 建立独立的国家。
0: 是的，是的，
1: 是。就目前来看，这个准备真的是万事俱备哈，只欠一场东风了。
0: 是的，是的啊，就是准备着啊，这个日本投降之后马上回国建独立政府。
1: 这就是光复前的风云。
0: 是的，是的啊，充满希望是吧？
1: 是的，没错。非常感谢孙老师带来今天的这期节目，我们期待下期再见。
0: 好的，再见。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3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1: 稍后是天涯放映厅，在这里您将听到来自我们海外友台精彩纷呈的节目，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关注。送上这首 Kim Chang-hoon 带来的《동립군의 국가》。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儿童发育支援中心篇。您担心孩子在语言、认知等方面发育迟缓吗？首尔儿童发育支援中心为了早期发现儿童发育迟缓，提供从免费发育检查到深入咨询、治疗协调等一站式服务，支援对象是18至30个月的婴幼儿童，无论是托儿所在籍儿童还是家庭抚养儿童都可以得到支援。根据年龄段，由小儿精神科、幼儿发育迟缓心理治疗相关专家等组成的首尔儿童发育顾问团会安排不同检查方式，根据检查结果分为正常组、警戒组、危险组，提供更专业的支援。如果父母同意，还将每个孩子的发育检查结果提供给托儿所。更多内容请拨打首尔儿童发育支援中心电话02-3280-6311，或登录首尔市保育门户网站进行了解。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夏天又闷又热，空调使用频率也随之上升，但在享受清凉的同时，我们也需要节约用电。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节约用电呢？冷气温度调高一度，室内温度维持在26度，空调和电扇一起使用，您可以节约20%至30%的电量。随手关闭不必要的照明，拔掉不用的电器插头，穿着凉爽的服装，展现出酷酷的风格。避免边开空调边开门营业，关门制冷将为您节约高达66%的电量。让我们一起努力实践以上几点，过一个环保节能的夏天。

0: 以下节目由台湾的教育电台制作提供，节目内容不代表本台立场。
1: 嘘。哎，你们这里是？
2: 你好，这里是一起开派班。
1: 啊，等一下，你再说一次。
2: 没问题，是艺术也是一起。来哦，我们一起开麦吧！欢迎来到我的 bar，
3: 一起开麦吧。
4: 所听到这是代表屏东荣获第13届全国原住民族运动会传统乐舞少年组冠军。
5: 我们原住民唱歌比较不一样，我们唱歌是非常多转音，就跟我们的山是一样的，
2: 山
5: 还有河流，因为它有高有低。他们那个年代就是比较常常出去打拼，所以没有在部落生活，所以就渐渐忘了这些老人家跟他们提醒的这些智慧还有习俗这样子。
2: 所以那个其实是已经一种气场磁场，
6: 要唱出舞步的歌的那个意思其实不是只有情境，而是你要唱出舞步歌的时候，是你的声音一出来大家就知道我们在部落里面，我们大家在一起了。

0: Hello， 听众们，欢迎再次来到世界梦想表演厅，我是端端。今天呢，大家的耳朵有福了，来邀请到这群呢，可是来自屏东，每位孩子呢都是全副武装。我讲的全副武装，就是他们都穿着他们的部落的原住民服装，从上到下，全身呢叮叮当当的、哦。让他们来自我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们是李那里儿童艺术团。
0: 他们是来自屏东县的马家乡，是来自哪一个国小呢？
2: 长荣百合国小。
0: 百合就是那个百合花的那个百合吗？
2: 对。
0: 好，那来听他们用族语来介绍自己名字，后面有他们的汉语名字齁。
3: 大白大白马布拉迪亚根迪拉布拉斯潘真源。
4: 大白大白马布拉阿公阿丹迪鲁马迪斯。大家好，我是侯以乐。
5: 大白大白马布拉迪亚根迪萨古鲁朱庭轩。
6: 大白大白马布拉迪亚根迪阿伦甜心。
7: 大白大白拉西卡达阿兰迪亚恩迪老楚十号人。
8: 大白大白马布拉迪舍勒萨根蔡佩佑。
0: 四位男生，两位女生，那同时他们有两位老师来带领哦。
9: 大家好，我是来自长荣百合国小的子文老师。
10: 我是卢凯媳妇。
0: 哦，卢凯媳妇，了解了解。那接下来，
11: 大家好，我是来自长荣百合国小老师思一老师。我是来自大社的排湾族。
0: 哇，今天呢大家都穿着你们自己部落的族服，请问一下，所以今天在场的每一位他们都是同一个原住民族还是不同？
9: 嗯，刚好今天来的孩子都是排湾族，但是我们都是来自不同的部落的排湾族。
0: 来自哪些部落呢？来，同学们自己喊一下。好，来，
4: 大社、马家、青山、德文、赛家，还有一个是牡丹。
0: 在待会呢，我们要来演唱的这一首曲子啊，那这个段落的话，你们要演出的剧名叫做什么嘞？
8: 抉择。
0: 这个抉择里面又分为不同的剧情的段落，对吧？
6: 它就是那一部戏里面的某一个桥段，然后可是也是可以代表整出戏，就是在这出戏里面不只有一个地方要抉择，就是它其实整出戏里面很多地方都是需要去选择，甚至有到去抉择这么困难的这种地步。这样
0: 抉择在讲的是一个怎么样的故事呢？
8: 好，就是刚开始有一个部落叫做巴达。
0: 巴达，
8: 对，那这个部落呢是主要以狩猎为生，可是这几年来他们部落就是因为有干旱，所以他们要狩猎的动物为了找水源就是离开了他们狩猎的那个领域。他们就是没有食物可以吃，就是开始有饥荒。那就是有一户家的一个小女孩，她就跟她的奶奶，就是我们排湾族说的伯伯，说她肚子很饿，可是家里已经没有吃的。
12: 伯伯，伯伯，马祖拉克，
8: 所以她的伯伯就是奶奶告诉她说，在部落山的另一头有一个部落是以农耕为生，然后那里的水源也很好，所以他就让他的孙女去那一个部落为生，就不要再回来了。可是因为那个孙女她叫独孤，她就是为了想要让部落活起来，所以她就一样是就是去那个部落寻找食物，
0: 很勇敢的去到了别的部落去寻找食物。故事是这样的开始，对不对？
6: 小女孩的那个，她到了那个地方的时候，他们那个地方的领袖也很热心，听说他们那个部落的情况以后啊，他就是跟她讲了，就是一撮小米只要拿一颗回去种，你们的那个部落里面全部整个田里面的小米都会这样长出来。
0: 抉择这件事情，所以是族人他们面对了什么样的抉择呢？其中第一个抉择就是
8: 小女孩的奶奶跟她说山的另一头有一个部落，然后叫她去寻找。第一个，她到底要不要离开，还是就是继续留在这里陪族人？
0: 好，这是第一个抉择。那抉择的第二个是什么呢？
4: 她第二个的抉择是
7: 他在面对头目给他的一颗一粒小米，
0: 一粒小米，还有呢？
7: 就是他自己觉得这样没办法种出来，所以他自己在考虑要不要拿一串小米。
0: 哦，就说头目给他一颗，但是他想说要不要拿一串这样子。
7: 对。
0: 哦，那这个是有关什么呢？一串跟一粒有什么样的差别嘞？跟什么有关？
7: 它是善跟恶的分别。

0: 对，
1: 怎么说嘞？
0: 那个恶魔说他要拿一串。
1: 恶魔是谁啊？怎么不是头目给他吗？怎么恶魔跑出来了？
0: 他是心里面的独白。
1: 哦，心里面有两个声音，对不对？
0: 对，
1: 是要一串还是要一颗？是不是？
0: 对。
1: 哦，然后嘞，
0: 恶魔是觉得说，如果你拿一串的话，会比较安全。
1: 嗯，
0: 因为如果那个真的是，如果是不能弄的，或者是已经
1: 不能弄什么啊，
0: 那个小米没办法种出来
1: 哦，
0: 他就搞不好我们的部落还要继续发生灾难。
1: 对，
0: 所以他就希望那个小女孩可以拿一串来拯救部落。
1: 哦，
0: 可是那天使是觉得说人不要那么贪心，
1: 嗯，
0: 所以他就说你要相信头目对你的好意，所以就叫他拿一颗就可以了。
1: 因为别人也需要，是不是？
0: 对。
1: 然后这个米对他们来说多么重要呢？
0: 那个小米在那个部落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圣物。
1: 哪个圣字？圣是什么？
0: 就是神圣的圣。
1: 嗯，
0: 不能随便乱移动，如果乱移动的话，他们的部落就会发生不好的事情。
1: 好，我们现在目前知道了这个故事的前提有这两个抉择，那再待会儿我们就要来聆听我们来自是屏东县马江乡长荣百合国小雷娜里儿童艺术团，他们在现场为我们演唱一段。

0: 那
1: 在节目当中，目前呢来到我们的录制现场是来自屏东县马家乡长荣百合国校，总共有六位同学在我们的录制现场。刚刚你所聆听到的就是他们演唱了《抉择》这个剧码其中的一个段落。那其中呢，我们刚刚我听到呢，同学们他们有的是担任答唱，那有的是担任领唱。我们要请几位代表领唱的同学，他们重复唱一次他们的那一句话，然后同时来告诉大家他们唱的那一段是什么意思哦。那也了解到说，这群同学们他们并不是只有这样唱哦，他们是真的知道那歌词里面的含义是什么。那如果你不了解原住民语的话，就也让他们带领我们了解一下。好，那我们来听听看，在刚刚的有一个段落是在影片当中，先有一位女孩她走了出来，然后呢手上拿着篮子，然后跟大家说一些什么样的话，感觉好像有什么故事要

0: 要开始了，那我们这位呢是谁呢？
1: 这个角色就是由我担任的，然后我是甜心，然后这个我说的那个词呢，主要是在跟大家就是做一个导读的工作，就是在说之前有一个部落，他们是以狩猎为生，可是呢有一天干旱了，没有植物长不出来，所以说动物全部都跑到其他地方去了。
2: 爱吹那兰，巴嘎多阿马路，阿西嘎瓦罗路，拉瓜吹吹羊啊，尼嘎阿木达。
0: 你在演出这个段落的时候，我感觉你走出来啊，你的那个眼神非常非常的专注哦，眼睛本来就非常会说话，你本来就这么有自信吗？你觉得？
1: 没有，
0: 真的吗？
1: 就是准备很久，真的练很久才会这样子。
0: 那要怎么练啊？
1: 一直到比赛。第一次比赛以前都还是很没有自信，然后也不太确定。
0: 可是你不是在家里面已经练习很多次了吗？还是怕会有出错是不是？
1: 对，因为我自己就是我自己对比较没有自信，所以就是很担心别人交代的事情就是会做不好。一个段落我就是要练习很久很久，我才可以很确定说把它讲完啊，或者是可以把它做完这样子。
0: 真的哦，但是哦，端端姐姐所看到的你啊，就是胸有成竹，演的就理所当然的样子，很棒呢。爸爸妈妈看到你的演出的时候，他们怎么说？
1: 哦，妈妈说就是他去现场看嘛，他感觉站在台上的那个人不是甜心，就是不是在他眼里面的那个，就是什么事情都没有自信啊，或者是做不好的那个不敢上台的那个甜心这样。
0: 哇，你听到有没有觉得很感动？哇，我做到了，对不对？
1: 有啊，就是很有成就感嘛。
0: 那你大概在什么时候开始好像就越来越有自信了？
1: 就是第一次比完赛以后，老师他们都说我表现得很好，所以说我就觉得原来我是可以做到这件事情的，开始慢慢变得有自信去完成老师交代的动作或者是要背的台词。
0: 那你的眼神呢？怎么样教你要怎么样去揣摩这个表情？
1: 因为老师讲说你的正前方是什么，给他一个定位，就是你在表演的时候你就要一直看着他。如果你的眼神就是如果飘忽不定的话，就会给人一种你没有准备好的感觉。
0: 果然哦，你看我在荧幕上看到你的眼神就是这么样的专注。好，这是呢我们在开场的时候扮演了一个说书人，一个故事的开始。
2: 爱吹那兰，巴嘎多阿马路，阿西嘎瓦罗路，拉瓜吹吹羊啊，尼嘎阿木达，不达当啊，嘎多当啊，外刚啊，是个乌马阿萨车门。
0: 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将会聆听到刚刚前面的这个第一段，这位小男生，他的名字是，
3: 我的名字是侯以乐。
0: 哎，你的声音好好听哦，而且你的造型很帅的呢。那你的头发呢，是天生就这样子卷卷的吗？
3: 不是，我有去烫。
0: 你有去烫，好帅的呢，好好看哦。好，老师，我想请教一下，像这位他的声音，是你们当初也特别挑选了他的声色音色吗？
4: 其实每一个孩子在做，就是应该说加入这个团队的时候，都有很多很多的选择。可是的确，我们以乐的声音是真的很特别的，我们就是有很幸运有这个孩子，然后可能因为他从小就跟在伯伯旁边，所以他的主语的那个声线其实就非常像老人家的声线。
0: 那时候呢，我在这样听着的时候，我恍然以为是一个大人在唱歌，一个大男生在唱歌，就一看很可爱的很帅的小男生，就觉得哇，那会让我想到桑布影，你知道吗？未来的
4: 明日之星，
0: 真的哦。来，我们这位侯以乐，你红了没有？来告诉大家，所以你的声音这么好跟伯父有关系吗？
3: 应该是有一半是跟伯父有关系。
0: 都会在他旁边听他唱还是跟他一起唱？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形容一下是怎样？
3: 因为小时候就是跟着伯父嘛，那伯父当然就会带我们去参加一些比如说婚礼啊，对啊，婚礼我们一定会跳圆舞啊，
0: 原住民舞，
3: 对，一定会有歌手在唱歌，那我们听久了就会唱了。
0: 伯父他也很会唱吗？
3: 会啊。
0: 有没有最爱伯父唱哪一首歌？你帮我们唱个几句听听看。
3: 最爱他唱什么歌吗？应该就是西里西里吧。那路啊那咿呀那呀哦 哎啦啦西内罗罗摩的呀
0: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是算古谣吗？
3: 它也算是一个古谣。
0: 什么意思你知道吗？
3: 它的意思就是有一个男生，对，他暗恋了一个女生很久了，但是他要去告白的那一天，他就是看到他的女朋友在已经有男朋友了，
0: 心碎，
3: 所以他非常的伤心，
0: 很难过这样子哦。
3: 对，
0: 哎呀，你那么小的时候听着伯伯唱歌的时候，伯伯唱他都有教你吗？还是你其实就是在旁边听着听着，先听，然后呢你就把它背起来，还是怎么样？你是怎么样学跟伯伯学歌的？
3: 因为小时候伯伯他们觉得他们教我们，还是不会。
0: 一字一句这样教你，对不对？但不好学，是不是？
3: 对。
0: 然后，所以他就觉得说，多听，一直听，就会自然而然把它背下来，这样。
3: 对。
0: 伯父看到你的表演怎么说嘞？
3: 他第一个应该会先去跟你讲，改进的地方。
0: 哦，真的哦，哇！那那时候他有没有一开始在你练习的过程当中，伯父曾经跟你说过什么？然后你觉得，哦，伯父讲这个对我来说很有用，这样子有没有？
3: 应该就是说。你在唱歌的时候，你在唱母语歌的时候，你要感觉到你就是在唱你伯父的歌，你要把那种感觉唱出来。
0: 怎么样去想象伯父讲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3: 应该就是把自己心里的歌唱出来
0: 啊。你又没有失恋过，又没有伤心过，你又还没有，还是你已经交过女朋友有伤心过了？
3: 没有。
1: 想象那个情景，
0: 想象那个情景啊，比方说伯父有没有跟你讲说，哎，这里哪里要怎么样唱会比较好？他有没有跟你讲过这样？
3: 没有，他就是直接改歌词，
0: 帮你改歌词哦。
3: 对，可是学校教的还是学校教的，伯父教的还是伯父教的。
0: 哎，你是说同一首歌旋律一样，但伯父会帮你改歌词，他有一个他的歌词版本。
3: 因为部落跟学校的歌词一定是会不一样。
0: 我了解，所以伯父的歌词他唱的是会比较是怎么样的面向？
3: 他改的歌词跟刚才我讲的那个是一样的，但是他叙述的是不一样，
0: 就他用的词会不一样。
3: 对，
0: 但是那个故事的意境其实是一样的故事，这样。
3: 对，
0: 那你有没有觉得说伯父教的会比较难背，还是学校教的比较难背？
3: 伯父教的，
0: 因为那个词可能会比较怎么样？
3: 很多转音。
0: 哦，转音哦，可不可以举一个例子？
3: 比如说因为我们唱歌，我们原住民唱歌比较不一样，我们唱歌是非常多转音，
0: 是
3: 就跟我们的山是一样的，
0: 山
3: 还有河流，因为它有高有低，
0: 是，
3: 对，
0: 这样子。你可不可以比方说我不唱的地方，比方说他那一句他是这样唱的，跟你们学校是不一样的，这样子有可能可以举个例子吗？
3: 比如说刚才我唱那首歌，他的歌词就会是比较不一样的。
0: 我比方说他会怎么唱？
3: 我比较不知道后面他，可是我知道前面。

0: 了这
1: 词会比较难念，是不是？你的意思是这样？就很像说我们在讲文言文这样子，会比较难的词。哦，但是你都会把它学起来，都听到了，对不对？哈，
0: 对，
1: 好棒哦！那我们就来请你，我们这个一乐，大家来听听看他刚刚前头你们听到有没有呢？我们再来复习一下我们一乐刚刚唱的这个第一个段落，这个段落的意思是什么呢？跟我们来解释一下。
0: 这个歌词的意思就是，比如说我们有到山上去打猎，嗯，有肉啊，我们有到山上去种田，嗯，有小米啊，有什么的，嗯，我们一起来分享。嗯，我们一起参加这个活动，我们来分享我们的食物，嗯，我们来分工合作，来布置一下我们的比如说场地。嗯，对，
1: 表示说待会可能有活动要开始了。
0: 对，
1: 那你当时是一个族人的角色来告诉大家。
0: 对，我是一个族人角色。
1: 好的。

0: 好，在刚前面那个段落，你担任的角色是
1: 长老。
0: 那你唱的这个段落，是什么意思嘞？
1: 他的意思就是说，非常有喜气的活动要开始，所以我们要保有一种非常快乐的心态来准备这场活动。
0: 对你来说，比较需要去克服跟度过的难关是什么？你的会碰到的考验是什么？
1: 就是在唱歌的时候，因为有时候那个音高会不准确，所以就有时候会跑掉那个音，所以就会被老师纠正这样子。
0: 哦啊，这时候你会觉得被老师纠正呢，心里面会觉得说有挫折感吗？
1: 会啊。
0: 那这时候怎么办嘞？
1: 就我就回家会一直重复听老师给我的音档，然后一直练习。
0: 爸爸妈妈看到你的演出的时候怎么说嘞？
1: 他就说因为看你那么辛苦，
0: 是
1: 我们就觉得你这样的付出很值得这样子。
0: 因为当初你会想来参加这样子的演出，本来你的想法是什么？
1: 我本来想说就是看到学长学姐他们都可以就是出去外面比赛，然后拿很好的成绩回来，就会有一种羡慕感。
0: 那你加入之后，你有没有发现说哦，好像没有你想象的简单这样子的意思是不是？
1: 会啊，因为其实像当时我在外面看的时候，就看他们跳得很轻松，就感觉像很容易。可是真实到了里面练习的时候，其实他们是从一开始苦练慢慢练出来的，所以练舞没有那么简单。

0: 耳边现在你所听到这位呢是桑梅娟，她是排湾族的歌手。
1: 那现在所在地点呢正在他们的彩排的后台。梅娟你好。
2: 大家好，我是桑梅娟，是来到达里兰。其实这次我大部分都是以我之前出过专辑里面的几首歌，那最后一首歌是报账工。那报账工是台湾族的男生才能够吟唱的，但是就是那时候快失传的时候，就是最后一个老人把它交给我，然后我就变成莫名其妙变成一个台湾族的一个女性是可以吟唱报账工的，所以其实我把这首歌放在最后面。那种是一种我做到了的，就报账工就是我把我的这些东西都分享给大家，这样就是，所以我才把报账工放在最后一首，然后用传统的方式去吟唱，就是没有乐器的这样。中间的话我放了一些我自己后来这一两年的创作，然后因为我一直觉得古调是必须要传唱，但是我们活在2025，我们要写出我们自己的世界，写出我们自己的故事，所以我就在中间放了一两首我自己的创作这样。

这也是一起开麦班，在今天上半场来为我们做的经典再现，下半场也要来为你们分享原住民族端端个人非常喜爱的一位歌手，他的声音如此的辽阔，金曲歌手桑美娟，他在过去也是在原住民的学校里面来担任老师。

带大家来聆听这一段是在音乐会的现场，请教桑美娟老师有关于原住民歌谣怎么样来教导孩子，他有些什么样不一样的看法。那么在单元之后，桑美娟就会亲自来到段段的录音室，让我们一起来欢迎桑美娟。

0: 像海口爱这歌曲，我们知道是当时你从
1: 阿美族的部落，
0: 封闭的海口部落，在那边的生活，你的感触跟体验嘛，对不对？我的听众曾经在那次收听我们的专访之后啊，有好几个粉丝就被你圈粉了，他们很喜欢那张专辑，好爱，然后他们就觉得这里面有很浓厚、非常浓厚的情感在里头，那个文化的体验差异。
1: 其实对我来说，我在港口部落住了10年有，我是排湾族的，那排湾族是住在山上，我们看不到海。那我的后面就是山，然后凤梨园啊、草原啊这样。但是当我到港口部落的时候，我发现，我一起来看到的就是海，那对我来讲是一种非常兴奋的事情。然后我记得当我第一次住到港口部落的时候啊，就是他们就跟我说。我带你去，就是米兹吉这样。那米兹吉这个词有在我的歌词里面哈。米兹吉就是去捡那个贝类的东西。对，我记得我去的时候，他们就跟我说：“你不要下去好了，会海啸。”我就一直笑，我说：“为什么会海啸？”他说：“因为你下去的时候水会涨潮。”这样，我说：“好吧。”他就说：“其实是因为他们怕我跌倒，对，所以他就说。”你不要动，你就在旁边就好了。这样，
0: 这他们很幽默哈、
1: 哦。他们非常幽默。然后男生呢，他们到晚上之后，他们会看那个涨退潮的时间，然后去抓螃蟹。对。所以在歌词里面，我又放了那个拉格绕，就是去抓螃蟹的意思。那这是我写这首歌，就是因为我觉得我对阿美族部落充满好奇，跟那种觉得。为什么生的可以吃这样？为什么就是像那个布拉鱼，他们可以捞上来之后然后吃。他说我还问他们说会不会在我的肚子里面长大？对，然后他们一直觉得我很土。然后，我就觉得说，其实很多事情是在台湾族的传统社会里面是没有的。那对我来讲是一个，反正我走到那边，我就是觉得说我是一个好奇宝宝，然后对很多事情都很好奇，这样包括吃野菜啊，我都觉得。我就觉得说，为什么什么东西都可以吃？对阿美族来讲，然后台湾族就是我们没有吃生肉，但是他们有吃生肉，他们有吃生的螃蟹，他们有吃生鱼片。那其实，在台湾族来说，这是完全没有的。
0: 了解，
1: 他们都会觉得我是异类，但我也会觉得他们也是异类。

0: 我知道美娟姐，其实你是因为在当时的时候你是山县台湾族，对不对？因为我其实这是我们一般汉人比较没有办法想象说，哦，原来其实各族部落其实也是会有他们的文化差异跟体验。那你的行书，因为我知道你的母亲其实是从小就唱古谣给你听，那些情感包括我第一次被你圈粉的歌就是思念那一首歌。那我知道那首歌其实是你也是在经过改编，它是一首童谣，那里面那个原本的童谣是怎么样，然后那个意思是什么，原本是怎么样子。
1: 这个童谣其实是我妈妈的童谣，就是她唱给我听的，她在哄我的时候，其实
0: 她是听她妈妈唱这样子吗，还是她自己编的？
1: 我姨婆，对，她是听我姨婆唱的，然后因为我姨婆是吟唱者，那其实只有最前面那一段是我妈妈唱给我听的，就是童谣的那一段，它是摇篮曲。那后面的思念这首歌其实是我改编的，那其实我们北排没有这首，那是中排的歌。然后后来因为我妈妈曾经跟我讲过说，你先学我们的，你再去学别的部落的这样，所以我就因为我想念他，这是他不准我唱的，然后后来我改编然后去唱，就是我告诉他说我做到了， 我会唱了这样。
0: 他本来不准你唱是因为
1: 他一直觉得我应该要先学我们自己部落的歌。

0: 再去学别的部落。其实思念有两首歌，它是两首加在一起，就是童谣是童谣，但是我把它放在一起。
1: 对，
0: 那主旋律的那里就是因为想念去改编的。它其实它原来的歌不是那么高亢，然后它也没有那么的旋律那么的平，它其实是转音跟换气是非常就是不一样的，所以它

0: 这个是古调。
1: 哦，
0: 对，他第一句就被我改了。嗯、
1: 对。对，风情不太一样，但是你的动机来自这边，对不对？
0: 对，小时候爸爸妈妈会去山上工作，然后他们因为我还很小，他们会把我放在那个他们自己做的一个布，然后绑在两棵树上做一个摇篮，然后因为我已经在地板在泥土上面玩得脏脏了，对，所以他就把这个歌词唱在里面，他就说虽然你脸上脏脏的啊，可是我相信主灵不会因为这样就不要照顾你了，这样，所以你要乖乖的睡觉，这样。
1: 取了他的动机，但整个其实做了变化，然后词其实是也都完全不一样了，
0: 词完全不一样，包括思念的词是不一样的，对。然后但思念这首的歌词里面的歌词是说，谢谢你这么爱我，你把我带得这么好。你对我的好，你对我的教育会一直陪着我，一直到永远，这样。
1: 他的那个精神一直还会到现在来。
0: 对。

0: 你有接触过那个屏东青叶国小的唐秀月老师吗？
1: 我知道他，我很熟。
0: 真的吗？好，因为我今年四月份的时候有访问他们团，然后可以感觉到这个要照招收团员对他们来说已经越来越难这件事情，对对不对？好不容易找到一个 vocal 声音好像可以培养，可是又就他的意思是他的困扰是会觉得说很多文化好像其实已经不在孩子们的生活中，所以你要去他唱出那个记忆的感觉，或者是有一些吟唱的感觉已经不在生活中了，其实很难让孩子们去唱出那个 feel。 像这件事情的话，美娟姐您的看法是怎么做？
1: 其实对很多教唱歌的老师尤其是原住民老师，如果他们要教古调的时候，他们会有这样的迷思。但是我自己认为你不应该要求孩子去按照耆老的唱法跟味道跟呼吸，因为其实我记得第一个教我唱古调的老师，那个时候我才国小，他跟我说你不要模仿我，不要跟我一模一样，因为我年轻的时候我也不是这样唱。他说情感跟技巧会随着你的年龄跟你的历练的事情而不一样。对，所以其实我从来没有要求我的孩子我的学生去按照我，因为在活在2025年，你所接触的东西就不是古老的东西啊，那你的情感的抒发怎么会一样？不可能一样。对，
0: 那怎么去让孩子一样能够去把那个精髓或那个气氛营造出来，他要怎么做？你都怎么培养孩子的？
1: 我的女儿，我的歌他全部都会唱，他现在大学四年级。其实我从来没有要求他说你要跟我一样，我是让他自然而然的去从我的音乐从我的唱歌里面去学习，然后你不能去强迫他，因为我觉得你强迫你就是改变了那个孩子的声线。对，而且现在他们所接触的都是很流行的东西，不可能唱出古调的味道，绝对不可能，除非他是我们这么老的人。对，
0: 我今天听到美娟姐这番话有让我破框的感觉，我觉得

0: 你本身个性，你也是活在你的日常里，就像现在的你已经不跟以前一样，你有以前的，但是你有现在的蜕变。
1: 对，我觉得语言跟音乐留下来是最重要的，但是那个唱法唱腔是不行，因为这样你会影响孩子的发声。对，
0: 可是像梅娟姐这样的 vocal 声音就留不下来，不是就很可惜吗？
1: 但是应该是讲说上帝很公平，给每一个人的声音都不一样。像你如果你去听那个很多出专辑的学校，你去听他们唱古调，你听他唱是这样，你听他唱也是这样，那到底谁是谁？如果你不去看他是哪一个团，对不对？其实以前我在跟老人家生活的时候，因为我很小就开始跟他们唱歌，那有时候部落会办一些歌唱比赛，然后我去听他们唱的时候，其实五个老人五个声音，他不可能是一个声音，对。但是我们现在听的是二十个人只有一个声音，不是这样，我觉得不是这样，他就失去了他最纯粹的声音。小孩子其实有小孩子的声音，他会随着他的年龄慢慢慢慢去改变他的唱法，去改变他的呼吸。流行音乐绝对会影响母语的古调的唱法，对。但是这个对很多孩子来讲很难，我自己的女儿就难了。因为流行音乐的转音技巧跟古调完全不同，所以当你习惯唱流行音乐的时候，你再唱自己的古调，你会有一个转音转不过来。
2: 比方说
1: 很多孩子就会转不过来啊，他会卡卡。
2: 哪里会转不过来？比方说
1: 哦，你有没有听过原住民唱流行歌？
2: 有啊，不是很多，现在很多。
1: 你不要讲出专辑的，比如说像 IG 里面什么的哈，有机会的话，你听部落里面的孩子唱卡拉 OK 就好了。你听他在唱的时候，你会觉得他在唱主语歌，因为转音特别多。那同样的，我们一直唱流行歌的时候，我们习惯唱流行歌，我们在唱自己的主语歌的时候，他会转不过来。像我唱流行歌，他们会说你还是唱古调的这样。

0: 然后这段思念的意思里面讲的是，
1: 其实这段是虚词，
0: 哦，是吟唱词，
1: 对，吟唱词，
0: 整段都是吟唱词的旋律，了解。今天呢非常感谢呢梅娟她在我们的即将演出的后台，然后来接受我们的专访，然后也希望你今天能够演出成功。

桑美娟，她是台湾族的歌手。2018年的时候呢，就已经拿下了最佳原住民歌手奖，在当时她是以《渲染》这张专辑来获奖。还记得那天晚上颁奖典礼，桑美娟她就以古调来道谢部落的滋养。接过了讲座之后，到了后台，在当时她就也特别分享了一段她的心情。因为她是一个单亲妈妈，所以她非常感

提出非常丰富的表演的经验。而后他在出专辑的时候呢，这回我所讲的遗珠，是因为我真的觉得他真的走出了平常的他的同温层，来跟跨界，而且是带有着一些现代的时尚感的当代感的，然后呢还是一样不忘记从他的土地里面去汲取养分。我没有想到在我心中一个这么样原住民歌手，然后单亲妈妈，还会愿意做这么样勇敢的跨界。那我相信这个机会也跟制作人有绝大的关系，哦，就是钟兴明老师，非常开心，非常兴奋，再次来邀请到桑梅娟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在当时录音的时候，端端没有现在这个感冒的鼻音，稍后马上回来。

0: 大家好，我是尚美娟。来吧，来吧，带跟第十二道打两人。
1: 这一串就是讲你叫什么名字哈？
0: 对，十二道是我的族语名字，打两人是我的家族名。
1: 你是小的时候就天生的，还是你自己觉得是你也自己这样自学，然后再养成？
0: 哦，其实没有呢，我从小就是唱，我妈妈不让我唱流行音乐，她不让我接触流行音乐，就是只要是中
1: 刻意的吗？
0: 刻意的，嗯。然后她是一直让我不断的听一些林邦歌啊，然后部落的古调啊，然后让我去做填调，所以我在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我就开始做填调，但是长大之后我才知道说原来那是填调。
1: 比方说有些什么叫
0: 因为以前念小学的时候是礼拜六念半天嘛，嗯，那下午的时候他怕我没有事情做，他就会跟我说你去找哪一家的老人家，然后你今天要唱的是祭歌哦，他就会买一瓶酒，然后一个汽水，他就说等你会唱了才可以打开，不然他酒醉的时候你就没得唱了。
1: 他酒醉的时候你就没得唱，
0: 因为他酒醉的时候他就会胡言乱语了。
1: 对对对对 对,
0: 对，所以一定要我
1: 开瓶时间要看准哦。
0: 然后那老人家每次都跟我说我很渴了，那我就会说等一下了，我还不会唱，然后我就会开始哭啊。我只要哭的时候，他就说、哦、他要开始哭了，好了，我们先唱。
1: 哎，我觉得这个很好的一个方法哎，但你有很认真学啊？就是说，不见得每个小孩给了这样一个指令的时候，他就真的认真照办去做啊。可是你跟桑布有点像，他也是就自然而然就喜欢哎。
0: 对，其实我没有排斥，就是我从来不会去排斥这个东西，我反而是我觉得去跟他们聊天、跟他们学东西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我现在回想起来，我会反而是最怀念那一段时间，因为其实我是跟老人家一起生活，然后、我有很多同学，但是我同学不太理我，因为他们都觉得我的世界跟他们之间是两个世界。
1: 是，
0: 对，音乐课、云游会、音乐会的时候分组表演嘛，他们从来没有一个人想要跟我一组，因为我不会唱他们的歌，所以我就会被排挤。但是我也没有难过，但我、我发现我反而比较因为被排挤比较独立。
1: 现在大人讲是好像没事啦，可是小孩怎么可能哦？就在那个童年成长的时候，包括你在青少年的时候，都很需要同侪的认同啊，你怎么能够这样挺过来？
0: 我觉得他是一个我的父母给我足够的爱、对，如果不够爱不够关心，我觉得我可能会觉得很失落，然后家里得不到温暖，去学校也得不到温暖这样。但是我没有，就是即便我同学今天嘲笑我很生气、我可能回嘴，或者是我可能动手了、我妈妈不会在他们的面前骂我，所以我妈妈永远是站在我这边，就算是今天是我错，她站在我这边、但是我回去之后我就倒霉了。
1: 哎、欸，她好

0: 别哦。
1: 对，我妈就会说、哦、站在那边不要动，谁叫你打人家，我有叫你打人家吗？
0: 怎么这么可爱。
1: 对，
0: 因为你协议里面的幽默来自于妈妈、欸、
1: 对，用沟通的、嗯、而且我一直到现在我觉得我谢谢我的父母跟我的部落的老人家给了我这么棒的东西。
0: 嗯，
1: 对。那我爸爸跟我讲的话是、嗯、因为我爸很老了，我爸民国三年出生的、嗯、但是他跟我说他是民前的、嗯、他报户口的时候已经很晚了、欸、对、
0: 嗯、
1: 然后他跟我说你知道吗、
0: 嗯、
1: 我从哪一座山走了多少座山、嗯、我才走到我们现在的这个部落、
0: 嗯、
1: 我跟着部落一起迁移、
0: 嗯、
1: 这样。然后他就会跟我说你知道这个过程开垦一个部落有多辛苦、
0: 嗯、
1: 所以他我听到的都是这种东西、
0: 嗯、
1: 所以他就会跟我说你不要忘记你的根在哪里、
0: 嗯、
1: 所以这是我的父亲跟我讲的。然后以前老人家会跟我讲说、嗯、我们唱歌吼不用麦克风、嗯，我说我知道不用麦克风，因为以前没有麦克风啊。他就说我们是工作回来的时候
0: 是
1: 要下山了、嗯、这样，那山对山我们会互相呼应、嗯、就是会叫哎、嗯欸，我要走咯，我要回家咯、嗯、你呢你做完了吗，这样。那我就说是用歌声去传达，
0: 你可以示范一下别人会怎么唱。
1: 比如说有一首歌是他们在、嗯、要下山的时候我妈妈最爱唱的一首歌叫、嗯、那如啊

0: 那个叫就是说，哎，我要走了，这样，哎，
1: 哎，他
0: 对。
1: 是唱这词里面是什么意思？
0: 其实他是全部都是虚词，那只是他在暗示对方说，哎，我要走了，这样。他其实他也是情歌，因为通常去山上的时候啊，都会是，男生会去帮忙女生家工作，追求者啦，对，所以他们都会在山上唱一些情歌，然后呼应说，哎，我要回去喽，你要回去了吗？这样，对。
1: 难怪。

0: 所以你现在听到的是重写，一个月之内把它做完的。然后哥就跟我讲说，吉他怎么跑，他比较不会像巴拉哥，然后音乐怎么弄这样。那我就逼着我自己每一天丢一首歌给老师，我应该是做了十几首了。我说我只要跳脱祖灵这件事。
1: 那祖灵本身就是在你的血液里啊，你说的你不要祖灵，我觉得是另外一个含义，你希望让人家知道不只是祖灵吧，应该是这样说。
0: 我想要让人家，想要让部落的孩子知道的是，唱古调的不是只能唱古调，
1: 我意思就是这样，
0: 你必须要做自己。我觉得做自己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你一直在唱别人的东西，但是你没有留下你自己的记录给你的孩子，给你的部落的人，我觉得那都是别人的。
1: 因为你如果成为自己，你是自己的样子的时候，其实你要做成什么样其实是可以很多元的。
0: 对，因为我是开心的，我听到的音乐不是一直是古调，然后我看到的人，我看到台湾这个国家所发生的事情不是过去日据时代那种样子的时候，我觉得我必须要做自己，因为我要讲的是我现在在做什么。对，
1: 然后我觉得你可以带着原住民的文化，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不一样的另外一种突破。非常谢谢美萱姐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0: 谢谢玛丽玛丽，
1: 同时也要非常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回见咯，拜拜。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医药品有效期篇。相信每位朋友都在家中备有不少常用药吧，那您在用药前仔细确认过这些药品的有效期了吗？药品的有效期一般指药效能维持在90%到100%的使用日期。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各类药物的有效期吧。一般药品及药店中卖的药的有效期为1到4年，请根据药品包装上的有效日期使用。开封后的眼药水有效期一般为1个月，开封后的膏药有效期为6个月，而医生开的处方药的有效期就是您服用此药品的天数。过期药品应该扔到药店或保健所专门的废药回收桶中。使用各种药品前一定要确认好有效期，才能药到病除，用得放心。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炎热的夏天很容易中暑，轻者头痛脑胀，严重的甚至昏迷不醒，危及生命。那么我们怎样预防中暑呢？
1: 暴热的天气就不要出去转悠或者干活，尤其是中午12点到下午5点高温时段，应停留在凉爽的地方。外出时戴上遮阳帽或遮阳伞，穿得轻薄凉快一点。老年人对温度的适应能力本来就弱，如果患有一些慢性病，那就更需要重视了。不要把小孩子一个人放在车里，一刻也不行，非常危险。另外，如果有人中暑了，也别慌，先把患者移到凉快的地方，松松衣服。

0: 即将播出中文广播节目《首尔我来了》的重播。
1: 这是一座拥有约2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城，
0: 这里四季分明，春夏秋冬皆有迷人的自然风景。
2: 这里充满时尚气息和青春活力，
3: 我们就在这里。首尔，
4: 首尔，
3: 首尔，
5: 我来了。
6: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欢迎来到 FM101.3 首尔 TBS EFM。
7: 这里是陪伴大家一起度过午餐时间的
8: 首尔，我来了。
6: 接下来先听一首歌曲，轻松开启我们的午间时光吧，一起来听朴素的 Lunch。

0: 每周二和周三的白天时段将由我士兵，还有我子怡陪伴着大家。那回想我们之前逛过的首尔，我们带大家去了既有充满着这种潮流青春气息的宏大街头，也有充满烟火气息的建大周边小路，更是沉浸式逛遍了充满这种复古情怀的东庙跳蚤市场。确实如此，之前我们走过的地方呢，大多都是人流量偏大的市井街区，那每天看着人来人往，时间久了难免也会想要找寻一处安静的地方静静的放空。太有同感了，平时我们大多数的时间都会待在教室里面或者是办公室里，其实还特别渴望远离城市的喧嚣，找一处贴近自然的地方放松心情。
1: 所以今天我们就改变以往的出行风格，不再穿梭于繁华的商业街区，那带着大家呢走进藏在首尔市区深处的休闲散步好去处。我已经充满期待了，到底是怎么样一个好地方呢？今天我们
0: Walking Seoul
1: 的目的地啊，就是坐落在首尔中浪区的龙马山。龙马山这个名字我好像听过，但是可能有点陌生。
0: 我觉得很多听众朋友第一次如果听说龙马山的时候呢，反应也应该会和子怡差不多。相比首尔那些热门的景点呢，龙马山一直是一个很低调的地方，它没有太多的商业化包装，也不是那种刻意打造出来的网红打卡地。
1: 这么一听反而会让人就是更想去看看了。现在很多的地方一到周末人就会变得特别多，但是这种安安静静的真正的像能够慢下来的感受自然的地方好像越来越难得了。没错，罗马山就是这一种藏在市区里的自然感。那明明还在首尔市区里呢，却有一下子被大片山林和绿色包围的感觉，空气风声还有那种
0: 安静的氛围，都会让人有一种暂时逃离了城市的感觉。哦，这么听下来，我真的已经开始期待了。那在正式开始今天的
1: Walking Seoul
0: 之前呢，还是和往常一样，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节目的收听和参与互动的方式吧。
1: 好的，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晚上8点，还有凌晨4点都可以收听哦。那收听的方式呢也很简单，一共有三种， 在收音机FM101.3 TBS EFM官网还有YouTube都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当然也非常欢迎大家随时跟我们互动，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参与的方式。 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 短信每条50韩元， 彩信100韩元。 微信公众号搜索TBS互动， 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消息。 YouTube搜索TBS EFM 或TBS EFM华语， 在直播的窗口的聊天框中留言即可。
1: 那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听一首 Vernon 的 Rolling， 马上回来。

0: 在街角与旋律之间，收藏青春的观察与故事。这里有音乐，有书，有味道，也有你向往的生活。在城市的日常与心跳之间，我们慢慢记录，轻轻讲述，让每一段平凡都有被听见的温度。这里是首尔，
1: 首尔，我来了。

0: 在首尔的街头放慢脚步，
1: 用耳朵去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
0: 这里是 Walking Seoul， 陪你一起边走边听刚刚好的首尔。今天要说的龙马山呢，它安静地矗立在城东片区，没有络绎不绝的外来游客，平日里前来游玩的大多都是周边居住的本地居民，还有一些

0: 熟知这片小众宝地的年轻人们。
1: 嗯，其实我第一个最关心的就是出行问题。对于平时依靠公共交通出行的学生和上班族来说，前往这个龙马山出行会不会不太方便呢？
0: 这个呢，你完全不用担心出行问题。这里的交通条件十分便利，乘坐地铁七号线即可直达龙马山站。那从二号口出站之后呢，随着平坦的街道慢慢步行，十分钟左右就能够顺利抵达登山入口。哪怕是第一次前去呢，也不用担心迷路。
1: 哦，原来如此。那解决了出行问题，我还有一个最担心的点，就是登山路线的难度。因为我平时其实很少运动嘛，我特别害怕这个山路陡峭难走，然后走到一半就体力不支了。
0: 嗯，这也是很多初次打算前来游玩的朋友们都会顾虑到的一个问题。
1: 嗯，
0: 其实龙马山全程呢是轻松休闲的轻徒步路线，和那些专业的登山路线呢有着很大的区别，所以完全不需要担心，完全不需要担心那种体力跟不上的情况。
1: 哦，那这下我就彻底安心了。那实际走起来这个体验感究竟是如何的呢？
0: 整座山体地势呢是十分的平缓的，全程没有陡峭的土坡，也没有坑洼难行的小路，通往山顶的主干道全部铺设了干净的石阶，就算是平时不爱运动的朋友们，或者是带着家中长辈一同散步的话呢，也能够轻轻松松的缓步走到山顶。
1: 啊，难度这么友好，那真的是太适合我们日常这个休闲出游了。那龙马山里面又藏着有什么样的乾坤呢？
0: 顺着平缓的山路慢慢向上前行，行至半山腰位置，我们便可以抵达藏在山林之间的龙马瀑布公园。这是整条徒步路线里极具特色的一处打卡点。整片园区依托山体地势修建而成，山间清泉呢顺着自然岩壁缓缓倾泻而下，水流舒缓柔和，清脆的流水声在林间悠悠回荡，听着呢也让人身心舒缓啊。
1: 啊，藏在这个半山腰的山间瀑布，想想就格外的清幽静谧呢。
0: 是的，整片瀑布区域呢被这个浓密的森林
1: 这样子，
0: 这些林木层层环绕遮挡，常年绿荫笼罩，空气里还萦绕着淡淡的湿润水气，所以走在这里呢也格外的清爽和凉快。
1: 嗯，像在这种登山途中遇上这样一处这种清幽的水景，然后走累了停下来歇一歇，哇，感觉实在是太惬意了。
0: 是的，那我们稍作休息，欣赏完山间瀑布美景之后呢，也可以再接着沿着前方整洁平整的石阶步道继续往山顶方向走去。越往山林深处走去啊，周遭的环境也就越发的安静纯粹下来了。
1: 嗯，那就算是在这种正午阳光最强烈的时候走在这条路上，也完全不用担心会被太阳晒伤了，对吧？
0: 是的是的，完全不用担心。这浓密的树荫能够牢牢遮挡住刺眼的阳光，行走在林间小路当中呢，时时刻刻也能感受到阵阵清凉的微风，那体感温度呢也要比城市主干道低上不少。
1: 这种其实远离城市的纷扰，全身心贴近自然的感受，是在繁华的商圈当中永远不会体会到的。
0: 是啊，而且景区也特别的贴心，考虑到大家边走边逛的话容易疲惫，在整条徒步路线的沿途各处呢也都摆放了很多休闲的长椅，然后这些长椅大多都安置在树荫之下，视野也十分开阔。
1: 那也就是说我们要是走累了就可以随时停下来休息一下，对吗？
0: 没错没错，就是想走就走，然后想停就停。
1: 嗯，那就是在这样子的高处俯瞰这座城市，我觉得它一定是有完全不一样的体验的，对吧？
0: 是的，站在观景台上放眼望去的话，脚下是居民的住宅，远处能够清晰的看见汉江，这江水静静的穿梭在城市之间。如果遇到天气晴朗视野通透的日子呢，就可以连远处不少知名的城市地标都能够清楚的看见。
1: 哇，听完真的特别特别的心动啊。在一天当中，那选择什么样的时间段来这里观赏风景，体验感是最好的呢？
0: 结合我这个自己的亲身感受啊，我最推荐大家的时间呢是傍晚时分。
1: 哦，傍晚时分，那傍晚的话就是给我们描述一下它是什么样的一个美景呢？
0: 因为等到傍晚的时候呢，太阳也慢慢往下落，暖乎乎的夕阳光芒铺满了整座的城市，连山里都是染上了一个特别温柔的暖色光。那落日在街边楼宇互相衬着，放眼望去呢，满眼都是舒服又好看的景致。
1: 我觉得单单是这种落日的晚霞就已经足够的迷人了。
0: 那等到天完全黑下之后还会有什么不一样的景色吗？哎，那肯定有不一样的景色嘛。那天慢慢黑下来之后呢，就是另一番光景，白天热热闹闹的城市慢慢安静下来，街上家家户户还有街边<笑> 街边的那个商铺的灯全部都亮了起来，那零零散散的灯火凑在一起看呢，也看着特别的温柔好看。哦，
1: 能感受到了，像是一边是那种安静的山景，然后另一边灯火通明，哎，感觉就会非常的舒服。
0: 是啊，而且龙马山还有一个让人感到惊喜的点。
1: 哦，那给我们展开聊一聊。
0: 就是整片龙马山游玩区其实都是免费对外开放的，不需要任何的入园门票。其次就是山里 当中的整体气温呢要比市区偏低，尤其到了傍晚之后呢，山间的晚风凉意会更加的明显，哪怕白天出门的时候天气比较炎热，也建议大家随手带上一件轻薄的外套，避免吹风着凉。
1: 那就是聊了这么多，其实关于龙马山的风景特色啊，还有什么出行游玩的这种攻略啊，相信我们屏幕前的听众朋友们也都有属于自己的放松的方式了。那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也正式的和大家见面了。嗯，
0: 没错，今天也想问问大家，在日常的生活里，当你感到身心疲惫、情绪低落的时候，你最喜欢用什么样的方式放空自己、舒缓压力呢？
1: 那么欢迎大家通过以下的方式来和我们分享，短信发送到井号 1013， 短信50韩元每条，彩信100韩元每条，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短消息。 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 TBS EFM 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后在聊天框里留言即可。那接下来让我们先听一首歌曲，一起来听程文飞的《春》。

0: 欢迎继续锁定首尔我来了，
1: 我们今天也收到了很多听众朋友们的留言吧。首先我也好4150的听众说，平时压力大，心情烦躁，就喜欢往山上走一走，站在高处吹吹风，所有的烦心事都能够看淡不少。
0: 确实，我当时站在龙马山上面的时候呢，也会感觉心情一下子就变好了特别多。然后吹着高处的风，然后再看一下落日，确实是一种不一样的心境。
1: 是，
0: 首先尾号6258九的朋友留言，比起热闹人多的地方，自己格外偏爱这种安静清幽的山林环境，安安静静的待着，内心就感觉特别安稳。
1: 我感觉这位朋友应该跟士兵一样，因为士兵往期节目也说过自己比起那种热闹喧嚣的地方，好像更喜欢这种安静的地方。
0: 确实，是跟自己独处的时候能够有更多的思考空间。然后吹着高处的风，然后再看一下落日，确

0: TBS EFM
1: 炎热的夏天很容易中暑，轻者头痛脑胀，严重的甚至昏迷不醒，危及生命。那么我们怎样预防中暑呢？
2: 暴热的天气就不要出去转悠或者干活，尤其是中午十二点到下午五点高温时段，应停留在凉爽的地方。外出时戴上遮阳帽或遮阳伞，穿得轻薄凉快一点。老年人对温度的适应能力本来就弱，如果患有一些慢性病，那就更需要重视了。不要把小孩子一个人放在车里，一刻也不行，非常危险。另外，如果有人中暑了也别慌，先把患者移到凉快的地方，松松衣服，看看情况，喂点水，症状严重时赶紧拨打119求助。大热天一定要小心，健康安全的夏天才更美好。

夏天又闷又热，空调使用频率也随之上升，但在享受清凉的同时，我们也需要节约用电。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节约用电呢？冷气温度调高一度，室内温度维持在26度，空调和电扇一起使用，您可以节约20%至30%的电量。随手关闭不必要的照明，拔掉不用的电器插头，穿着凉爽的服装，展现出酷酷的风格。避免边开空调边开门营业，关门制冷将为您节约高达66%的电量。让我们一起努力实践以上几点，过一个环保节能的夏天。

0: 从首尔出发，
1: 聊生活，
0: 聊文化，
1: 也聊我们自己。
0: 这里是
2: 首尔我来了。
0: 有些书值得被重新翻开，
1: 每一本书都是一段还没结束的对话。欢迎采薇。
0: 欢迎，
3: 大家好，我是采薇，欢迎来到这一周的拯救落灰的书架。
1: 那采薇呢，一提到毕业这个词，你的脑海里会最先想到什么样的画面或者什么样的回忆呢？
3: 可能回忆起自己高中毕业的时候吧，因为回想起来发现自己当时并没有留下很多的照片，甚至当时一起拍毕业照站在旁边的朋友现在都已经不怎么联系了。大家会不会也会感受到离别真的是一件很突然的事情呢？
1: 有的，就是小时候会觉得，哎呀，那些朋友们会一直在我的身边，一直在我的生活里，但是后来会突然某一天发现，其实我们已经很久没有联系了。
0: 而且有的人甚至连正式的告别都没有，然后再次见面的时候就觉得原来大家已经都不再熟悉了。
3: 哦，原来是这个样。
1: 是的，
0: 是的。
1: 然后呢，我觉得今天这一期节目会不会也是我们聊一聊跟这个有关的一些话题呢？
3: 没错，这一期我们要介绍的这本书啊，是来自中国作家林海音老师的《城南旧事》。大家会不会觉得这个有点耳熟啊？感觉大家小时候可能都看过吧。
1: 对啊，这个名字我觉得大家应该都很熟悉吧。就是哎，我觉得如果没记错的话，应该是我小学的语文课本里就有出现过。
3: 没错，东洋童年骆驼队，爸爸的话儿落了，这些篇章其实很多人小时候都读过。
0: 确实感觉这些文章都是我们的童年回忆啊。
3: 对，所以今天我特别想拯救这本书，因为我发现城南旧事其实特别容易落灰。
1: 我猜一下，他落灰的理由不会是

0: 因为大家其实都不太想回忆课本吧，我觉得应该会有这个因素了，还因为这本书其实彻底是用儿童视角写的，就我记得小时候读的时候会感觉到很有趣，胡同啊，骆驼队，风女人，草堆里的小偷，这些都是在我的生活中没有的东西，像一个一个小故事，可能长大以后呢，在读很多人就会觉得它节奏太慢了，甚至可能会觉得主人公的想法有些天马行空。嗯，但其实小的时候
1: 读的时候呢，感觉有很多内容都没有太看懂，那现在回看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更特别的感觉。
0: 没错，这两天我重新翻看的时候突然发现很多时候我们长大以后才开始困惑的一些问题，其实在小时候的书里面就已经见过了。嗯，
2: 才会这样一说，我突然觉得可能是这样的，就是因为小时候我们正是看了这样的文章才一点一点的成长。
0: 没错，而且成长可能本来就是一个不断打碎认知再重建认知的过程。
1: 而有时候我们急着往前走，就会忘了回头看一下，所以我觉得当我们阅读城南旧事的时候，会让我们重新回到小时候，用那种最单纯的眼睛再看一遍这个世界。哦，那彩薇先帮我们来介绍一下这本书到底讲了什么样的故事吧。
0: 好的，城南旧事就是作者林海音的真实经历，故事发生在20世纪20年代的北京城南，主人公叫英子，是一个小女孩，她在胡同里面 观察身边的大人世界，比如说一直在隔壁惠安馆等丈夫和女儿回来的秀珍，藏在荒草堆里的年轻小偷，还有被旧式婚姻困住的蓝姨娘，还有她身边辛苦一辈子最后却失去孩子的奶妈宋妈，这些很多很多人都短暂地出现在英子的童年里，然后又一个一个离开。
2: 听起来好像每个人都只是路过他的人生，但小的时候就是这样，总觉得世界上的其他人都是
1: NPC。哎，没错，而且小时候的英子其实并不真正的理解贫穷、死亡、离别这些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他只是很认真的靠近这些人，相信这些人。嗯，小孩子就是这样，就是会很纯粹的相信其他人，但是这样的话其实也会被这种真实的世界所伤害吧，因为我记得当时是英子的
0: 他因为他的父亲去世然后成长了很多。没错，随着身边的人不断离开，他也慢慢开始意识到原来长大这件事情意味着离别和失去，
2: 就是那句很特别经典的话吧。
1: 对对对，爸爸的话儿落了，我也不再是小孩子。
2: 哎，
1: 其实我当时就是听到这个话，就是读到那个地方的时候，我一直有一种淡淡的难过，因为我觉得面对离别这个课题，我直到现在还不是很好能够去面对它。是这样，城南旧事
0: 是这样，城南旧事最核心的主题之一就是离别，所以今天我想推荐这本书的理由其实也和这个有关。我觉得如果人生一定要上一门必修课的话，可能就是离别。
2: 但离别真的是一个很沉重的话题。是，对，但离别这件事其实每天都在发生，小到整理房间时丢掉的一些旧东西，大到毕业离家分手亲人的离世，甚至连看完一场期待很久的演唱会都会有一种结束了的空荡感。天哪，我觉得这个太真实了。其实因为我们一直在努力的去拥有一些东西，比如说成绩啊，认可啊，但是很少有人会认真的教我们去怎么好好的道别。
1: 没错，子怡说的很对，而城南旧事里面每一个章节其实都是在讲一次离别，比如说秀珍深夜离开的离别，小偷被警察带走的离别，蓝姨娘成功出嫁的离别，宋妈突然消失的离别，还有最后父亲去世的离别。
2: 那这样看来，整本书其实 看似很小很微小的变化，其实都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很大的变化，而这种变化我认为才是离别的痛苦。
1: 没错，因为一个人的离开啊，不只是生命中少了这样一个人的存在，很多原本熟悉的生活方式也会一同消失，所以面对离别

0: 最重要的事情并不是强迫自己忘记，而是重新建立起这种生活的意义以及生活的秩序感。
1: 那我们要怎么样去理解这种重新建立意义呢？
0: 比如说，把回忆写下来，就像林海音老师一样，把童年的这些人写下来，这些故事记录下来，其实就是一种重新整理记忆的方式。又或者说，有的人会觉得带着离开的人的期待继续生活，也是一种重新建立意义。
2: 所以我们可以理解为离别好像不只是结束。
0: 没错。我觉得真正可怕的从来其实不是离别本身，而是失去之后我们不知道该怎么继续生活，所以就像刚才士兵说的，不只是结束，那我们就还有重新开始的可能和机会。
1: 那说到这里，按照节目的惯例，彩薇是不是也要给大家推荐一下最佳阅读搭配了？
0: 当然，那我们今天就先来推荐一下音乐搭配吧。今天想推荐的音乐是红尘的《勇往直前》。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学会离别之后的人生赋予新的意义，我们要学会在离别之后勇往直前。
2: 这首歌好像是不是一个动画片的主题曲？
0: 没错，我觉得可能跟我们年纪差不多的朋友们可能会听过，网友们都把这首歌称为可以净化心灵的歌。也希望听到这首歌的大家不仅可以回忆起童年的单纯美好，也有勇气挣扎向前。
1: 感觉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就应该会回到我们小时候那个最美好的时候。那让我们一起来听红尘的《勇往直前》。

0: 欢迎回到拯救落灰的书架，这一期我们和采薇一起跟着林海音回到了上世纪的北京城，看到了一个女孩的童年。刚才和采薇聊到离别的话题，让我觉得城南旧事其实很像一本成长说明书。我也这么觉得，尤其是最后一句爸爸的话落了我的童年也结束了，其实就是一个人突然成长的瞬间。因为很多时候人可能就是在某个瞬间突然觉得自己以后可能得一个人独自往前走，
1: 所以真的会有那种时刻，而且这种变故真的会塑造一个人。是这样的，而且这本书很厉害的一点，其实在于一直带我们认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比如说里面有保姆、邻居、姨娘、朋友、家人、陌生人，这些种种关系，小时候读的时候感觉是我们在跟着英子认识世界。
2: 确实，当时觉得这个是一个属于英子的世界，我们看他怎么样学会跟大人相处，然后长大之后会有哪一些不一样。
1: 我觉得长大之后再读就会重新开始理解身边的人际关系。
0: 没错，有的时候就有点像那种重新再整理自己的这种人际关系一样。没错没错，像故事发生的民国时期，那个时候的北京城南胡同社会里保留着一种很朴素的人情感，邻居之间会互相串门，小孩子在胡同里面跑来跑去，大人之间的很多事情其实彼此之间都知道，所以英子呢虽然只是一个小孩，但他会很自然地接触到各种各样的人，
1: 有点像小时候那种大院的生活。没错没错，
0: 而且那个时代的人际关系可能没有 现在这么的包装化，大家的情绪也很直接。比如说喜欢就是喜欢，难过就是难过。也正是因为这样，我觉得城南旧事会让我们重新意识到，人与人之间最重要的关系其实一直都很简单。在这些故事里面，我们可能看到的就是一句话、一顿饭、一次陪伴，或者是有一个人认真听你说话，就是对人际关系的一种促进。
1: 是的，感觉现在大家反而很难做到这种很简单的一种相处。
0: 没错，现在的关系里会掺杂很多效率啊、结果啊这样的内容。比如我们会想这段关系有没有意义，值不值得推进，值不值得维系，会不会消耗我自己。但可能对于小孩子来说，英子的世界不是这样的。他接近一个人，很多时候只是因为他觉得，哎呀，对方在那里太孤单了吧，想跟他交个朋友。
1: 他其实就是一直在用小孩子
0: 本能的善意去看待别人，因为小孩子他总是以己度人嘛。没错没错，所以他才能看到很多成年人忽略的东西。比如说
1: 成年人会觉得隔壁院住的秀珍是一个疯女人，但英子会觉得没人听她讲故事，所以我要去听认真听她讲话。别人觉得趴在草丛里那个小偷太危险了，是违法分子。可是英子会觉得她一个人独自在那里难过很孤单。其实小时候读到这一段的时候，我真的觉得英子特别的勇敢。
0: 没错，她总是勇敢的去跟很多人社交，很多人说话，交朋友。而且我觉得这种勇敢其实也来自
1: 一种很纯粹的共情能力，就是小孩子在还没有被太多社会规则束缚的时候，往往更容易看见一个人真正的情绪，也更容易看到世界上最简单的一些道理。所以城
0: 南旧事它其实不只是写了童年，它也同样在写大人的世界。没错，可以说它是用小孩的视角来写大人的世界，没有说站在大人的视角解释这个世界。因为我们会知道啊，很多故事里只有大人才会告诉小孩啊， 这个是好人，这个是坏人，这件事情为什么会发生，这件事情为什么不要去做。所以我觉得在城南旧事里最简单的事情就是我们只是和英子一起站在那里看着这些事情发生。所以说其实读者在读着读着，哎，也会跟着英子一起慢慢长大。没错，我觉得小时候我们最一开始读的时候就作为一个小读者，就是和英子一起懵懵懂懂的。
2: 没错，
0: 所以长大之后再读，我们可能又会跳出小孩子的视角 开始读懂那些沉默背后的东西。
2: 那又说到这里了，我们的第二个阅读搭配应该出现了吧？这本书最

0: 多那些我们快忘却的人。
1: 是的，没错，我觉得有时，我每次翻开《城南旧事》，会发现自己怀念的不只是童年本身，可能还有当时和
2: 自己一起学课文的同学，讲给我们讲课文的老师，是的，没错。我们小时候真的很单纯的认为，就是哎呀，大家真的会永远永远留在我们身边。
1: 没错，所以我觉得在回忆的时候也有一种很复杂的感觉。而且我觉得《城南旧事》最温柔的地方就是在于让我们学会把这些人好好的放进记忆里。
2: 那今天这一期拯救落慧的书架也差不多要接近尾声了。
1: 那采薇有什么？
2: 我觉得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城南旧事》最珍贵的地方，其实不只是带我们回到童年吧，也可以让我们重新理解爱、理解关系、理解成长，而且不是用大人的视角，而是用小孩子那种最简单的方式。
0: 所以我们今天拯救的不只是一本儿童的文学，
1: 没错，我觉得它也是那些藏在我们成长里面那些没来得及说出口的告别。
0: 那也再次谢谢我们的采薇。
1: 那这一周 的拯救落慧的书架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周再见吧，拜拜。那送走采薇之后，我们一起来听
0: NCT Dream 的 Dear Dream。 방심했던 마음은 이제 깨서 보니까 보이니 노래를 나중에 돌아볼 때도 후리차지 않게 지금을 지나

0: to do what you did not, and then I hope we always feel like。首尔我来了星期三的节目也差不多到尾声部分了。
1: 是的，今天呢我们带大家云逛了一下我们的龙马山，从龙马山的瀑布公园一直到山顶，然后呢也讲详细的聊了一下咱们的日落还有我们能看到的景观。
0: 是的，
1: 那在这样的时候快到夏天特别热之前呢，我们也可以去逛一逛我们的龙马山。那在这儿再提示一下，像今天的下雨这样的天气呢咱们就不要去了哈。
0: 是的
1: 然后今天也聊到了关于彩薇给我们带来的城南旧事。

0: 然后也聊了一些关于如何和说再见的故事。
1: 是的，其实真的需要很大的勇气好好告别。
0: 是的，那最后呢，送给大家这首来自曾古的《Still with You》，祝你拥有愉快的一天，首尔，
1: 明天见。

0: 谈国王之国论当下，至今马上请出栏目嘉宾，来自韩国建国大学教育学院的孙彦宏教授。孙教授你好。你好，大家好。这进入八月份，并且到了第二周之后，就是第二第三周这个时候啊，大家很容易就会想到，哎，
1: 8月15号光复到了，当然是了，这是韩民族的一个喜庆的日子，迎来光复，摆脱日本殖民统治的一个重要的日子。这样的话，我们今天就要谈与它有关的话题，是吧？因为这个日子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哈，我们不可能就是把它错过，所以呢，今天呢就想跟大家谈一下，就是这个光复之前。
0: 这个韩国独立运动界的一个现象，就是统一运动，就是主要是围绕着一些事件为主的，但是今天我想跟大家讲的就是这个独立运动界势力之间的这种统合的积极的这方面的现象。那它这个统合运动呢，其实有一个中心，就是一个临时政府。而就所以我一提到光复的话，很多人就马上就会想到这个临时政府，是不是？的确是的，因为临时政府在韩国独立运动这个过程当中，它起出了一个脊梁柱的这个作用。但是问题是这个临时政府它的树立，这个树立你知道是哪一年代吧？脱考试题，老师您一下子把我给考的有点懵。对，就是1919年，就是三一运动，三一运动之后，三一运动是3.1号，然后就是4月份的时候，然后这个临时政府就成立了吗？这名称就是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它呢所在地呢我们都知道是上海。其实这个三一运动之后，就是在这个独立运动界，就是主张要是建立一个临时政府来领导独立运动。其实这

0: 这个临时政府它是出现了三个政府，所以我要说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临时政府成立的时候就是处于分裂状态。那首先呢，这个独立运动，这个临时政府一出发的时候，一个是哈，它要领导临时这个独立运动，还有一个它的主题，它的主要的任务就是什么呢，要统一独立运动的势力，它一出发的时候它就是一个分裂状态嘛。所以呢，就是通常呢，就是这个临时政府它是四月份的时候，这上海临时政府是四月份成立的哈，然后呢经过了几个月的统合运动， 就是把这个汉城的这个政府还有这个俄国这个政府把它吸收过来，这样的话是经过了这个激烈的这种就是协商，然后九月份的时候这个统一的政府它才出台。有一这样的经历，所以在这个韩国独立运动史上来讲呢，就是这个临时政府统合这个运动呢，就属于第一次合作，它这个统一，而且这个韩国独立运动它统一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线索要抓住，就什么呢，它的统一呢有一个主线就是什么，左右两派的统一。这个呢你看临时政府刚刚成立之后它统一的过程当中就出现这种现象，为什么呢，刚才我讲是在俄国是不是有一个临时政府啊，俄国这个临时政府1919年的时候成立，那时候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发生，是不是， 那个在这个沙俄的这个俄国的这个临时政府呢，它就有社会主义势力为主流的，这社会主义势力不就是左派嘛，然后上海临时政府它是右派民族主义的，这就出现了一个左右合作的第一次这个尝试，这是初期的一个，然后这个还有一点呢，就是跟大家强调就是哈， 九月份的时候是以统合政府的这种这个面貌，它就是重新这临时政府就是领导这个独立运动界，但是其实这些左派的势力它没有完全统一进来，左派势力呢就是后来呢它又分裂出去了，这就要跟大家说的什么呢，这左右合作的这个问题它是一直没有解决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样的话就 需要继续合作，是不是，然后就出现了第二次合作，第三次合作，第四次合作，然后在这个独立运动史上，这个统合运动的话，一般呢把它算成是六次合作，就是在日本这个投降之前一共有六次统合。
1: 对，好像在中国我们经常用的一个词叫统一战线，是吧，
0: 就是这个概念，就是这个概念，而且它这个统一运动呢它的舞台就在中国，所以它受的中国国共合作的影响也比较大，它一直有一个外围的这因素影响它，就是中国的国共两党合作，所以这个你想刚才讲出发的时候， 这个左派没有完全统合进去，是吧，在独立运动过程当中又需要这个统合，这个统合呢被称为这个第二次合作的时候有一个主体的会议，这个会议叫什么，国民代表会议，这个国民代表会议呢就是一直继续处于分裂状态的这个临时政府怎么把它搞活，是不是， 因为这个处于分裂状态就是临时政府它这个处于领导地位这个形象呢就是不被人承认的这种状况，所以呢就是有各派势力就是主张什么呢，召开一个国民代表会议，就是先把临时政府放在一边，然后招一个国民代表会议，然后讨论一下我们独立运动未来的方向，然后这个策略，这个过程当中 就出现了这个临时政府应该怎么办，是不是已经成立临时政府应该怎么办，就讨论这个问题，这样的话这个国民代表会议就被这个召开了， 它就是在1923年的时候， 从1月份开始，所以这个国民代表会议呢它召开呢它都有具有很大的积极意义，其中呢就是有很多人就是付出了这个贡献，比如说这个独立运动界特别是在中国就是比较活跃的一个安昌浩这个人物，可能你也听过，就是听我们节目的人对这个 独立运动要是稍稍有兴趣的话应该都知道这个人物，这个安昌浩他就在中间起了很大的一个作用，他就是撮合这个左右两派，这起到很大的作用，他是属于这种缓进派的撮合，他不是说积极的说是把临时政府就废掉，但是呢还有一些积极派的， 这些激进派呢他就是猛烈的攻击临时政府呀，为什么呢，就是临时政府呢他出

0: 期的时候哈，啊，他树立初期，他主张一个什么样的独立运动这个路线呢？就是外交，外交就是对美外交，啊，这个主导人物就是什么呢？当时临时政府的临时总统就是李承晚，啊，李承晚呢，他对美外外一对美国外交，为什么？李承晚当时他就是在美国居住，在美国活动的，啊，他就是提出一个什么呢？向美国这个总统提出一个请愿，就说是让美国来，由美国主导的。就是国际联盟来代替日本来委任统治，啊，这一消息传出之后，啊，这个批判的声音是越来越高。
1: 这是另一种形式的卖国。
0: 是的，是的，因为当时有很多人都主张什么呢？就是准备力量，这个组成军队与日本真枪实弹的来，战争。
1: 就是枪杆子里要出政权呢。
0: 对对啊，很多人主张是这样的，但是。当时临时政府呢，根据这李承晚的路线，就主张着外交，是不是？啊，这样的话就出现一些这个激进派，就什么呢？主张把这临时政府就废掉，我们新建一个。啊，这样的话就是在这个国民代表会议当中就出现了什么呢？这理论的这种哈，路线上的这种争斗。啊，会议是召开了，是1923年1月份开始召开的。然后呢，就是各地的独立运动人物还有团体都聚集在上海。在上海召开的啊，然后这个他的会议召开呢，大约有5个月多啊，这不到半年啊，开了70多次会议啊，哦，但是会议呢，就是哈，最后结果呢，他是没有说是获得这个哈成功啊，他原因就是什么呢？他每次召开会议，两派都在争斗，啊，就是有哪两派呢？一个呢，就是哈主张什么呢？这个临时政府呢。不要把它废掉，要改造一下，就是改造一下它的路线，这是比较缓进的一派啊。还有一派呢，就刚才讲激进派，就是什么，这个政府就不要了，然后呢，新建一个政府，这政府把它转移，不在上海，在哪儿呢？再移到俄国去。他主张要接受这个列宁的这种支援，因为当时列宁呢，他是提出口号，就是帮助这些弱小民族的民族解放运动的。但还有一派就是什么呢？现在临时政府挺好的，没什么问题，就是维持现状，也不要攻击李承晚，他
1: 这三派啊，
0: 就是三派啊。那第三派就是临时政府的拥护派，他拥护谁呢？拥护的就是李承晚，就是李承晚的支持派。这样的争论来争论去之后。这会议没什么结果
1: 就不知道他这三派争来争去到底是为了这个国家利益还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可能各种利益都掺杂在一起了。
0: 的确是的，的确是的。临时政府的政治，现在政治有很多是类似的一面，是吧？
1: 但是希望他们本心都是为了独立吧。
0: 是的，
1: 来送上这首 Lampopishi 带来的《차주 독립가》。

0: 咱们要是用时间轴来做一个标注的话，是1922这个23年，1月份，到6月份这个期间，
1: 这个期间是国民代表会议，
0: 第二次合作，对对对，很重要的一个时间点，
1: 是的，是的，
0: 那第三次呢？第三次呢，就是在上个世纪20年代的后半期，那就是2526年左右的时候就开始了，它就是被称为唯一党运动，这唯一党运动有各种名称，说白了就是什么呢，组织一个大的党，左派也进来，右派也进来，没有派的你也进来，然后呢，就是代替这个临时政府，先不讨论临时政府你废掉还是不废掉，就是各个派的先把临时政府放在一边，然后呢，为什么我们现在主要的任务是什么呀？ 是跟日本作战是不是，然后这个抗日，这个民族解放是最重要的，所以呢，就是出现了第三波的这种合作，这形态呢就是组织一个大的党，所以呢在学界上一般吧称为什么唯一党运动，唯一的一个党，这个运动的这个主导人物呢还是安昌浩，安昌浩呢他一直为了左右派这个合作做出了这个很大的这个贡献，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他这个唯一党运动呢就是在1925年24年这个期间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因为1923年的时候召开了国民代表会议嘛，然后他就是开了半年之后他就没有向我失败了，然后就要寻找新的方向，是不是，这样的话在24年25年26年这期间的话，就是寻找的方向就是唯一党运动，这个时期其实这个运动主要是在中国发展，
1: 他这个唯一党是唯哪个党啊，唯谁呢？
0: 唯一党不分左不分右，就建一个民族党，民族的唯一大党，
1: 就是找一个中间路线吗？
0: 是的，是的，这就是安昌浩他提出的一个这个方案，但是他外边呢就是受到影响，就是中国的国共合作，国共合作就是这种这个情况，
1: 差不多就是这一期间。
0: 对呀，就是中国国共合作1924年的时候，是不是？他那中国国共合作就为什么被罚，是不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时候有一个就是共同的目标，当时呢在中国活动这个左右两派包括中间派也是一样受这个影响，这样的话就是为了促进这种运动，当时这个临时政府就是主导人物，比如说当时呢主要的人物比如说金九这样的人物，也是赞同这种 通过党的方式来团结民族力量的这种运动，所以呢就临时政府在1927年的时候进行了这个修改宪法，修改宪法呢他就是当时明确的指出，如果就是光复运动这些人物组织一个这个大团结的这政党，这个政党要是完成之后，那最高的这种统治权支配权就给这个党，那就临时政府呢也 也下了很大的决心，是不是，就是想促成这个建党运动的这种成功，这样的话才能顺利的进行抗日战争，抗日斗争这样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刚才讲安昌浩他就是制作舆论，他到处进行演讲，安昌浩这个人物呢他非常善讲，擅长演讲，他一演讲的时候周围围着很多人，很感动人的， 特别是青年对他这个号召，就是很有号召力，很有号召力，而且响应很大的，这样的话他就是从上海北京包括中国东北他来回走，然后最后呢他就是来到北京，北京当时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代表人物叫做袁世勋的一个人物，袁世勋，但是很多人可能不理 不了解，
1: 听过这个名字，
0: 你很厉害，
1: 没有历史课本上听过一耳朵。
0: 是的。<笑>

0: 所以这个哈袁世勋呢，他就是一个什么派，其实他的思想倾向是什么亲左的，那他不完全左啊，这个安占浩呢，他什么呢，他是民族主义，他是右的，但他们两个人呢有共同语言，他两个经过协商之后啊，就是牵手合作，然后就是在北京首先成立一个这个大独立党北京促成会，这个党的名称啊暂时定为大独立党， 然后呢在各地组成一个促成会，首先在北京组成的啊，然后呢在北京这个组成之后， 这是1926年的事情啊， 然后接下来比如说在中国的这个关内地区的啊，就是上海关以内以南这个地区哈，你包括什么上海啦南京啦武汉啦啊这样的地方都成立了一个促成会，就说明这个地方呢除了中国上海北京之外，在广东也好啊，在这个南京也好哈，这些地方都有很多韩国的这个独立运动家在活动的啊，这个各地方就是一种细胞组织一样的，成立这个促成会之后啊，这些促成会再聚在一起在上海再开会， 在上海开会，然后组织一个什么呢，这个韩国独立党的关内促成联合会，你也有促成会，我也有促成会啊，一起再建一个什么呢联合会，这样的话一步一步相接替一样的，然后最后又结成一个大党啊，这样的话就可以统一这个抗日力量，是不是？他的这个计划就是这样的啊，但是这种这个联合会的活动啊，它接下来就很不顺利了。 其实很不顺利的，有很多原因啊，一个很重要原因就是什么呢啊，就是同一参加这个唯一党建成这个运动的各派人士哈，说是我同意我可以参加，但其实还是同床异梦，都有各自的主张在里边，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影响啊。就是比如说这右派势力呢，他想通过这个这种联合的这种就是唯一党这个运动，他想提高一下临时政府的形象。 临时政府在这个运动之前，他形象怎么样啊？就非常这个非常低的，是不是？号召力不是很大的。他想通过这个运动，就是提高一下对临时政府的认识。还有这个左派是想什么呢？想通过这种方式来夺取这个主导权。其实这个跟中国的国共两党合作这个概念是比较类似的，是不是？这个国共两党合作的时候，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它的目的就是什么呀？是不是？ 就想获得这个主导权，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啊。这样的话，这是内部出现这种原因，还有一个外部影响非常重要的，那就是1927年，还有这个1928年的这种国际形势。1927年之时出现什么呢？就是中国国共两党 合作已经分裂了，这个是我们知道是27年的时候清党嘛，这个蒋介石清党运动。然后还有1928年的时候，当时有共产国际，就是共产主义运动的最高指导机构，是不是共产国际嘛，共产国际他下达了一个12月提纲，就下个指示，他这指示什么呢，就是对这个韩国的这个共产主义运动一个指示，他指示什么呢，就是不在韩国国内的， 在国外的各种这个共产主义势力哈，他要让他这个加入到现地的这共产党组织里面去，而且还有一点就是什么呢，这个左右合作当中哈，就是主张这个社会主义势力要抓住指导权，最后主张什么呢，让他们出来，这样他们出来的话，这个主张什么呢，分裂，是不是？这个影响是非常大，就是这个共产国际指示，说白了就是列宁的指示。 这样的话就是对这个唯一党运动起到很大的影响，这样的话就分裂了，这应该是负面的影响吧，等于是割裂啊。的确是这样的话，就是我们都知道韩国独立运动呢，它不是它两派的这个问题啊，它是一个国际环境影响是非常大的，
1: 是不是？这个时候其实就已经埋下了未来南北分裂的一个种子了，
0: 当然可以是它这个南北分裂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什么呢，这个 理念上的一个分裂，是不是？这个理念上分裂，其实在这个进入这个其实临时政府组织的时候就已经存在了，为了克服，但是一直没有克服。
1: 那也就是说，他所谓的这个唯一党运动，其实就是一次希望能够统合的过程，但是目前来看的话，他这个统合失败了。
0: 是的，的确是的，这是第三次合作。
1: 嗯，是的，以失败告终。哎呦，那这个时间段就走到了二七二八年。
0: 对，二十年代末了，
1: 就只能是在等下一次了哈。
0: 三十年代，进入三十年代。
1: 来送上这首《Klein Nock》带来的《童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3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1: 咱们继续说啊，说在韩国的话就是独立政府，
2: 对，
1: 临时政府，
2: 对对，
1: 然后他是经历过了来来回这几次的统合，然后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到目前为止来看的话
2: 都
1: 是
2: 失
1: 败
2: 的。是的是的，
1: 走到第四次是怎样的呢？
2: 当然啊，在光复之前一直努力没有停止过。第四次呢就是进入这个三十年代了。其实进入三十年代的时候哈，有很多变化，一个就是这个日本侵略中国东北，是不是啊？这是很大的一个变化啊，这是

0: 日本侵略东北对韩国独立运动来讲是一个机会，是不是啊？这样的话可以中国可以跟中国联合抗日啊。哦，对啊，
1: 九一八也是在三十年代。
0: 是的，是的啊，这个三一年九月十八号哈。还有就是这个独立运动结束，像一个现象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不是第三次合作之后，就这个左右两派一分裂之后，左右两派都建党。
1: 二十年代末不就是党吗？这个党的概念是成了一个这个流行，新的风潮，左派也建党，右派也建党，然后呢，以党的形式又进行联合，这是三十年代一个特征啊。哦，就是既独立又联合，
0: 对对对，这是就像中国一个共产党、国民党这种形式一样，
1: 是不是跟现在韩国政府差不多？
0: 的确是的，多党，
1: 是的，它就是一个多党的互相这种啊，就是争斗的这种现象啊。它这个党呢，就是 比如说在这1932年10月份的时候，就是这个中这个日本侵略这东北之后，然后独立运动战线就呼吁什么呢？我们要团结，机会来了，这个可以对日作战了，因为要跟中国联合嘛。这样的话，这个32年10月份的时候，就是这个韩国独立运动界成了一个什么呢？韩国对日战线统一同盟，同盟这种方式啊，这样的话要进行这个联合啊。然后呢，统一这个同盟呢，就是在中国上海把一些这个政党团体，当时这个党是很多的，我们刚才讲不是建党成流行嘛，你也建党，他也建党，三五个人就建个党。 然后呢，这党名又换，就出现这种情况啊。就是各个党啊，就互相联合啊。然后这个哈，这个1935年11月份的时候啊，然后在南京啊，就宣告成立一个民族革命党。这个民族革命党呢，它这个出发的时候就是想要把这个左派、右派、各派的这个党都统一进去，就是很多党就联合，包括在美洲活动的一些政党也把它包括进来。 啊，确实这种现象啊，但是当时呢，就是临时政府呢没有积极参与这个以党联合这种现象。当时这个哈临时政府啊，就是主导人物是金九嘛，他就没有参加这个民族革命党啊。然后呢，他在1935年11月份的时候，也就是这个民族革命党成立的时候啊，他就是主导着。 跟一些拥护他的人士啊，成立一个什么呢？韩国国民党。这个名字很好，容易记，是不是？ 对。
0: 这个韩国国民党，他很多的这种方针政策、政治倾向跟中国国民党是非常类似的。
1: 他是受到中国国民党的支持吗？
0: 有，的确是的。这个金九为中心的这个他这个国民党就受到中国的这个政府的支持。
1: 金九先生为中心。
0: 是的，是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变化啊。然后这个这个民族革命党一开始他组建的时候，就是左派右派都进来，是这样的啊，也有一些右派进去了，就是比如民族主义势力也进去了，但是过了不长时间，然后这个民族革命党内部就出现什么呢？这个社会主义势力又抓权的这种现象，这样的话这个权力斗争是越来越激烈，这样的话已经进去的一些民族主义势力的一些人物又出来了，又出来之后呢， 又另建党，这个时期是出现一个党派林立的一个非常混乱这种现象啊。这是第四次这个合作又出现什么呢？失败的这种结果，是不是想要通过民族革命党来进行统合，但是进去的人又出来了，出来之后又另建党，这不是又失败了？ 这个就是在1934年代，就是上个世纪30年代初期到中期的时候出现这种现象，接下来就第五次合作机会又来了，什么机会呢？中日战争爆发了，这中日战争爆发之后，这个独立运动界说我们不能再拖了，不能再分裂了，这个机会不能错过，这样的话呢，就是要建立统一战线，这个运动越来越活跃，而且他这个心理也是越来越急迫，对，的确是的，就是觉得这个机会呢是绝对不能错过的，是不是？这样的话就是当时呢这个首先是临时政府这个金九还有这个韩国国民党 这个联合这个赵四昂，但是赵四昂是非常有名的一个思想家啊。这个赵四昂呢，他主导曾建立一个韩国独立党，还有一个李青天，一个军人出身的人物，他也建立一个朝鲜革命党啊。这几个党之后互相联合啊，这中国国民党这个韩国国民党为中心，这样的话这个想要通过这种方式来扩大还有强化临时政府啊。然后呢在这个1937年8月份的时候就是联合各地的还有其他的各地的美洲什么的都。

0: 上一些啊同意他的这个主张的人物，这个政党联合起来组织了一个什么呢？韩国光复运动团体联合会。
1: 嗯，
0: 太长了，这个名称是不是？所以在历史学界呢，通常把它简称为什么呢？光复阵线。
1: 嗯，
0: 啊，这个光复阵线记住它什么呢？它是右派的一个啊统一的一个团体啊。然后呢，另一方面就是什么呢？就是以民族革命党为中心的这些左翼战线，
1: 嗯，
0: 啊，也进行这个联合啊。当时呢，有一个刘子明啊这个人物，刘子明他是无政府主义者呀，
1: 哦，
0: 啊，无政府主义者呢，当时也属于左派，
1: 嗯，
0: 啊，跟着共产主义者他不一样，
1: 嗯，
0: 但是他追求的也是那种平等，社会平等，
1: 嗯，
0: 啊，总之呢，就是以刘子明为中心啊，这个组织了一个什么呢？啊，朝鲜革命者联盟，它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一个团体，啊，
1: 嗯，
0: 然后呢，还有一个共产主义者叫金星素这个人物，
1: 嗯，
0: 啊，这个非常生疏的一些人物，是不是？他这个是什么呢？金星素呢？他是什么呢？他是一个共产主义者，
1: 嗯，
0: 然后组织了一个什么呢？朝鲜民族解放同盟。这个名称能记住吗？
1: 嗯，不能，已经乱了的感觉，因为名称好像太多，
0: 我也是比较混乱。
1: 觉得好像在这一时期的话，就是他们做出各种各样的尝试，
0: 的确是的，的确是
1: 就不断的去更换名称，然后想要以这样的名称来吸引更多人的关注，有这样的一个感觉。
0: 的确是的哈，而且也体现出他们这个为了统合进行的这些奋斗，
1: 嗯，尝试，
0: 的确是
1: 各种尝试。
0: 嗯，总之啊，这些团体在1937年12月，就是年末的这个时候，这个左派联合成了一个什么呢？朝鲜民族战线联盟，
1: 嗯，
0: 长吧，然后就简称民族战线。其实我是专这个哈，啊，研究独立运动史的，对这个名称，我记它的时候，我是非常头疼的。
1: 嗯，
0: 我觉得好像记着几年才记得住啊。这样的话，左派的这个主导人物就是金元凤，啊，不要考虑太多，考虑什么呢？一个是右派为中心啊，成了一个什么呢？光复阵线，
1: 嗯，
0: 它是民族主义的，
1: 嗯，
0: 主导人物什么呢？金九。
1: 嗯，
0: 还左派呢啊，他成了一个什么呢？民族战线。
1: 嗯，
0: 啊，他是左派的主导人物什么呢？金元凤。
1: 嗯，
0: 这样的话，在中国如其啊，尤其是在关内，其实在东北呢，独立运动的已经没法展开了，
1: 嗯，
0: 因为被日本侵略已经占领了，是不是？然后在关内地区，这样出现一个两个阵营，可以啊，理解就可以了。这样的话，出现就什么呢？左翼、右翼要什么呢？进行联合。
1: 嗯，
0: 这个联合中间呢，出现什么呢？中国国民政府的撮合。
1: 哦。
0: 啊，因为金九也好，你是金元凤也好啊，这个时期都得到了蒋介石的支援。
1: 嗯，
0: 蒋介石他是不分左派右派，
1: 嗯，
0: 他都支持，
1: 只要你抗日。
0: 嗯，对中国当时也是第二次国共合作嘛，
1: 嗯，
0: 是不是这种情况？然后中间进行撮合，
1: 嗯，
0: 这样的话，金九跟金元凤最后啊也是发表共同宣言，
1: 嗯，
0: 就什么呢？我们要联合，
1: 嗯，
0: 这是哈，啊，中日战争啊这种哈，啊，这个局势啊，这种促进了他这种联合运动。
1: 嗯嗯
0: 啊，这是哈，啊，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进展，是不是？
1: 嗯，
0: 但是在这联合运动当中啊，就是出现了一个很重要的事件啊，就是在中国媒体也经常报道，就是在这个哈，中国在这个啊长沙这个地方有个南木厅啊，这南木厅一个场所啊，在南木厅呢，就是以金九为首的一些要啊进行统合的一些代表人，各党党派啊在开会啊，这是在1938年5月6号这天啊，在开会场所的时候啊，就是突然啊有一个这个朝鲜革命党的成员，
1: 嗯
0: 啊，那个人物叫李云汉呢，啊，他就突然闯进的会场之后呢，他就是啊对着这个当时啊开会这些人开枪，
1: 哦，
0: 就乱开枪，
1: 嗯，扫射，
0: 对，包括金九，还有包括一些很重要的一些人物哈，啊，就是都啊这个被击中啊，
1: 嗯，
0: 当时金九受伤是很严重的，
1: 嗯
0: 啊，就是昏迷了一星期，
1: 哦，
0: 都以为没救，当时医生也觉得没救了，
1: 嗯，
0: 但是他就是。命很大哈，然后还有当场被这个击死的人物啊，所以呢，这个事件就是什么呢？就是一些反对联合的一些势力的这个中间的恶作剧
1: 啊，也是极端主义者，
0: 的确是的啊，这是出现一个这个小的插曲啊，但是他没有是阻止这个就是独立运动界这种联合运动，然后接下来就是什么，在1979年。这个时期的时候包括这个进入40年代的这1940年的时候，就是继续各个党进行合作，
1: 嗯，
0: 这样的话在韩国这个独立运动史上出现什么呢？这样的名称，七党合作、五党合作这种会议，就是七党会议啊，然后是五党会议，这样的说七个党聚在一起开会，
1: 嗯
0: 谈不成然后呢在

0: 这个时期呢，他这个效果还是不是很好。但是这个时期呢，他这个效果还是不是很好。但是这个时期呢，他这个效果还是不是很好。但是这个时期呢，他这个效果还是不是很好。但是这个时期呢，他这个效果还是不是很好。但是这个时期呢，他这个效果还是不是很好。但是这个时期呢，他这个效果还是不是很好。但是这个时期呢，他这个效果还是不是很好。但是这个时期呢，他这个效果还是不是很好。但是这个时期呢，他这个效果还是不是很好。但是这个时期呢，他这个效果还是不是很好。但是这个时期呢，他这个效果还是不是很好。但是这个时期呢，他这个效果还是不是很好。但是这个时期呢，他这个效果还是不是很好。但是这个时期呢，他这个效果还是不是很好。但是这个时期呢，他这个效果还是不是很好。但是这个时期呢，他这个效果还是不是很好。但是这个时期呢，他这个效果还是不是很好。但是 很好的
1: 了，嗯，
0: 还是不是很好的啊。然后这个哈、啊、五党会议也好啊，这个哈、啊、七党会议也好，每次开会的时候都发生很大的冲突，
1: 嗯
0: 啊，就是很难达成这个协议啊。这样的话，中间的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啊，一党进行这个合作的是啊、有共同语言，问题是这个临时政府应该怎么办？
1: 嗯
0: 啊，所以中对临时政府的认识当时还不是很深刻，还不是这个很好的，嗯，这样的话啊，因为这个出现了这个哈、啊、这个啊意见的这种冲突啊，这样的话啊，最后导致什么呢？民主战线这一方啊说我不跟你谈了，
1: 嗯
0: 啊，民主战线呢，它是什么？首先宣誓我不跟你谈了，这样的话呢就决裂了。
1: 嗯
0: 啊，这样的话啊，就是左右这个两翼政党，还有一些什么其他一些团体，要组织单一的一个党的这种尝试、
1: 嗯、
0: 啊，又失败了。
1: 嗯、是啊，这应该说这个道路也太过于曲折了。
0: 的确是的，
1: 是的。送上 The Moon 带来的《强光感》。

0: 到现在为止的话，等于是他们已经谈了大概五次，是的，是的，五次了。对对，就是中日战争爆发之后，三七年，1937年上世纪的30年代到40年代之间，那这个离光复之前还有一段日子，这次等于也是谈崩了，谈崩了之后，那还谈吗？还谈吗？
1: 谈接着谈，接着谈。对，这是哈不可终止的一个话题哈。所以这个哈第六次，这个哈进行这个哈这个统运动的时候，是这个太平战争爆发之后更紧迫了。
0: 太平战争爆发之后，什么呢？不仅是对溃跟中国联合了，跟世界联合可以抗日了，这是必胜的。
1: 四一四二年还剩两三年的时间了。
0: 的确，的确是的啊。这是必胜的啊。所以呢，当时呢，就是统合运动真的是现实上需要的，它存在一个什么呢？日本投降之后，要建这个政府的时候要有名分，所以它存在一个现实的问题。这个时候就出现什么呢？对临时政府的这种认识的变化。 临时政府讲，他是右派的一个中心团体嘛，是不是？他是1951中心的，这个时候呢，就是中国政府对这个韩国独立运动两派支援也发生了很大的这个态度的变化。我们讲刚开始蒋介石他是什么呢？左也左派也支持，右派也支持，是出现这种情况。但是呢，日本要灭亡之后，这不是灭亡，日本这个战败之后，这个韩国是要独立的。这韩国独立之后呢，谁来主导韩国的政治，是不是？主导权放在谁这个手里？当时这个中国政府蒋介石政府就把这个筹码压在临时政府上。这样的话，他就是把所有的这个支援都集中在这个临时政府上，那就是右派上。这个时候这个金元凤就架空了。
1: 这金元凤为中心的这个左派觉得，蒋介石这个态度变了。一开始的时候，蒋介石这个哈这个支援的时候，他就是对这临时政府态度是比较冷淡的。他就是一贯的就是什么不干预临时政府，也不参加临时政府。但是中国的政府这个态度一变化之后，他就是他这个政党，他就是民族革命党，他是主导民族革命党。然后民族革命党他就召开这个全党大会，然后的公开宣布。
0: 他就是他这个政党，他就是民族革命党，他是主导民族革命党。然后民族革命党他就召开这个全党大会，然后的公开宣布要参加临时政府。他一参加临时政府，这出现什么现象呢？不用说是以党这种方式了，就所有的势力进到临时政府就可以了。这问题就简单了，是不是？这种情况下，这个金九在受中国的支援下，是不是？然后就开始以金元凤为首的一些势力开始进行这个吸收。
1: 吸纳这些势力。
0: 的确，的确是的。这样的话，其实这个金元凤的话，还有一个就是他在政治上逐渐地位下降一个原因就是什么呢？他当时他这个1938年的时候组织了一个军事团体，就是这个以前也讲过朝鲜义勇军，之前是朝鲜义勇队。这朝鲜义勇队的是他主导组织的，问题是组织之后过了不长时间，这些队员三分之二的队员他就北上，北上去哪？去延安。去延安去哪儿呢？延安不是中国共产党

0: 议会活动，这样的话，你看，不只是政府的左右联合，连这个哈，这个议会就是临时议政院也出现了左右联合这种情况啊，真正的联合是这样的啊。还有呢，就是哈，金九呢，主导下林政武主导下就成立一个光复军，嗯，啊，然后光复军呢又把这个剩下的一些朝鲜这个义勇队又把它吸收进来，
1: 嗯，
0: 啊，这样的话，你看政府还有这个哈，这个立法机构啊，这个议政院。
1: 还有这个军队都统一了，嗯，
0: 就这个现象是很好，是不是？这是在光复之前实现了这个大统一。对，问题啊，为什么这个时期能实现？就是啊，有一个既定的事实，就是什么？日本肯定会战败。
1: 哦，
0: 啊，韩国肯定会独立。嗯，这独立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
1: 嗯，
0: 要团结，啊，要获取一个能建立政府的一个这个筹码。嗯，那就是什么呢？
1: 当时主导世界不是美国嘛，
0: 给美国为首的啊这些列强一个印象，就是我们比较统一，
1: 嗯，
0: 比较团结，有能力建政府
1: 就是我们可以用自己的力量去建一个政府，而不是靠外力的介入干涉。
0: 是的，是的，是的，的确是的啊，这是就是当时这个很多人哈，就是不顾自己的私人利益啊，就为了民族的大义上啊统合起来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1: 嗯，既然在这时期实现了，这个真的是让人觉得非常的意外哈。总觉得都已经谈了5、6次了，就哪一次都是以崩收尾哈。
0: 对对，好事多磨嘛，它就毕竟的一个结局啊。
1: 嗯，
0: 这我们刚才讲，这是主要是关内地区，是不是？关内地区以临时政府就是为中心为一个主轴，它出现这统合现象。
1: 嗯，
0: 然后呢，我们要记住什么呢？除了当时临时政府的中心在重庆啊，除了重庆之外，中国。 当时延安他与派势力啊，延安有一个啊朝鲜独立同盟，他是一个左派势力，
1: 嗯
0: 啊，这个左派势力应该怎么办？金元凤他已经势力很弱了，已经进入临时政府了。问题是延安为中心的朝鲜独立同盟啊，他是的的确确的一个左派，他就是共产主义者。
1: 嗯
0: 啊，这个时候呢啊，这个金九开始派这个代表，
1: 嗯，
0: 派这个哈啊特使，然后到延安去。
1: 跟他们一起谈，
0: 然后呢还派代表去哪儿呢？去东北，东北还有一个什么势力呢？有金日成在，金日成一些势力哈，也去跟他去连线，然后呢国内还有啊，然后又派代表跟国内去连线，这样的话出现什么呢？首先在关内进行联合，然后以关内临时政府为中心，然后再跟其他分散的各个左派也好右派也好再进行联合，他目的就是什么呢？统一，然后为
1: 日本投降之后，建政府做准备，
0: 建立独立的国家。是的，是的，嗯，是。就目前来看，
1: 这个准备真的是万事俱备哈，只欠一场东风了。
0: 是的，是的，哈，就是准备着啊，这个日本投降之后马上回国建独立政府。
1: 这就是光复前的风韵。
0: 是的，是的，啊，充满希望是吧？
1: 是的，没错，非常感谢孙老师带来今天的这期节目，我们期待下期再见。
2: 您正在收听的是FM101.3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1: 稍后是天涯放映厅，在这里您将听到来自我们海外友台精彩纷呈的节目，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关注。送上这首 김창훈 带来的《독립군의 국가》。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儿童发育支援中心篇。您担心孩子在语言、认知等方面发育迟缓吗？首尔儿童发育支援中心为了早期发现儿童发育迟缓，提供从免费发育检查到深入咨询、治疗协调等一站式服务，支援对象是18至30个月的婴幼儿童，无论是托儿所在籍儿童还是家庭抚养儿童都可以得到支援。根据年龄段，由小儿精神科、幼儿发育迟缓心理治疗相关专家等组成的首尔儿童发育顾问团会安排不同检查方式，根据检查结果分为正常组、警戒组、危险组，提供更专业的支援。如果父母同意，还将每个孩子的发育检查结果提供给托儿所。更多内容请拨打首尔儿童发育支援中心电话02-3280-6311，或登录首尔市保育门户网站进行了解。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夏天又闷又热，空调使用频率也随之上升，但在享受清凉的同时，我们也需要节约用电。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节约用电呢？冷气温度调高一度，室内温度维持在26度，空调和电扇一起使用，您可以节约20%至30%的电量。随手关闭不必要的照明，拔掉不用的电器插头，穿着凉爽的服装，展现出酷酷的风格。避免边开空调边开门营业，关门制冷将为您节约高达66%的电量。让我们一起努力实践以上几点，过一个环保节能的夏天。

0: 以下节目由台湾的教育电台制作提供，节目内容不代表本台立场。
1: 嘘。哎，你们这里是？
2: 你好，这里是一起开派班。
1: 啊，等一下，你再说一次。
2: 没问题，是艺术也是一起。来哦，我们一起开麦吧，欢迎来到我的 bar，
3: 一起开麦吧。
4: 所听到这次代表屏东荣获第13届全国原住民族运动会传统乐舞少年组冠军。
5: 我们原住民唱歌比较不一样，我们唱歌是非常多转音，就跟我们的山是一样的，
2: 山
5: 还有河流，因为它有高有低。他们那个年代就是比较常常出去打拼，所以没有在部落生活，所以就渐渐忘了这些老人家跟他们提醒的这些智慧还有习俗这样子。
2: 所以那个其实是已经一种气场磁场，
6: 要唱出舞步的歌的那个意思其实不是只有情境，而是你要唱出舞步歌的时候，是你的声音一出来大家就知道我们在部落里面，我们大家在一起了。

0: Hello， 听友们，欢迎再次来到世界梦想表演厅，我是端端。今天呢，大家的耳朵有福了，来邀请到这群呢，可是来自屏东，每位孩子呢都是全副武装。我讲的全副武装，就他们都穿着他们的部落的原住民服装，从上到下，全身呢叮叮当当的、哦。让他们来自我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们是李那里儿童艺术团。
0: 他们是来自屏东县的马家乡，是来自哪一个国小呢？
2: 长荣百合国小。
0: 百合就是那个百合花的那个百合吗？
2: 对。
0: 好，那来听他们用族语来介绍自己名字，后面有他们的汉语名字哈。
3: 大白大白马布拉，迪亚根迪拉布拉斯，潘真源。
4: 大白大白马布拉，阿公阿丹迪鲁马迪斯。大家好，我是侯以乐。
5: 大白大白马布拉，迪亚根迪萨古鲁，朱庭轩。
6: 大白大白马布拉，迪亚根迪厄伦，甜心。
7: 大白大白拉西卡达阿兰，迪亚恩迪老楚，十号人。
8: 大白大白亚马布拉，迪舍勒萨根，蔡佩佑。
0: 四位男生，两位女生。那同时他们有两位老师来带领哦。
9: 大家好，我是来自长荣百合国小的子文老师，我是卢凯媳妇。
0: 哦，卢凯媳妇，了解了解。那接下来。
10: 大家好，我是来自长荣百合国小老师思一老师，我是来自大社的排湾族。
0: 哇，今天呢，大家都穿着你们自己部落的族服，请问一下，所以今天在场的每一位，他们都是同一个原住民族还是不同？
9: 嗯，刚好今天来的孩子都是排湾族，但是我们都是来自不同的部落的排湾族。
0: 来自哪些部落呢？来，同学们自己喊一下。好，来，
4: 大社、马家、青山、德文、赛家，还有一个是牡丹。
0: 在待会呢，我们要来演唱的这一首曲子啊，那这个段落的话，你们要演出的剧名叫做什么嘞？
8: 抉择。
0: 这个抉择里面又分为不同的剧情的段落，对吧？
6: 它就是那一部戏里面的某一个桥段，然后可是也是可以代表整出戏，就是在这出戏里面不只有一个地方要抉择，就是它其实整出戏里面很多地方都是需要去选择，甚至有到去抉择这么困难的这种地步。这样
0: 抉择在讲的是一个怎样的故事呢？
8: 好，就是刚开始有一个部落叫做巴达。
0: 巴达，
8: 对，那这个部落呢是主要以狩猎为生，可是这几年来他们部落就是因为有干旱，所以他们要狩猎的动物为了找水源就是离开了他们狩猎的那个领域。他们就是没有食物可以吃，就是开始有饥荒。那就是有一户家的一个小女孩，她就跟她的奶奶，就是我们排湾族说的伯伯，说她肚子很饿，可是家里已经没有吃的。
11: 伯伯，伯伯，马祖拉克，
8: 所以她的伯伯就是奶奶告诉她说，在部落山的另一头有一个部落是以农耕为生，然后那里的水源也很好，所以他就让他的孙女去那一个部落为生，就不要再回来了。可是因为那个孙女她叫独孤，她就是为了想要让部落活起来，所以她就一样是就是去那个部落寻找食物，
0: 很勇敢的去到了别的部落去寻找食物。故事是这样的开始，对不对？
6: 小女孩的那个，她到了那个地方的时候，他们那个地方的领袖也很热心，听说他们那个部落的情况以后啊，他就是跟她讲了，就是一撮小米只要拿一颗回去种，你们的那个部落里面全部整个田里面的小米都会这样长出来。
0: 抉择这件事情，所以是族人他们面对了什么样的抉择呢？其中第一个抉择就是
8: 小女孩的奶奶跟她说山的另一头有一个部落，然后叫她去寻找。第一个，她到底要不要离开，还是就是继续留在这里陪族人？
0: 好，这是第一个抉择。那抉择的第二个是什么呢？
4: 她第二个的抉择是
7: 他在面对头目给他的一颗一粒小米，
0: 一粒小米，还有呢？
7: 只是他自己觉得这样没办法种出来，所以他自己在考虑要不要拿一串小米。
0: 哦，就说头目给他一颗，但是他想说要不要拿一串这样子。
7: 对。
0: 哦，那这是有关什么呢？一串跟一粒有什么样的差别嘞？跟什么有关？
7: 它是善跟恶的分别。

0: 心里面对善跟恶的想法吗？
1: 对。
0: 怎么说嘞？
1: 那个恶魔说他要拿一串。
0: 恶魔是谁啊？怎么不是头目给他吗？怎么恶魔跑出来了？
1: 他是心里面的独白。
0: 哦，心里面有两个声音，对不对？
1: 对。
0: 是要一串还是要一颗？是不是？
1: 对。
0: 哦，然后嘞，
1: 恶魔是觉得说，如果你拿一串的话会比较安全，因为如果那个真的是，如果是不能弄的，或者是已经
0: 不能弄什么啊，
1: 那个小米没办法种出来，他就搞不好我们的部落还要继续发生灾难。
0: 对，
1: 所以他就希望那个小女孩可以拿一串来拯救部落。可是那天使是觉得说人不要那么贪心，所以他就说你要相信头目对你的好意，所以就叫他拿一颗就可以了。
0: 因为别人也需要，是不是？
1: 对。
0: 然后这个米对他们来说多么重要呢？
1: 那个小米在那个部落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圣物。
0: 哪个圣字？圣是什么？
1: 就是神圣的圣。不能随便乱移动，如果乱移动的话，他们的部落就会发生不好的事情。
0: 好，我们现在目前知道了这个故事的前提有这两个抉择，那在待会儿我们就要来聆听我们来自是屏东县马家乡长荣百合国小雷纳里儿童艺术团，他们在现场为我们演唱一段。

0: 了。
1: 来节目当中，目前呢来到我们的录制现场是来自屏东县马家乡长荣百合国校，总共有六位同学在我们的录制现场。刚刚你所聆听到的就是他们演唱了《抉择》这个剧码其中的一个段落。那其中呢，我们刚刚我听到呢，同学们他们有的是担任答唱，那有的是担任领唱。我们要请几位代表领唱的同学，他们重复唱一次他们的那一句话，然后同时来告诉大家他们唱的那一段是什么意思哦。那也了解到说，这群同学们他们并不是只有这样唱哦，他们是真的知道那歌词里面的含义是什么。那如果你不了解原住民语的话，就也让他们带领我们了解一下。好，那我们来听听看，在刚刚的有一个段落是在影片当中，先有一位女孩她走了出来，然后呢手上拿着篮子。

0: 好好跟大家说一些什么样的话，感觉好像有什么故事要开始了。那我们这位呢是谁呢？
1: 这个角色就是由我担任的，然后我是甜心，然后这个我说的那个词呢，主要是在跟大家就是做一个导读的工作，就是在说之前有一个部落，他们是以狩猎为生，可是呢有一天干旱了，没有植物长不出来，所以说动物全部都跑到其他地方去了。
2: 爱吹那兰，巴嘎多阿马路，阿西高瓦罗路，拉瓜吹吹羊啊，尼嘎阿木达。
0: 你在演出这个段落的时候，我感觉你走出来，你的那个眼神非常非常的专注哦，眼睛本来就非常会说话，你本来就这么有自信吗？你觉得？
1: 没有，
0: 真的吗？
1: 就是准备很久，真的练很久才会这样子。
0: 那要怎么练啊？
1: 一直到比赛。第一次比赛以前都还是很没有自信，然后也不太确定。
0: 可是你不是在家里面已经练习很多次了吗？还是怕会有出错是不是？
1: 对，因为我自己就是我自己对比较没有自信，所以就是很担心别人交代的事情就是会做不好。一个段落我就是要练习很久很久，我才可以很确定说把它讲完啊，或者是可以把它做完这样子。
0: 真的哦，但是哦，端端姐姐所看到的你啊，就是胸有成竹，演的就理所当然的样子，很棒呢。爸爸妈妈看到你的演出的时候，他们怎么说？
1: 妈妈说，就是他去现场看嘛，他感觉站在台上的那个人不是甜心，就是不是在他眼里面的那个，就是什么事情都没有自信啊，或者是做不好的那个。不敢上台的那个甜心，这样
0: 哇，你听到有没有觉得很感动？哇，我做到了，对不对？
1: 有啊，就是很有成就感嘛。
0: 那你大概在什么时候开始，好像就越来越有自信了？
1: 就是第一次比完赛以后，老师他们都说我表现得很好，所以说我就觉得原来我是可以做到这件事情的，开始慢慢变得有自信去完成老师交代的动作，或者是要背的台词。
0: 那你的眼神呢？怎么样教你要怎么样去揣摩这个表情？
1: 因为老师讲说你的正前方是什么，给他一个定位，就是你在表演的时候你就要一直看着他。如果你的眼神就是如果飘忽不定的话，就会给人一种你没有准备好的感觉。
0: 果然哦，你看我在荧幕上看到你的眼神就是这么样的专注。好，这是呢我们在开场的时候扮演的一个说书人一个故事的开始。
2: 爱吹那兰，巴嘎多阿马路，阿西高瓦罗路，拉瓜吹吹羊啊，尼嘎阿木达，不达当啊，嘎多当啊，外刚啊，是个乌马阿萨车门。
0: 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将会聆听到刚刚前面的这个第一段，这位小男生他的名字是，
3: 我的名字是侯以乐。
0: 哎，你的声音好好听哦，而且你的造型很帅的呢。那你的头发呢，是天生就这样子卷卷的吗？
3: 不是，我有去烫。
0: 你有去烫，好帅的呢，好好看哦。好，老师，我想请教一下，像这位他的声音，是你们当初也特别挑选了他的声色音色吗？
4: 其实每一个孩子在做，就是应该说加入这个团队的时候，都有很多很多的选择。可是的确，我们以乐的声音是真的很特别的，我们就是有很幸运有这个孩子，然后可能因为他从小就跟在伯伯旁边，所以他的主语的那个声线其实就非常像老人家的声线。
0: 那时候呢，我在这样听着的时候，我恍然以为是一个大人在唱歌，一个大男生在唱歌，就一看很可爱的很帅的小男生，就觉得哇，那会让我想到桑布影，你知道吗？未来的
4: 明日之星，
0: 真的哦。来，我们这位侯以乐，你红了没有？来告诉大家，所以你的声音这么好跟伯父有关系吗？
3: 应该是有一半是跟伯父有关系。
0: 都会在他旁边听他唱还是跟他一起唱？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形容一下是怎样？
3: 因为小时候就是跟着伯父嘛，那伯父当然就会带我们去参加一些比如说婚礼啊，对，那婚礼我们一定会跳圆舞啊，
0: 原住民舞，
3: 对，一定会有歌手在唱歌，那我们听久了就会唱了。
0: 伯父他也很会唱吗？
3: 会啊。
0: 有没有最爱伯父唱哪一首歌？你帮我们唱个几句听听看。
3: 最爱他唱什么歌吗？应该就是星星吧。那

0: 哟，哎啦啦西内罗罗么的呀
1: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是算古谣吗？
0: 它也算是一个古谣，
1: 什么意思你知道吗？
0: 它的意思就是有一个男生，对，他暗恋了一个女生很久了，但是他要去告白的那一天，他就是看到他的女朋友在已经有男朋友了，
1: 心
0: 所以
1: 碎，
0: 他非常的伤心。
1: 很难过这样子哦。
0: 对，
1: 哎呀，你那么小的时候听着伯伯唱歌的时候，伯伯唱他都有教你吗？还是你其实就是在旁边听着听着，先听，然后呢你就把它背起来，还是怎么样？你是怎么样学跟伯伯学歌的？
0: 因为小时候伯伯他们觉得他们教我们还是不会。
1: 一字一句这样教你，对不对？但不好学，是不是？
0: 对，
1: 然后所以他就觉得说，多听，一直听，就会自然而然把它背下来。这样，
0: 对，
1: 我看到你的表演怎么说嘞？
0: 他第一个应该会先去跟你讲改进的地方。
1: 真的哦，哇！那他说话有没有一开始在你练习的过程当中，我曾经跟你说过什么？然后你觉得哦，我讲这个对我来说很有用，这样子有没有印
0: 应
1: 象
0: 该
1: 很？
0: 就是说，你在唱歌的时候，你在唱母语歌的时候，你要感觉到，你就是在唱你呜呜的歌，你要把那种感觉唱出来。
1: 怎么样去想象不讲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0: 应该就是把自己心里的歌唱出来。
1: 你又没有失恋过，又没有伤心过，你又还没有，还是你已经交过女朋友，有伤心过了？
2: 他应该
3: 没有，想象那个情景。
1: 想象那个情景啊，比方说，我有没有跟你讲说，哎，这里哪里要怎么样唱会比较好？他有没有跟你讲过这样？
0: 没有，他就是直接改歌词。
1: 帮你改歌词哦，
0: 对，可是学校教的还是学校教的，舞舞教的还是舞舞教的。
1: 哎，你是说同一首歌旋律一样，但服务会帮你改歌词，他有一个他的歌词版本。
0: 因为部落跟学校的歌词一定是会不一样。
1: 我了解，所以服务的歌词他唱的是会比较是怎么样的面向？
0: 他改的歌词跟刚才我讲的那个是一样的，但是他叙述的是不一样。
1: 就他用的词会不一样，
0: 对。
1: 但是那个故事的意境其实是一样的故事，这样。
0: 对，
1: 那你有没有觉得说服务教的会比较难背，还是学校教的比较难背？
0: 舞步教的
1: 哦，因为那个词可能会比较怎么样？
0: 很多转音，
1: 哦，转音哦，可不可以举一个例子？
0: 比如说，因为我们唱歌，我们原住民唱歌比较不一样，我们唱歌是非常多转音，
1: 是
0: 就跟我们的山是一样的，
1: 山
0: 还有河流，因为它有高有低，对。
1: 这样子哦。你可不可以比方说，我不唱的地方，比方说他那一句他是这样唱的，跟你们学校是不一样的，这样子有可能可以举个例子吗？
0: 比如说刚才我唱那首歌，它的歌词就会是比较不一样的。
1: 我比方说他会怎么唱？
0: 我比较不知道后面它，可是我知道前。

0: 词会比较难念，是不是？你的意思是这样？就很像说我们在讲文言文这样子，会比较难的词。
1: 对，
0: 哦，但是你都会把它学起来，都听到了，对不对？哦，
1: 对，
0: 好棒哦！那我们就来请你，我们这个一乐，大家来听听看他刚刚前头你们听到有没有呢？我们再来复习一下我们一乐刚刚唱的这个第一个段落，这个段落的意思是什么呢？跟我们来解释一下。
1: 这个歌词的意思就是，比如说我们有到山上去打猎，嗯，有肉啊，我们有到山上去种田，嗯，有小米啊，有什么的，嗯，我们一起来分享，嗯，我们一起参加这个活动，我们来分享我们的食物，嗯，我们来分工合作，来布置一下我们的比如说场地，
0: 嗯，
1: 对，
0: 表示说待会可能有活动要开始了，
1: 对，
0: 那你当时是一个族人的角色来告诉大家，
1: 对，我是一个族人角色，
0: 好的。

0: 好，在刚前面那个段落，你担任的角色是
1: 长老。
0: 那你唱的这个段落，是什么意思嘞？
1: 他的意思就是说，非常有喜气的活动要开始，所以我们要保有一种非常快乐的心态来准备这场活动。
0: 对你来说，比较需要去克服跟度过的难关是什么？你的会碰到的考验是什么？
1: 就是在唱歌的时候，因为有时候那个音高会不准确，所以就有时候会跑掉那个音，所以就会被老师纠正这样子。
0: 哦啊，这时候你会觉得被老师纠正呢，心里面会觉得说有挫折感吗？
1: 会啊。
0: 那这时候怎么办嘞？
1: 就我就回家会一直重复听老师给我的音档，然后一直练习。
0: 爸爸妈妈看到你的演出的时候怎么说嘞？
1: 他就说因为看你那么辛苦，
0: 是
1: 我们就觉得你这样的付出很值得这样子。
0: 因为当初你会想来参加这样子的演出，本来你的想法是什么？
1: 我本来想说就是看到学长学姐他们都可以就是出去外面比赛，然后拿很好的成绩回来，就会有一种羡慕感。
0: 那你加入之后，你有没有发现说哦，好像没有你想象的简单这样子的意思是不是？
1: 会啊，因为其实像当时我在外面看的时候，就看他们跳得很轻松，就感觉像很容易。可是真实到了里面练习的时候，其实他们是从一开始苦练慢慢练出来的，所以练舞没有那么简单。

0: 耳边现在你所来听到这位呢是桑美娟，她是排湾族的歌手。
1: 那现在所在地点呢正在他们的彩排的后台。美娟你好。
2: 大家好，我是桑美娟，石头刀达里亚兰。其实这次我大部分都是以我之前出过专辑里面的几首歌，那最后一首歌是报账工。那报账工是台湾族的男生才能够吟唱的，但是就是那时候快失传的时候，就是最后一个老人把它交给我，然后我就变成莫名其妙变成一个台湾族的一个女性是可以吟唱报账工的，所以其实我把这首歌放在最后面，那种是一种我做到了的，就报账工就是我把我的这些东西都分享给大家这样。就是，所以我才把报账工放在最后一首，然后用传统的方式去吟唱，就是没有乐器的这样。中间的话我放了一些我自己后来这一两年的创作，然后因为我一直觉得古调是必须要传唱，但是我们活在2025，我们要写出我们自己的世界，写出我们自己的故事，所以我就在中间放了一两首我自己的创作这样。
1: 是

这也是一起开麦班，在今天上半场来为我们做的经典再现，下半场也要来为你们分享原住民族端端个人非常喜爱的一位歌手，他的声音如此的辽阔，金曲歌手桑美娟，他在过去也是在原住民的学校里面来担任老师，带大家来聆听这一段是在音乐会的现场，请教桑美娟老师有关于原住民歌谣怎么样来教导孩子，他有些什么样不一样的看法。那么在单元之后，桑美娟就会亲自来到端端的录音室，让我们一起来欢迎桑美娟。

0: 海口爱这个歌曲，我们知道是当时你从
1: 阿美族的部落，
0: 封闭的海口部落，在那边的生活，你的感触跟体验嘛，
1: 对，
0: 对不对？我的听众曾经在那次收听我们的专访之后啊，有好几个粉丝就被你圈粉了，他们很喜欢那张专辑，好爱，然后他们会觉得这里面有很浓厚、很非常浓厚的情感在里头，那个文化的体验差异。
1: 其实对我来说，我在港口部落住了十年有，我是排湾族的，那排湾族是住在山上，我们看不到海。那我的后面就是山，然后凤梨园啊、草原啊这样。但是当我到港口部落的时候，我发现，我一起来看到的就是海，那对我来讲是一种非常兴奋的事情。然后我记得当我第一次住到港口部落的时候啊，就是他们就跟我说。我带你去，就是米兹丢这样。那米兹丢这个词有在我的歌词里面哈。米兹丢就是去捡那个贝类的东西。对，我记得我去的时候，他们就跟我说，你不要下去好了，会海啸。我就一直笑，我说为什么会海啸？他说因为你下去的时候水会涨潮这样。我说好吧，他就说其实是因为他们怕我跌倒，对，所以他就说你不要动，你就在旁边就好了这样。
0: 真的很幽默哈、
1: 哦，他们非常幽默。然后男生呢，他们到晚上之后，他们会看那个涨退潮的时间，然后去抓螃蟹。对，所以在歌词里面我又放了那个拉格绕，拉格绕就是去抓螃蟹的意思。那这是我写这首歌，就是因为我觉得我对阿美族部落。充满好奇跟那种觉得为什么生的可以吃这样，为什么就是像那个布拉鱼，他们可以捞上来之后然后吃，然后我还问他们说会不会在我的肚子里面长大，对，然后他们一直觉得我很土，然后我就觉得说其实很多事情是在台湾族的传统社会里面是没有的，那对我来讲是一个我反正我走到那边，我就是觉得说我是一个好奇宝宝，然后对很多事情都很好奇，这样包括吃野菜啊，我都觉得，我就觉得说为什么什么东西都可以吃？对阿美族来讲，然后台湾族就是我们没有吃生肉，但是他们有吃生肉，他们有吃生的螃蟹，他们有吃。生鱼片，那其实在台湾族部落这是完全没有的，
0: 了解，
1: 他们都会觉得我是异类，但我也会觉得他们也是异类，

0: 你知道美娟姐，其实你是因为在当时的时候你是山县台湾族，对不对？哈，因为我其实这是我们一般汉人比较没有办法想象说，哦，原来其实各族部落其实也是会有他们的文化差异跟体验。那你的行书，因为我知道你的母亲其实是从小就唱古谣给你听，那些情感，包括我第一次被你圈粉的歌就是《思念》那一首歌。那我知道那首歌其实是你也是在经过改编，它是一首童谣，那里面那个原本的童谣是怎么样，然后那个意思是什么，原本是怎么样子。
1: 这个童谣其实是我妈妈的童谣，就是她唱给我听的，她在哄我的时候，其实
0: 她是听她妈妈唱这样子吗，还是她自己编的？
1: 我姨婆，对，她是听我姨婆唱的，然后因为我姨婆是吟唱者，那其实只有最前面那一段是我妈妈唱给我听的，就是童谣的那一段，它是摇篮曲。那后面的《思念》这首歌其实是我改编的。那其实我们北排没有这首，那是中排的歌。然后后来因为我妈妈曾经跟我讲过说，你先学我们的，你再去学别的部落的这样。所以我就因为我想念他，这是他不准我唱的，然后后来我改编，然后去唱，就是我告诉他说我做到了，我会唱了这样。
0: 他本来不准你唱是。

0: 对，
1: 因为他一直觉得我应该要先学我们自己部落的歌，再去学别的部落。其实思念有两首歌，它是两首加在一起，就是童谣是童谣，但是我把它放在一起。
0: 对，
1: 那主旋律的那里就是因为想念去改编的。它其实它原来的歌不是那么高亢，然后它也没有那么的旋律那么的平，它其实是转音跟换气是非常就是不一样的，所以它

0: 这个是古调。
1: 哦，
0: 对，他第一句就被我改了。嗯、
1: 对。对，风情不太一样，但是你的动机来自这边，对不对？
0: 对，小时候爸爸妈妈会去山上工作，然后他们因为我还很小，他们会把我放在那个他们自己做的一个布，然后绑在两棵树上做一个摇篮，然后因为我已经在地板在泥土上面玩得脏脏了，对，所以他就把这个歌词唱在里面，他就说虽然你脸上脏脏的啊，可是我相信主灵不会因为这样就不要照顾你了，这样，所以你要乖乖的睡觉，这样。
1: 取了他的动机，但整个其实做了变化，然后词其实是也都完全不一样了，这样。
0: 词完全不一样，包括思念的词是不一样的，对。然后，但思念这首的歌词里面的歌词是说，谢谢你这么爱我，你把我带得这么好。你对我的好，你对我的教育会一直陪着我，一直到永远，这样。
1: 他的那个精神一直还会到现在来。
0: 对。

0: 你有接触过那个屏东青叶国小的唐秀月老师吗？
1: 我知道他们很熟。
0: 真的吗？好，因为我今年四月份的时候有访问他们团，然后可以感觉到这个要照招收团员对他们来说已经越来越难这件事情，对对不对？好不容易找到一个 vocal 声音好像可以培养，可是又就他的意思是他的困扰是会觉得说很多文化好像其实已经不在孩子们的生活中，所以你要去他唱出那个记忆的感觉，或者是有一些吟唱的感觉已经不在生活中了，其实很难让孩子们去唱出那个 feel。 像这件事情的话，美娟姐您的看法是怎么做？
1: 其实对很多教唱歌的老师尤其是原住民老师，如果他们要教古调的时候，他们会有这样的迷思。但是我自己认为你不应该要求孩子去按照耆老的唱法跟味道跟呼吸，因为其实我记得第一个教我唱古调的老师，那个时候我才国小，他跟我说你不要模仿我，不要跟我一模一样，因为我年轻的时候我也不是这样唱。他说情感跟技巧会随着你的年龄跟你的历练的事情而不一样，对。所以其实我从来没有要求我的孩子我的学生去按照我，因为在活在2025年，你所接触的东西就不是古老的东西啊，那你的情感的抒发怎么会一样？不可能一样。对，
0: 那怎么去让孩子一样能够去把那个精髓或那个气氛营造出来，他要怎么做？你都怎么培养孩子的？
1: 我的女儿，我的歌她全部都会唱，她现在大学四年级。其实我从来没有要求她说你要跟我一样，我是让她自然而然的去从我的音乐，从我的唱歌里面去学习。然后你不能去强迫她，因为我觉得你强迫你就是改变了那个孩子的声线。对，而且现在他们所接触的都是很流行的东西，不可能唱出古调的味道，绝对不可能，除非他是我们这么老的人。对，
0: 我今天听到美娟姐这番话有让我破框的感觉。我觉得你本身个性，你也是活在你的日常里，就像现在的你已经不跟以前一样，你有以前的，但是你有现在的蜕变。
1: 对，我觉得语言跟音乐留下来是最重要的，但是那个唱法唱腔是不行，因为这样你会影响孩子的发声。对，
0: 可是像美娟姐这样的 vocal 声音就留不下来，不是就很可惜吗？
1: 但是应该是讲说上帝很公平，给每一个人的声音都不一样。像你如果你去听那个很多出专辑的学校，你去听他们唱古调，你听他唱是这样，你听他唱也是这样，那到底谁是谁？如果你不去看他是哪一个团，对不对？其实以前我在跟老人家生活的时候，因为我很小就开始跟他们唱歌，那有时候部落会办一些歌唱比赛，然后我去听他们唱的时候，其实五个老人五个声音，他不可能是一个声音，对。但是我们现在听的是二十个人只有一个声音，不是这样，我觉得不是这样，他就失去了他最纯粹的声音。小孩子其实有小孩子的声音，他会随着他的年龄慢慢慢慢去改变他的唱法，去改变他的呼吸。对，
0: 真的，
1: 流行音乐绝对会影响母语的古调的唱法。对，但是这个对很多孩子来讲很难，我自己的女儿就很难了，因为流行音乐的转音技巧跟古调完全不同，所以当你习惯唱流行音乐的时候，你再唱自己的古调，你会有一个转音转不过来。
0: 比方说
1: 很多孩子就会转不过来啊，他会卡卡。
0: 那你会转不过来，比方说
1: 你有没有听过原住民唱流行歌？
0: 有啊，不是很多，现在很多。
1: 你不要讲出专辑的，比如说像 IG 里面什么的哈，有机会的话，你听部落里面的孩子唱卡拉 OK 就好了。你听他在唱的时候，你会觉得他在唱主语歌，因为转音特别多。哦，对。那同样的， 我们一直唱流行歌的时候，我们习惯唱流行歌，我们在唱自己的主语歌的时候，他会转不过来。像我唱流行歌，他们会说你还是唱古调的这样。

0: 然后这段思念的意思里面讲的是，
1: 其实这段是虚词，
0: 哦，是吟唱词，
1: 对，吟唱词，
0: 整段都是吟唱词的旋律，了解。今天呢，非常感谢呢，梅娟她在我们的即将演出的后台，然后来接受我们的专访，然后也希望你今天能够演出成功。

桑美娟，她是排湾族的歌手。2018年的时候呢，就已经拿下了最佳原住民歌手奖，在当时她是以《渲染》这张专辑来获奖。还记得那天晚上颁奖典礼，桑美娟她就以古调来道谢部落的滋养。接过了讲座之后，到了后台，在当时她就也特别分享了一段她的心情。因为她是一个单亲妈妈，所以她非常感谢三个孩子哦，她的三个小孩一直呢都陪伴着她，不管在做田调啦、唱歌啦、录音等等哦。桑美娟她是一位来自屏东三地门乡青山部落的歌手。不过呢，桑美娟她其实并没有受过所谓的正统的音乐教育。我呢要说起这位歌手，在更早期的时候，在当时因为还没有知名度。所以在刚开始的时候，那些活动单位找他的时候，接下他来表演的时候，他都是义务免费免酬劳的演出。我呢也因此就累积出非常丰富的表演的经验。而后他在出专辑的时候呢，这回我所讲的遗珠，是因为我真的觉得他真的走出了平常的他的同温层，来跟跨界，而且是带有着一些现代的时尚感的当代感的，然后呢还是一样不忘记从他的土地里面去汲取养分。我没有想到在我心中一个这么样原住民歌手，然后单亲妈妈，还会愿意做这么样勇敢的跨界。但我相信这个机会也跟制作人有绝大的关系哦，就是钟新明老师。非常开心，非常兴奋，再次来邀请到桑美娟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在当时录音的时候，真的没有现在这个感冒的鼻音哦，稍后马上回来。

0: Hello，大家好，我是尚美娟。那么，
1: 这一串就是讲你叫什么名字哈？
0: 对，石勒岛是我的族语名字，达利亚兰是我的家族名。
1: 你是小的时候就天生的，还是你自己觉得是你也自己这样自学，然后再养成？
0: 哦，其实没有呢，我从小就是唱，我妈妈不让我唱流行音乐，她不让我接触流行音乐，就是只要是中
1: 刻意的吗？
0: 刻意的，然后她是。一直让我不断的听一些林邦歌啊，然后部落的古调啊，然后让我去做田调，所以我在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我就开始做田调，但是长大之后我才知道说原来那是田调。
1: 比方说有些什么叫
0: 因为以前念小学的时候是礼拜六念半天嘛，那下午的时候他怕我没有事情做，他就会跟我说你去找哪一家的老人家，然后你今天要唱的是祭歌哦，他就会买一瓶酒，然后一个汽水，他就说等你会唱了才可以打开，不然他酒醉的时候你就没得唱了。说好，
1: 他酒醉的时候你就没得唱，
0: 因为他酒醉的时候他就会胡言乱语了。
1: 对，
0: 所以一定要我
1: 开瓶时间要看准哦。
0: 然后那老人家每次都跟我说我很渴了，然后我就会说等一下了，我还不会唱，然后我就会开始哭啊。我只要哭的时候，他就说、他又开始哭了。好了，我们先唱。
1: 我觉得这个很好的一个方法哎，但你有很认真学啊？就是说，不见得每个小孩给了这样一个指令的时候，他就真的认真照办去做啊。可是你跟桑布有点像，他也是就自然而然就喜欢哎。
0: 对，其实我没有排斥，就是我从来不会去排斥这个东西，我反而是我觉得去跟他们聊天、跟他们学东西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我现在回想起来，我会反而是最怀念那一段时间，因为其实我是跟老人家一起生活，然后我有很多同学，但是我同学不太理我，因为他们都觉得我的世界跟他们之间是两个世界。对，音乐课云游会音乐会的时候分组表演嘛，他们从来没有一个人想要跟我一组，因为我不会唱他们的歌，所以我就会被排挤，但是我也没有难过。但我发现我反而比较因为被排挤比较独立。
1: 现在大人讲是好像没事啦，可是小孩怎么可能哦？

0: 我妈妈永远是站在我这边，就算是今天是我错，她站在我这边，但是我回去之后我就倒霉了。
1: 哎、欸，她好特别哦。
0: 对，我妈妈就会说、啊、站在那边不要动，谁叫你打人家？我有叫你打人家吗？
1: 怎么这么可爱？
0: 对，
1: 因为你协议里面的幽默来自于妈妈哎。
0: 对，用沟通的。嗯，而且我一直到现在，我觉得我谢谢我的父母跟我的部落的老人家给了我这么棒的东西。
1: 嗯，
0: 对。那我爸爸跟我讲的话是，因为我爸很老了，我爸民国三年出生的，但是他跟我说他是民前的，他报户口的时候已经很晚了，对。
1: 嗯，
0: 然后他跟我说，你知道吗？
1: 嗯，
0: 我从哪一座山走了多少座山，我才走到我们现在的这个部落。我跟着部落一起迁移，
1: 嗯，
0: 这样，然后他就会跟我说，你知道这个过程开垦一个部落有多辛苦，
1: 嗯，
0: 所以我听到的都是这种东西，所以他就会跟我说，你不要忘记你的根在哪里，
1: 嗯，
0: 所以这是我的父亲跟我讲的。然后以前老人家会跟我讲说，我们唱歌齁不用麦克风。我说我知道不用麦克风，因为以前没有麦克风啊。他就说我们是工作回来的时候
1: 是
0: 要下山了，这样那山对山我们会互相呼应，就是会叫哎、我要走咯，我要回家咯，你呢，你做完了吗，这样。那我就说是用歌声去传达，
1: 你可以示范一下别人会怎么唱。
0: 比如说有一首歌是他们在要下山的时候，我妈妈最爱唱的一首歌叫那鲁啊

0: 啊的呀，那个叫就是说，哎，我要走了，这样，哎，
1: 刚刚
0: 对。
1: 是唱这词里面是什么意思？
0: 其实他是全部都是虚词，那只是他在暗示对方说，哎，我要走了，这样。他其实他也是情歌，因为通常去山上的时候啊，都会是，男生会去帮忙女生家工作，追求者啦。对，所以他们都会在山上唱一些情歌，然后呼应说："哎，我要回去喽，你要回去了吗？"这样，对，
1: 难怪。

0: 所以你现在听到的是从写一个月之内把它做完的。然后哥就跟我讲说吉他怎么跑他比较不会像巴拉哥、嗯、然后音乐怎么弄这样、嗯、那我就逼着我自己每一天丢一首歌给老师，我应该是做了十几首了、嗯、我说我只要跳脱祖灵这件事、
1: 嗯、那祖灵本身就是在你的血液里啊，你说的你不要祖灵，我觉得是另外一个含义，你希望让人家知道不只是祖灵吧，应该是这样说。
0: 我想要让人家，想要让部落的孩子知道的是、嗯、唱古调的不是只能唱古调，
1: 我意思就是这样，
0: 你必须要做自己。嗯，我觉得做自己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你一直在唱别人的东西、嗯嗯、但是你没有留下你自己的记录、嗯、给你的孩子，给你的部落的人，我觉得那都是别人的。
1: 因为你如果成为自己，你是自己的样子的时候，其实你要做成什么样其实是可以很多元的。
0: 对，因为我是开心的、嗯、我听到的音乐不是一直是古调、嗯、然后我看到的人，我看到台湾这个国家所发生的事情不是过去日据时代那种样子的时候，我觉得我必须要做自己、嗯、因为我要讲的是我现在在做什么。嗯，对。
1: 然后我觉得你可以带着原住民的文化，觉得这是一个很不一样的另外一种突破、嗯、非常谢谢美娟姐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0: 谢谢玛丽玛丽，
1: 同时要非常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回见咯，拜拜。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医药品有效期篇，相信每位朋友都在家中备有不少常用药吧，但您在用药前仔细确认过这些药品的有效期了吗？药品的有效期一般指药效能维持在90%到100%的使用日期。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各类药物的有效期吧。一般药品及药店中卖的药的有效期为1到4年，请根据药品包装上的有效日期使用。开封后的眼药水有效期一般为1个月，开封后的膏药有效期为6个月，而医生开的处方药的有效期就是您服用此药品的天数。过期药品应该扔到药店或保健所专门的废药回收桶中。使用各种药品前一定要确认好有效期，才能药到病除，用得放心。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炎热的夏天很容易中暑，轻者头痛脑胀，严重的甚至昏迷不醒，危及生命。那么我们怎样预防中暑呢？
1: 暴热的天气就不要出去转悠或者干活，尤其是中午12点到下午5点高温时段，应停留在凉爽的地方。外出时戴上遮阳帽或遮阳伞，穿得轻薄凉快一点。老年人对温度的适应能力本来就弱，如果患有一些慢性病，那就更需要重视了。不要把小孩子一个人放在车里，一刻也不行，非常危险。另外，如果有人中暑了也别慌，先把患者移到凉快的地方，松松衣服，看看情况，喂点水，症状严重时赶紧拨打119求助。大热天一定要小心，健康安全的夏天才更美好。